0: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1: 好吵的猫咪！
2: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3: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0: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1: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0: 一条咆哮沙龙。
1: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0: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
2: 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喵！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3: 是响尾蛇。
4: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0: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4: 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0: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4: 从没听说过。
3: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0: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3: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0: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5: 兄弟，你在看什么？
0: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5: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2: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5: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0: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5: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0: 我是呱唧。
5: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2: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5: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0: 伙计，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5: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0: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6: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7: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5: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0: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5: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0: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2: 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胶囊，
7: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2: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10: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9: 非常危险？
10: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0: 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1: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他们跑不过胶囊。
0: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它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2: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3: 队长，
2: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3: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2: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4: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5: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4: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5: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4: 好，我会注意的。
2: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6: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7: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2: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啊，
7: 有一群郊狼。哦。还有吉拉蜥蜴。
3: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7: 我不知道。
2: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3: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4: 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5: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4: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5: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4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4: 4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5: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8: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9: 但是我们还在。
4: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9: 抓住他。
4: 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5: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4: 增援部队来了，伙计。
9: 真可怕，快跑。
2: 呱唧，终于找到你了。
5: 哇，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4: 它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3: 即使它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4: 没有关系，因为它是我新交的朋友。
2: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3: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4: 但也不能太近了。
10: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6: 这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11: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12: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瓦。
13: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6: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14: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

0: 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哼，我的名字叫瓦尼，
1: 我的名字叫托托托，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0: 那是当然了，你看，
1: 瓦尼，不要！
0: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2: 请汇报情况，
3: 队长。
2: 托托托，
1: 有只红毛猩猩在长颈象艇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艇，请马上回复。
4: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5: 长颈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6: 呱唧，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7: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6: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8: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皮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呱唧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长颈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1: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0: 等等，不要动。
1: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9: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0: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9: 我还会回来的。
1: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0: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1: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0: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10: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1: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10: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1: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10: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11: 想尝尝吗？
2: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5: 它在那里，
2: 而且还在运行。
5: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2: 这是兔兔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呱唧，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5: 遵命，队长。
8: 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12: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2: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12: 好的，队长。
13: 皮医生，快点爬上去。
9: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12: 刚才真的好险。
8: 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13: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1: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

0: 好吃了。
1: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2: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1: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0: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2: 国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1: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3: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4: 该从哪儿开始找？
3: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5: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6: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3: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希瓦就请你带路吧。
0: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2: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0: 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大功告成！现在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摔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是老虎。
0: 别担心，我来了。你待在这儿。够不到。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箱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hey, 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5: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7: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8: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9: 说吧。
7: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10: 你是说森林巨人？
7: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10: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7: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8: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7: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9: 是吧？
10: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7: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10: 你怎么知道的？
7: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

0: 我必须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
1: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2: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1: 我们最好去调

0: 接住了，
1: 哎，那是我的蛋。
2: 等一等，你们可是附属，附属从来不生蛋。
0: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3: 别多想，蛋送你了。
2: 嗯，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4: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0: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4: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0: 就在那里，伙计。
4: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0: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
4: 哦，
0: 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4: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0: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2: 啊，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4: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0: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他。
4: 谢谢你，跟我来吧。
0: 你在干嘛呢，伙计？
4: 啊，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4: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0: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4: 我由衷希望那些附属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2: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附属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5: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0: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4: 谢谢你们的帮助。
6: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5: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哎，等待！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0: 哎，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5: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附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2: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附属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附属，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7: 你的意思是附属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8: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9: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7: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附属回到他们的家乡。
10: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附属，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9: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7: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11: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
2: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11: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12: 嘿，但得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2: 呱唧，请保护好我的书。

0: 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1: 就只差一点点了。
0: 哦不，他们逃跑了，
2: 很难看清楚啊。
0: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1: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2: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1: 哦，当然可以。
2: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0: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2: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0: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2: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1: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0: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有谁来帮帮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求你们了！
4: 拜托！
3: 不不！
4: 救命啊！
3: 来人！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4: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3: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1: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5: 好吃，真好吃。
1: 好吧，
0: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2: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0: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3: 哦，我们也要洗吗？
0: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2: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0: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6: 你过去点，
4: 你过界了，
3: 明明就是你。
0: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3: 你凭什么推我？
7: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贝壳山森林。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0: 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

0: 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

0: 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 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

0: 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5: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

0: 刚才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0: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2: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1: 嗯
2: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嗯，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
1: 嗯，
2: 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2: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2: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2: 那么这个。那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2: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0: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0: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0: 啊，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你。

0: 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

0: 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0: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 是黑山羊是在生长的地方。

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好紧张啊！紧张什么呀？不就拍张照片吗？说实话，我也很紧张，毕竟是第一次。
1: 谁不是第一次啊？你想哪儿去了？应该说，是兴奋。
0: 要是这是真的就好了，
1: 会的，会有那么一点。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一点记性都没有，还不快去！
1: 蓝天君，山口君，来，咱们得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
2: 是啊，九一八之后，我被派到中国。之前听说你被调到军部任职，怎么也过来了？
3: 去年战争打响后，中国战场缺人。 军部就把我派到华中特选军的一个直属土肥原特务机关了。对了，大岛茂离职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什么？
3: 我离开南京的时候，老师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军部刚下的通知，大岛茂和松井石根因为南京大屠杀被曝光，被迫离职。 现在已经离开南京，返回日本了。由美知道这个事情吗？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你还是对大岛家的小姐一往情深呢。不过，由美小姐这个人可是不简单的，听说她跟松下健的死有关。 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好。
2: 这一点，蓝天君可以放心，我自有分寸。如果由美真的同意。

0: 轰敌的话，我是不会手软的。
1: 你看我都忘了你的外号是特工之王了，就连我的父亲还经常在我面前夸奖你呢。承蒙将军厚爱。
0: 我这次来找你，你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2: 叶老，
0: 朱子宇之前已经和方天翼接头了，这个朱子宇
3: 是特务处的要员。
1: 你怀疑朱子宇是野狼？
0: 不，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上来说，他都不是野狼。
3: 但作为特务处的要员，
0: 在这个时间来上海，一定身负重任。
1: 看来一切线索都在朱子宇身上，我们不能再原地打圈了。想要知道真相，必须把朱子宇抓获。这个人身上有太多我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0: 所以我是来拜托半天君，在抓捕朱子宇的时候全力配合我。

陆先生，想请您去合肥谈谈。这是法国总机，是享有国际公约保护的。带走。

0: 朱先生，现在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那将来坐上高位是完全有可能的。坂田之助，想必朱先生也听过我坂田的名字，那就请你相信我，我坂田之助说过的话还是算数的。再给朱先生透露一个信息，就连你们汪主席，现在也在积极地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寻求共同合作之路。
1: 我有一个条件，
2: 说，
1: 我的家眷还都在重庆，我希望你们避开出错的耳目，把他们接上上海来。
2: 没问题，
1: 我知道。你们要我，不光是要几个名单那么简单，是想我这儿，或许。

0: 我希望我们的合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我们都交钱出去。
2: 欢迎。
0: 说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
1: 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
0: 上海站的叛变了。上面让我认上海站的站长。
1: 之前跟丰田一接头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0: 上面说丰田一到上海以后归我领导。
1: 告诉我夜郎的真实身份。
0: 我只是跟他接头，他从来没现身过。我只见过他的背影。
3: 朱先生，
1: 希望你能够坦诚一点。
0: 说的都是实话。虽然我是上海站的站长，但是他是直接归他领导的。我只在白龙门跟他接头，我只见过他的背影。
3: 事情沟通厅。
0: 大世界歌舞厅5号酒柜存有一瓶酒，里面放的是情报，他会回去是两难的。还有什么需要，也会在那里放一瓶酒，让吴荣生通知我去。
3: 那你对于真真实实这就是目的为王浩求功？
0: 我求情报，我提出过要见他，被谁出错通知一顿，再也没提过这个要求。
4: 今天你也累了。
1: 沈总监，你怎么看？
5: 他肯定有所保留，但他为了活命，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6: 不过，坐。
7: 哎呦，跟这儿吃呢。
8: 今天跟谁出去了？
9: 跟踪我。
8: 我有那轻功。
9: 不是，坐了。
7: 今天我见那人呢，就是前几天在银行门口盯着咱们那人。他不是什么坏人，是我之前的掌柜的。
8: 就是你跟我说过那个你在关外的掌柜的
7: 啊。他是因为认出了我才盯着咱们的。
8: 你这掌柜的是日本人？
7: 哎，你怎么玩的？
8: 他的本名叫松本弥二，是大岛由美的父亲，大岛茂的学生，日本陆军大佐。
7: 不可能。
8: 那你能跟我说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9: 他让我监视你们。
8: 监视我们？那他来上海干嘛呀？
9: 他说之前那批珍宝可能在上海，所以他才来。
8: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年你在关外的时候，你这帮弟兄都被杀了，唯独不见了掌柜的。你这帮弟兄就是他杀的。
9: 怎么可能呢？
10: 但是他没有想到珍宝被身为国府特工的至善大师给劫走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在灵谷寺的遭遇。

0: 我不明白，此话当真？你自己扔了，能干嘛事？行了，想不明白，我不逼你，
1: 回去好好琢磨。
0: 我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可是我现在怎么办？简单啊，
1: 他让你干什么？你回来告诉我。
0: 别露出马脚，走。

0: 先生，对不起，我们这晚上才营业。
1: 我知道，我约了一个朋友在这儿吃晚饭，想提前存一瓶酒。
0: 啊，可以，请问是哪个酒柜？
1: 5号。
0: 先生，您这柜中还有一瓶酒，你看要不要先喝完了再存？
1: 不用，我朋友更爱喝这个牌子的酒，帮我换一下。

0: 行，他慢走。刘梅。
1: 结婚在做准备。后天。优美，回日本去吧。为什么？这场婚礼其实就是一个圈套。我知道。你知道？
0: 为了一个中国人这么做值得，特高科已经开始怀疑你了，老师也引咎辞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老师也帮不上你。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这么做就是对天皇陛下的不忠。
1: 不，我尊敬天皇陛下，但并不表示我赞同这场充满欺骗的战争，连人性都被泯灭了。就连松本君、我的父亲，还有松本君，一个个都变得让我不认识了。为什么要提起松本君？
0: 他早就为了帝国尽忠了。他一直都跟我父亲有联系。你说什么？松本君是在我面前中毒身亡的。你想让我感觉到土肥原将军在骗我，老师在骗我，你休想动摇我对帝国的忠诚。
2: 山口君，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哎，掌柜的，你怎么才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走了。
3: 对不住，掌柜的，我怕他们疑心，这不，他们要吃点心，我抓个空就赶紧出来了。还是你小子聪明啊。 通过这个上海街面的关系，打听到咱的珍宝跟一个叫野狼的人有关系，你有没有听他们提起啊？野狼？没有，一次也没有。哎，这下麻烦了。我打听到咱的珍宝跟这个野狼有关系，如果咱们找到野狼，咱们就找到珍宝了。
2: 近点，你留心一下野狼的消息。如果听到什么蛛丝马迹，赶紧告诉我啊！富贵，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剩下的就看你了啊！
4: 我肯定办，他们等着吃点心呢，我得赶紧走了。
2: 去去去！
3: 哎，
2: 富贵，我等你的好消息。
4: 嗨，
2: 哎，掌柜的，要不你留两块尝尝。
5: 你说你这人不成亲吗？你给人买了留给我两块，你去，
1: 请进。
5: 嫂子。
1: 哦，天意啊。
5: 哎，我哥呢？
1: 他没在，过来坐。我今天见到山口一男。

0: 完了。
1: 然后呢？他说什么了？
0: 我告诉他，松本米尔他还没有死。
1: 好。然后他什么反应？
0: 他当然不愿相信我。事实上，他接受土肥原贤二的这个任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是查出小野的真正死因。
1: 看不出这个人还挺重情义的。
2: 狗日的王八羔子，还他妈跟我演戏呢！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他问我，你们有没有说过野狼这个人？
1: 然后你说什么了？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就对了，接着说。
2: 他说只要找到野狼这个人就能够找到珍宝，有这事儿吧？
1: 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野狼是谁。
2: 那就是说确实有野狼这个人，对吧？
1: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儿。
2: 好，我不问。但是你得告诉我，什么时候我才能干了这王八蛋？我得给兄弟们报仇。
1: 山口一男，
3: 什么意思？
1: 如果让山口一男和松本弥二见面的话，他会怎么做？
0: 我认为，至少他会对他所效忠的事业产生动摇。
1: 那要是再让他知道小野的真正死因呢？
0: 那他就很有可能会杀了松本弥二。
1: 好，这事儿就让山口干。
2: 不行，那是我的。
1: 但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只有让山口一男杀了松本弥二，咱们后面才有文章可做。
0: 我明白了。
1: 你去约你掌柜的。嫂子，你来约山口一男。
4: 好，
1: 这事儿就这么干。走吧。

0: 人不要紧张，例行检查。陈局长，请问什么事儿？
1: 哦，没什么。
0: 去，把人给我带出来。
2: 你们两个上楼上给我搜。

0: 怀疑你是共党的嫌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要，
0: 带走。
2: 没事，跟我继续玩。
3: 没事。
4: 先生，你有事吗？
2: 五号柜那瓶酒谁拿走了？
4: 酒呢？你们谁看见了？
5: 带我去哪儿啊？这是啊，
6: 好吃的呀，
7: 好吃的。
6: 你看，豫园酒，本地比较正的。
7: 行。
4: 一醉方休啊！我跟你说啊，
1: 你怎么了你？
2: 我不是，掌柜，我上个便所，我得肚子疼。
1: 你什么酒啊？
2: 你他娘的还是那德行！我告诉你啊，
1: 对不住掌柜，你先跪坐啊！
2: 行行行，你快点啊，你快点啊！对不住了，掌柜的。

0: 松本君，您在中国为什么不肯赏光参加由美的婚礼呢？
1: 由美，你根本不是野狼吧？
0: 我当然不是。
1: 你和王富贵把我骗到这个茶楼里来了，只是想知道野狼的情报吧？但是不好意思，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如果我只是想请松本君来喝茶呢？
1: 中国共产党请我来这里喝茶？
0: 你就那么肯定我是共党吗？好，既然我来了这里，那么我已经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了。中共也好，日本人也好，你不可能对我怎么样。你可别忘了，我可是大岛茂的女儿。
1: 啊，对，您是老师的女儿啊，但是你不知道啊，大岛茂他已经被逮捕了。由美，你人在上海，所以不知道南京的事情。
0: 不管我的父亲怎么样，我都不会答应跟你们合作的。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就算我放过你，中国人也不会放过你的。
1: 你跟支那人结婚了，你也变成支那人了。大岛茂他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透露了出去，这是很大的失职。如果他回到了日本，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污点，所以我要立功，来证明我的清白。
0: 清白？你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你的罪恶永远都是无法洗清的。
1: 由美，你已经没有救了，身体和心灵都变成了支那人，但这也无所谓，我会抓住他，严刑拷打，让你说出情报。山口，你不会连敌我都不分了吧？
2: 和我们一起从小长大的小野君是敌人吗？他为什么要死？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跟小野任务失败了，所以他必须死。可是他作为军人，死得非常有尊严。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你太可悲了。
2: 放油门，别逼我杀你。
1: 放下枪！放下枪！

0: 山口，这样吧，如果你听我的话，我不会伤害由美，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来做个交易，告诉我野狼的情报，那样我就放了由美。野狼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别再逼我了。这也没关系。 我问由美，野狼在哪儿？在哪儿？
2: 我就算知道。

0: 我不会告诉你的。作为一个日本军人，作为一个日本女人，你们不觉得感到耻辱吗？
1: 令我觉得可耻的，是你们这些只知道烧杀掠掠的日本军人。我没了吧？你不能哈吉达！

0: 别再喝了。
1: 除了喝酒我还能干什么？一场可笑的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宋本，小野，最重要的

0: 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们欺骗了你，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你的善良。
1: 不要安慰我了，
0: 山口君。从第一次见到你，你一直就是个意气风发的样子，碰到任何事情，你都会一笑而过。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能够看开点儿。
1: 走吧。
0: 那你呢？
1: 人是我杀的，我会向特高科自首。

方天意就说出自于叛变了，而夜郎可能就是陈连石现在的警察局局长。

0: 我去仓库码头。你怎么不按计划行事？
1: 山口一男想去自首，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0: 什么办？
1: 山口一男让我告诉你，朱子瑜已经叛变，而野狼很有可能就是警察局长陈连石。
0: 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1: 由我去见坂田之助。

0: 自分でやったのか。誰かいないか調べてこい。
1: はい。
2: 哇，尤美小姐，真是稀客啊！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
3: 坂田君，您那么忙，怎么好意思打扰您呢？
2: 哎，请。来，请坐。不知尤美小姐今天来是？
3: 我是来自首的。
2: 自首？
3: 是我杀了松本弥二。
2: 哎，那尤美小姐一定是有你自己的理由了。
3: 因为我发现她背叛了天皇陛下。
2: 哦，
3: 您或许对她另外一个身份特别感兴趣。野狼。
2: 你是说他是野狼？你有证据吗？
3: 坂田君，您是什么时候听过野狼这个代号的？
4: 大概是满洲国刚成立的那会儿吧。
3: 那个时候松本君他在哪儿呢？
4: 在东北当土匪。
3: 您可听说过清宫十六箱珠宝是在谁的手上丢失的？
2: 应该是在他手上。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倒是觉得他的确与野狼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3: 他为了报仇。
2: 报仇？
3: 想必你也听说过，松本君他们三兄妹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松本君的生父是一名中国人，松本君的母亲家族容忍不下他的父亲，所以一怒之下，他的父亲回到了中国。松本君他们三兄妹从小就在日本受到了歧视。他虽然是我父亲的手下，但是他的心中一直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
2: 说下去。
3: 您可听说过至善大师？至善大师原先是在松本君的手下，为何突然带着宝箱失踪了呢？然后为何又出现在了灵谷寺，最后又到了国民党的手下？难道这些您都不觉着怀疑吗？
2: 你是说这事情都跟他有关系？
3: 这个就要看坂田君您自己去判断了。由美呢，也只是说说自己心中的想法。只是昨天我突然碰到了松本君，然后当面质问了他，没想到他一怒之下拿出手枪想击毙我，所以我才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2: 尤美小姐解释得很合理，说的也是严丝无缝。
5: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

0: 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

0: 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椅坐着洗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等包邮送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

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

0: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通知处座，朱子玉叛变了。
0: 消息确切吗？
1: 确切。
2: 假钞的事儿怎么办呀？这事完全由朱子玉负责。
1: 没问题，我来。
2: 你？
1: 花钱谁不会？买点药，买点货，通过青帮控制水路运到重庆，期货。
2: 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呀！行，这事儿就交给你，切记，一定不要跟朱子瑜以前的生意有任何重合。
1: 放心吧。

0: 等我。
1: 看得出来，松本明二的事情你已经解决完了。
0: 我希望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别忘了，坂田之主也是帝国优秀的特工。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希望我离开一段时间？
0: 看样子想瞒你什么真的很不容易。
1: 保护好自己。
0: 多谢山口君。

0: 万年君，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别泄露我的身份吗？
1: 事情紧急，要不然我也不会突然来访。你放心，外面全是我的人，不会被人发现的。万年君深夜造访，所为何事？
0: 要你尽快查明野狼是否真的已死。你找到野狼了？也许。 但不确定，所以还要请朱先生亲自出马。
1: 那让我做什么？
0: 去大世界歌舞厅，跟他接头。

0: 方少，你照顾我这么大笔买卖，这笔款子我也就不给你急了，分三次给我就行。
1: 张老板，我方天意是个痛快人，款子我一次性给你，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今天之内货到。
0: 没问题，没问题啊！二位这边请。大哥，
2: 哎，
0: 赶快带两位老板去仓库验货。

0: 是。两位老板，前面请。
1: 哎，记住，多带几个伙计去啊。
0: 好嘞。哎，
2: 哥，
0: 都在啊。
3: 红哥什么时候到的？
4: 天意来了，正好。思成这儿正劝我加入新四军呢。
0: 那我算是来对时候了呗。我也想让你加入新四军。
4: 合着你们这是？
0: 哥，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3: 我们三个都有帮
0: 助。那你说我们干嘛不劝你加入新四军？
4: 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是好样的。既然你们已经把话挑明了，我也就不瞒着了。这支队伍是顾先生亲自交到我手上，当时我带着队伍临走的时候，顾先生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带着队伍在苏皖边界
5: 等候处座的命令。
4: 现在这队伍刚有点气候啊，你们就劝我参加新四军，就我跟顾先生怎么交代？
6: 红哥，那您的意思是说，只要我爹答应了，您就可以带着队伍去参加新四军了？
4: 那当然。
6: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红哥，平日里我爹最疼的是谁？还不是我。我提出的要求，我爹什么时候不答应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如果我让您带着队伍去参加新四军呢？
0: 新四军的正式编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
3: 就是新四军这个番号还是蒋委员长亲自立的。
0: 这么说，你拉着队伍加入新四军不能算是违反爹的命令。
6: 就是
4: 天意，你说的是没错，我老红也不是不明大义的人，但这事儿也太大了，你们总得容我想想吧。
6: 红哥，
7: 哎，红哥说的有道理，这么大的事情是得容他仔细想想。这样吧，等我们把上海的事情办完了，我们陪你一同回去住，怎么样？
4: 嗯，这样行。
7: 天野，药买到了吗？
0: 买到了。你别说，那批假钞做的真不错，给那个小老板看的两眼直冒光，肯定没问题，我让他今天晚上发货。而且王富贵在那儿盯着，
7: 但一定要盯紧，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
0: 放心，到时候送货的会是青帮老七的亲信，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清达，清放了啊！悠着点，悠着点，嘿。

0: 这里头装的啥玩意儿？
1: 棉丝。
0: 运哪儿去？
1: 安徽。
0: 行，忙去吧。
2: 辛苦了啊，大家。

0: 合書を出せ。
1: 坂田幸助に会わせてくれ。
0: ダメだ、通行証がなければ通れない。
1: 会えばわかるから。
0: 帰れ、さっさと帰れ。バカ、
1: 俺の言ってることがわからないのか。連れてこい。
2: 你是土肥原将军的手下松尾镇雄？
3: 是，土肥原将军让我潜入青帮，伺机取得廖思成等人的信任，并且配合山口义男的行动。
2: 既然让你配合山口军，为什么直接来找我？
3: 我暂时联系不到山口军，但有重要的事情必须立刻汇报。
2: 什么事？
3: 嘉华公司港口货物进出不太正常。
2: 怎么不正常？
3: 嘉华公司主营的业务应该是棉纱，可是我在他们的船上却发现了药品、棉布还有金属，而且货产的目的地不是南京，而是安徽。
2: 你的意思是说，这批货的最终目的地是重庆？
3: 是，而且这批货物在市场上十分紧缺，他们能弄到这么多，没有大量的金钱是没有办法办下来的。
2: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宋卫军，既然现在山口军不在，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4: 嗨，
2: 你拿我的名帖去找张孝林，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他应该知道怎么做。记住，你还是叶山。张孝林虽然投靠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但毕竟他是支那人，对他不可以全信。你过去以后，尽量把他手底下的地盘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沿长江向内陆推进时，就会扫清很多障碍。
3: 明白。

0: whiskey.
1: 老板，好久没见您过来了。
2: 出了趟远门。

0: 你们几个好，里面请。
1: 你们俩过去看看。陈局长，你是谁啊？黑狐托我给你带个话。
2: 什么事啊？
3: 我就是黑狐。
2: 不知黑狐兄弟找我陈某有何事啊？你就是野狼吧？
3: 野狼？野狼是谁？哦，有些话不能说的，我也不愿意勉强你。我这次来只是想告诉你，那里边你最好别进去。
1: 哦，
3: 那里边的人已经不是你原来认识的人。
1: 感谢黑狐兄弟的提醒，不过现在这事儿吧，还是要眼见为实啊。
4: 那就只有你自己动手了。
1: 告辞了。
5: 局长，只发现了这只飞镖。

0: 我是朱子宇。
1: 人见了吗？
2: 我等了一夜，没有人出现。
1: 他们会不会是有所察觉了？
0: 不会，我问过服务生，除了山口君以外，并没有其他人接触过五号酒柜。
1: 好，我知道了。
3: 入れ。
4: 大佐閣下、雅子さんが来ました。

0: 是谁杀害了我哥哥？
1: 你哥哥的死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0: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1: 他背叛了大日本天皇。
0: 你胡说，我哥哥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对天皇陛下一直忠心耿耿。
1: 那清宫的十六箱珠宝去哪儿了？你和你哥哥分明就是中日混血，为什么不说？
0: 我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听说的这些事情。
1: 你别忘了，你哥哥是谁的学生？这些事情能瞒得过他吗？
0: 原来是大岛茂。
1: 你错了，大岛茂已经回国了，是他的女儿由美小姐告诉我的。由美小姐不愧为是大日本帝国的精英，下起手来真是快准狠。
0: 那坂田君今日叫我来也是为了斩草除根吧？
1: 你又错了，

0: 比起你哥哥来，你更有用处。
1: 什么用处？

0: 其是漂亮的女人，在战场上也是一种武器。
1: 我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用处。那坂田君是否要亲自检查一下呢？
0: 没想到你除了漂亮之外

0: 仁慈的主啊，在您的面前，我代表您的子民向您忏悔。我们是您忠实的羔羊，我们迈着您踏过的步伐继续前行着，请您原谅我们以后、现在和未来将犯下的罪恶。请您原谅我们所有的罪恶，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不曾犯下的。
1: 这是你和野狼单线联系的联络方式，今后就由你和野狼单线联系。联络方法参考你手上的密码本。
0: 请您原谅我们以后所犯下的
2: 明白
0: 悲哀各种罪，我们在您面前忏悔，忏悔每一宗我们将要犯下的罪。
3: 尤美小姐，鉴于你近期的表现，司令部决定委派你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负责分析窃取中方的情报工作。
4: 嗨，
3: 你和廖思成的婚礼照常进行，我要借这次婚礼之机引出更多的中国特工。
4: 嗨，
3: 真是难为你了，也不知道这几天山口金跑哪儿去了，由他来确定野狼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4: 山口君他一直都是神出鬼没的，要不怎么能够称得上帝国的特工之王呢？向来只有他找我们的份，我们还是等待吧，说不定他现在在某个暗处侦查，所以咱们就别操这个心了。
3: 还是你了解一男呢，不枉费山口君对你一往情深了。
4: 坂田君，希望这种话以后不要再提起，由美告辞。
3: 好好好。
5: 喂，
6: 大佐閣下。
5: 由美さんがお帰りだ。
6: はい、

0: 你们可以进去了。等等，跟我说实话，子弹头被毒药浸过，致使病人中毒太深。作为医生，我们已经尽力了。
1: 那还有救吗？
0: 没有，去跟他道个别吧。
1: 你们俩在这儿等着。

0: 谢思君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兄弟，

0: 做兄弟。
1: 哥，如果我下辈子我还是你好兄弟。

你醒醒啊！

0: 谁让你动了四成的？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大事？
1: 我愿意以死谢罪。
0: 你是不是想杀的是大岛由美，结果错杀了廖子成？看来我猜的没错。
2: 军统上海站站长朱自宇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不过这个人狡猾得很，交代事情总喜欢留一手。我答应过他要送个美女给他，你收拾收拾，准备去伺候他。
1: 坂田君，我求求你，我不要陪那些直男人，我求求你。坂田君，我一定服从命令，再也不敢擅自做主了。
0: 真好，让你长长记性，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如果你能让朱子宇在你面前说实话，你还是个有用的妻子。要不然杨家宅慰安所就是你今后的栖身之地。
1: 那顾家公馆我还回去吗？
0: 那帮人一个个比猴还精，尤其是大岛由美，如果他知道是你杀了廖思成，你想想他会怎样对你。找个理由马上离开。
1: 是。
3: 谁呀？
4: 天意，怎么是你？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成哥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有杀手要刺杀大有美，成哥替嫂子挡了一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才会贸然来找你，对不住。
2: 思成的血不会白流的。
1: 成哥临终之前，红哥已经在他的床边答应他要带队伍加入新四军了。
2: 好，我会向组织汇报的。
1: 请转告党组织，从今天起，该我方天乙做的我做，该廖思成做的，该于梅做的都归我做。
2: 天意，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和古天他们必须立即离开上海。原本思成的身份虽然暴露了，但是他们都想利用思成达到更多的目的，所以你们的处境是相对。

0: 是安全的，可现在死伤突然意外牺牲，那日本人就会重新定义你们存在的意义，所以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1: 不会，日本人暂时不会动的。
0: 为什么？
1: 成哥的牺牲太突然了，日本人苦心布下一盘棋，他们不舍得就这么不用了。只要我还在。
0: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从我身上找到更有价值的其他情报，所以我一直把我来上去的。
1: 那也不行，我会马上上报组织，让你们返回红锅部队驻地，等待上级进一步指示。我恳请你晚几天再请示。
0: 不行。
1: 你是廖思成的同学吗？你是他的好朋友。当然。
0: 我是廖思成的弟弟。
1: 我以一个弟弟，恳求你，再晚几天。
0: 为什么？
1: 做一个弟弟该做的事儿。

0: 嫂子，我哥到底是谁杀的？
1: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2: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2: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4: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2: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淋乳呢？
4: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四十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6: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5: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6: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

0: 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呢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
4: 是的，今天的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顶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正

0: 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底，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呢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肤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肤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5: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肤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7: 抗皱嫩肤我就用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3: 我只用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5: 肤尔美我们都在用。

0: 美，大家都需要。
1: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斯，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4: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5: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4: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缎如雨淋。
5: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7: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0: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1: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会查清楚的。据你说，凶手的目标并不是成哥，那你会不会身份暴露了？没有。坂田支柱刚让我去南蛮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上班，这个地方是日军情报分析的重要部门。
1: 如果不是信得过的人，他是不会随便让人进去的。我一定会找到他是谁。我一直怀疑廖叔的死跟朱子宇脱不了关系。我想去见个人。是谁？山口一男。我去码头仓库找过他，他不在。
0: 我带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于公还是于私？于公。既然是组织的事儿，我就不问你了。时候不早，早点睡吧。对不起，天一。我现在也不知道山口君的下落。我明白。
2: 谁呀？冬美小姐，是的，正在里面。请进。郑小姐，这么晚了，你还有事儿吗？我是来跟你们辞行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本来到上海来就是来投靠亲戚，参加抗日锄奸队的，没曾想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我到了上海之后，亲戚家的住址也搬了。不过前两天我碰到了亲戚家以前的街坊，终于被我知道了舅舅现在所住的位置。明天我就搬走了，这段时间打扰你们，真是不好意思。
0: 您太客气了，我来没几天，你还真没有打扰到我。
2: 我知道，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廖先生。既然他不在了，感谢你们也是一样的。我可以给廖先生送束香吗？

0: 现在需要人送你吗？
1: 我没那么多行李，秋秋会来接我的。

0: 你说他唱的是哪出戏啊？
1: 哥走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继续留在这儿，不是等着被他们收拾吗？
0: 需要派人跟着他？
1: 不用，他既然能说，有人接他，就说明他肯定准备周全。盲目的跟着他，也没什么收获。我有预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我想你陪我喝杯酒。
1: 他是怎么受伤的？救嫂子？到底谁干的？我也不知道，嫂子说的差。先是梅姐，现在又是成哥，我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这些亲人一个个的离我而去，我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帮不上忙，我这心里堵得慌。哥，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你堵得慌的时候，他们还有好多事等着咱们去做呢。那你说？
0: 现在要我做什么？你跟着红哥去巨鹿。什么？去巨鹿？你呢？
2: 等我把我现在该做的事做完了，我就去找你吧。什么叫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知道吗？
0: 红哥现在已经答应了，率部参加新四军，去聚荣就是你该做的事情。那不行，我必须得知道你留下来要干什么。我留下来干什么是你该问的。你别忘了你的组织，你的纪律。什么狗屁纪律？啊！我只知道你和成哥都是我的亲人。 你们参加复兴社，我跟着；你们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要干什么，我必须跟着。

0: 葛大宇，
1: 咱们一起把事办完，一起去聚会。
2: 真的？
1: 是。
0: 哥什么时候骗我的？
2: 那好，我就相信你这一回。

0: 我把你要带队参加新四军的事儿跟组织上做了个汇报，组织现在决定让你先带队返回剧组，然后等候下一步指示。
1: 那你那几个弟兄怎么办？
0: 你说的是王富贵和王文渊他们吧？我当然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但是到底是走是留还得他们自己定。
1: 那好，我去安排一下，咱们明天就动身。
0: 不，你先回去，我跟婷婷还有点事儿要谈，等办好了事儿我们一起去找你。
1: 什么事儿？
0: 我自己的事儿。
1: 你自己的事儿？要是你的事儿，那我就必须得留下来跟你一块干。
0: 红哥，
1: 你要当我还是你红哥，就什么都别说。
0: 好，那咱们说好了，三天之后一起走。
2: 嘿，嘿，徹底的に調査しますので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喂，医生哦，用你贵。
1: 你慢走啊，欢迎再来。
2: 那位不是朱先生吗？他来上海干什么？
3: 他现在已经是上海站的站长了，他叛变了，处座让我过来除掉他。
2: 需要我做什么？
3: 他跟廖叔叔的死脱离不了关系。干嘛？
2: 那还用问？干掉他！
3: 看看周围再说。

0: ああ、私だ。なんだ？誰かあの車の番号を調べろ。わかった。すぐに部屋に連れてこい。
1: 这位先生，不知你想要什么？
2: 老板，我要一批潘尼西林。
1: 对不起，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们这做的是小本生意，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3: 张老板，
4: 可我兄弟跟我说，您这儿一定有我要的东西。
1: 不知您这位兄弟是？
4: 嘉华棉纺，方老板。
1: 哦，既然是方少的朋友，那请借我说话。好，里面请。不知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
5: 我姓叶。
1: 哦，叶老板。不知叶老板要多少潘尼西林？
5: 1000只。
1: 哦，1000只，这么多啊，小店真是拿不出啊。
5: 哼，张老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那兄弟跟我说，您这可是全上海货最全的地方，莫不是张老板看不上叶某这点小买卖？
1: 岂敢岂敢，当初方少可是用的现金啊，他又要得急，小店虽然货不全，但是可以从周边地区迅速把货调来，不至于耽误了方少的船期。
5: 哎呀，我这兄弟就是财大气粗，能让张老板迅速调货的这个实力我还真是没有。这样吧，200只，这总可以吧？
1: 好，不知叶老板是付现金呢，还是付支票啊？
5: 现金不方便，我是支票。
1: 这么多呀，好，叶老板稍等，我找钱给你。

0: 清点一下。不用。好。不知叶老板什么时候来提货啊？
1: 不着急，我会通知你。好，请慢走。我听说尤美小姐在查咱们这儿一辆车的使用者。是。
2: 这件事情不用再查了，到此为止。
1: 是吗？请问坂田君，您对由美到底有什么不满？
2: 我能对由美小姐有什么不满？
1: 那您为什么派人刺杀由美？
2: 什么？
1: 您真的不知道吗？杀手本身就是冲着由美去的，只不过司成君正好在场，他替我挡了那一枪。
2: 我知道由美小姐心中有气，也怪我坂田没有教育好自己的手下。不过此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还请由美小姐看在我坂田的面子上放过此人吧。
1: 听您的口气，这个人跟您关系非浅啊。
2: 那倒未必，只不过是眼下此人还有用而已。
1: 好，不追究可以，但我是个做什么事情都要弄明白的人，我自认为做事光明磊落，不知道得罪了何人，请您告知一二。

0: 给我包烟。
1: 来，
0: 我要松本1234兄妹的照片跟资料。
1: 什么时候要？
0: 不可能。
1: 明天下午来取。这位太太，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2: 一样的，基本可以肯定，方天意就是用假钱买的这批药。要是能查到他们存放假币的地方就好了。
3: 我打听过，今天晚上就有一批货到港，押船的是南京青帮的冯老大。是什么让冯老大亲自押船？这我很好奇。
2: 你的意思是，这批货有问题？
3: 出港的时候可能没问题，但中途有没有被调包，这就很难说了。毕竟长江上大部分地方都是他们说了算。
2: 好，那你给我盯好了。
4: 哎。
5: 林哥，富贵，你来了。
6: 一路上顺利吗？
5: 还行。东西都齐了，都齐了，现在需要搬上来。
7: 搬上来吧。
8: 是。后面追上。

0: 现在证据已经确凿了，是不是要把他们都抓起来？
1: 方廷义这帮人都是些硬骨头，弄不好会打草惊蛇。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模板是由我们内部人泄露出去的，要想找到这个内奸，也许方天翼还用得上。不过我想也许有一个人会知情。
0: 谁？
1: 朱子宇，你现在就拿着这些中储券去找朱子宇，就说是我让你去的。如果他是聪明人的话，他应该知道怎么做。
0: 明白。
2: 你应该不是中国人吧？
3: 我有个日本名字，叫做松本雅子。我想跟朱爷做笔生意，不知道朱爷听过一个叫松本明二的人的名字吗？那是我的哥哥，也是野狼。
2: 野狼？
3: 我不相信我的哥哥就是野狼，所以我想跟朱爷做个交换的条件，就是想请朱爷找出真正的野狼，还我哥哥的一个清白。而我则会忘了今天的任务。
2: 好，可以成交。你能告诉我令兄的身高吗？
3: 1.82米。
2: 这可就对不上号了。我虽然没有见过野狼，可我见过他的背影，他最多

0: 这个，就是朱子宇住处的平面图。如果他有暗哨的话，应该是在这几个房间。我需要你去把暗哨都做掉。
1: 到时候我会选这条路进去，应该可以直达朱子宇的房间。
0: 你把暗哨做掉之后，就开车到门口。
2: 明白。哎，哥，小心点。
0: 坐起。
3: 我走了，你去睡吧。

0: 你来了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你看我这衣衫不整。
1: 我去换套衣服吧。不用了，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挺好，对我来说安全。你也不用去想你那些日本保镖了，他们这会儿应该都被我的人给干掉了。
0: 方天意，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司。
1: 你怎么这个时候想起这个身份来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来就是奉了处座的命令，除掉你这个叛徒。但是我在执行这个命令之前，我有点私事想跟你聊聊。你的意思？
0: 处座已经知道我投靠了日本。朱站长，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啊！那野狼没死，
1: 那不是你们的事。好吧，你聊你的私事吧。 我要知道的也不多，我就想知道廖明生的死。 跟你有没有关系？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你可别忘了我的身份啊！就算我有心放你吧，我上头可还有处座。这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处座的命令，我总得执行啊。
0: 处座，方老弟，凭你的能力，跟着处座干，你不觉得委屈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跟着处座干了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立下了无数的功劳，可是出了一点小事儿，不还是得照样坐牢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0: 方老弟，你比我本事大，你要是跟日本人合作的话，那不只是我现在的情况，那是享不尽的荣。

0: 父辈。
1: 但是处座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份恩我方天一步都不忘。
0: 你太天真了，你真的以为处座那么大公无私吗？我告诉你，一直跟着你们那个日本女人，处座他早就知道了。他用廖思成做，只有你们还蒙在鼓里。他让我吩咐周慕浩，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干掉。这你都知道吗？
1: 就算你说这些都是真的，那我还是想知道廖明生是怎么死的。
0: 那是多少年前的小事了，无非就是我杀了一个共党分子的爹嘛。这些事对我来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
2: 早く

0: 鸭子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叶山，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快回特高科，我要见坂田大佐。
2: 竹子与一死，我们整个上海地区的地下秘密组织就全部失去了联系。方天翼这个人对我们威胁太大，现在留着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想个办法尽快除掉他。
3: 是
1: 是。
2: 现在冯老大对你怎么样？
3: 非常信任。
2: 我刚得到消息，他们帮会手中有一份长江航运图纸，这份图纸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控制长江沿线非常有用，对开辟新战场更加有用。找个理由，要一定把他弄过来。
3: 没问题。只不过，这个冯老大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2: 那就解决掉他。
3: 好。
2: 还有，要尽快查出那个模板到底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
3: 是。
2: 你也去忙吧。
3: 鸭子小姐，我们再见了。
1: 大岛由美的确有很大的通敌嫌疑。
2: 这个暂时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4: 天意，
5: 嫂子，没有在这儿。
4: 你跟田明去哪儿了？
5: 我们俩去杀朱子宇了。
1: 看你这样子，你们得手了？
5: 得手了。不光是得手了，还撞见一个熟人。
1: 谁？
5: 张嘉林。但是我很奇怪，这个张嘉林怎么会跟朱子宇搞在一起？
1: 一点都不奇怪。
4: 张嘉玲的本名就叫松本雅子。
5: 松本雅子，那他该不会跟松本米尔有什么关系吧？
1: 松本米尔是他哥哥。
5: 那这么说，成哥就是被他杀的。
1: 也是为了替松本明儿报仇，这样一来，野狼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不知道朱子宇跟他交代过什么。
5: 野狼那边我会去通知的。
2: 但是如果一旦坂田之主相信他的话，你的处境才危险。
1: 我没事，坂田之主现在不会动我。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我们的事情。
2: 不管怎么样，我会让婷婷叮嘱张嘉玲，必要的时候我去除掉他。
1: 不要，

0: 要张嘉玲，虽然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他的死会让坂田珠珠怀疑到我的头上，这样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1: 我明白了，但是你是我嫂子，我答应过哥。

0: 李克同，
1: 黑狐，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朱子玉见过他吗？他没有见过我的正面，怎么了？松本弥二顶替你的身份死了，现在他的妹妹正在到处追查野狼的下落。松本弥二的妹妹是松本雅子吗？是。
2: 以前他在沈阳见过我，那你的处境可就有点危险了。我劝你还是尽快通知处座，请示他让你撤离吧。
1: 如果我现在离开，上海的日军高层就没有人了。处座多年的苦心经营就会付之一炬，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走。
0: 那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
1: 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插手。
0: 明白了，自己多保重。

0: 为什么怀疑是他？
1: 因为这个人在沈阳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会儿野狼传出的情报都是关于关东军内部的，而现在野狼传出的情报却变成了华中派遣军的，这和他去上海的时间非常吻合。还有中国国民党小种清章的行踪也是他提供的，不过也有这种可能，就是他知道小种清章的身份已经暴露，他才丢卒保居。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3: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

0: 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1: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0: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2: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5: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 我拉住梅子。

0: 子把富尔美塞给他，跟他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
1: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撕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00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淋。
6: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淋乳，
7: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8: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

0: 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

0: 心里那个疼哦。我跟他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1: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0: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鱼鳞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鱼鳞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5: 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鳞，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鳞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鳞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鳞。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 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0: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

0: 可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林芝包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林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林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当时山口一男也在沈阳，化名小冢清章的中国间谍也是他认出来的。全部过程他最清楚不过了。
1: 你可知道陈连石可是现任的警察局长铃木清夫将军的心腹，你还坚持你现在的判断吗？
0: 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好，一会儿带上人跟我一起走。
1: 哎呦，半天大作！哎呀，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陈先生，我今天带了一位故友过来看你。
1: 哎呀，那这不是雅子小姐吗？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哎呀，上次还是在林木将军家里见的。哎呀。
2: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了，林木将军派我出来执行任务。林木将军委以重任，你是巾帼英雄啊！陈先生真是深藏不露啊！盘旋了半天，还没有问我们今天来的目的，还是陈先生早就猜到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1: 哎呀，你看看我，光知道高兴了，就没有问问坂田大佐来的任务。不知二位来这有何公干？
2: 陈先生，或许你更习惯别人叫你另外一个。
1: 坂田大佐，什么野狼啊？你怎么说的？我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关系，
2: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快听得懂。我们有的是时间，来人，带走。坂田大佐，我真的不是什么野狼啊！雅子小姐，你帮我说句话呀，我真的不是野狼。是不是野狼？
1: 坂田大佐，我真的不是野狼啊！坂田大佐，坂田大佐，
2: 野狼先生，我劝你就不要再硬撑下去了。你的同党朱子羽早就跟我们交代了。
3: 朱子羽。
1: 谁是朱子羽啊？没想到你的嘴还这么硬。哎，
4: 坂田大佐，你可要考虑清楚。我可是林木将军的人，当初也是因为你这儿缺人，我才被派到上海来。你就不怕林木将军知道这一切吗？
5: 坂田君，你可别让他给骗过去了。 林木将军要是知道有人在他手底下潜伏。

0: 这么多年对他要手段就更加严厉。嘿，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你马上去《西晨报》发表一条消息，就说大名鼎鼎的国父野狼已被日军抓获，就关押在特高科的审讯室等候处理。
1: 好，老板，过来包三炮台。好嘞，
2: 先生，
1: 这是您调的吧？先生，先生，找您钱。先生，您是要三炮台吗？
2: 对，三炮台。
3: 谁？是我，天意。请进。天意，过来坐。沈寒约我见面了。你明天就要动身了，现在去跟他见面。
4: 不合适吧？是啊，但是沈寒能这么着急的派人来找我，估计是出了大事，
5: 而且肯定跟日本人有关系。这种事儿我不能不管。好，那你去吧。路上一定要小心。我估计百年支柱现在已经派人盯上你了。放心吧。陈连石确实在沈阳做过警察局局长。 但这不能说明什么。我和雅子也在沈阳待过，如果按雅子的逻辑，那我们两个人也有可能是野狼。但是雅子说，小冢清章就是陈连石揭发的。他一个警察局长，怎么会知道小冢清章是复兴社的人呢？单凭这点就确认陈连石是野狼的话。 未免有点太过牵强，更何况，小冢清章的下落，不是陈连石告诉我的，而是我让陈连石派人盯住小冢清章的。小冢清章是廖思成在日本的同学，我在关东军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只能拜托陈连石帮我盯着小冢清章。
3: 是这样，如果不是当初雅子信誓旦旦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把陈连石抓起来。如果现在放了他的话，凭他跟铃木将军的交情，如果在铃木将军面前告我一状的话，那我还真是有点不好交代。
5: 当然不能放。

0: 怎么说？
1: 一来，我只是说雅子的确认逻辑有问题，但反过来说，也不能证明陈连石就一定不是野狼。二来，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如果你放了他，他一定会去铃木将军那儿告状，到时候你就不好说了。所以，倒不如我们现在先关他。

0: 段时间，耗耗他的锐气。这期间我们不动刑，不审问，再让他过得舒服一点。我抓紧时间去调查，如果他是野狼的话，自然不必说什么，但如果不是，我们找个借口把他放了，那个时候他气消了，那也只能说坂田大佐明察秋毫。
1: 好主意，还是你小子的脑子好使。
0: 坂田君言重了，这是山口的分内之事。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为您为圣，愿您的国家，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0: 我已经把朱子宇除掉了。
1: 太好了。
0: 那处座有什么指示啊？
1: 除掉野狼。
0: 为什么？
1: 一旦野狼叛变，对我们的损失是极大的。
0: 怎么除？为什么不去抢救呢？
1: 怎么救？
0: 能除就能救。
1: 你有办法救？
0: 没有。
1: 处座的命令是？
0: 处座的人在重庆，下这样的命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杀也不救，只要野狼扛过这一下，他就能躲过去。现在最重要的是转移所有跟野狼有关系的人员，而不是贸然的采取过激行为。
1: 跟他联系的人员极少，都已经转移了。现在他见过的人只有你一个了。
0: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在日本人那儿早就暴露了。
1: 怎么跟处座交代呀？
0: 等到能交代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怎么交代。
2: 坂田大佐，像成人是那么重要的犯人，您为什么要把他关进普通牢房呢？
3: 把陈连石调入普通牢房是我做的决定，因为我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陈连石就是野狼。
2: 山口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需要向你汇报吗？
4: 请进。怎么样了？什么？野狼被捕了？
0: 对，所以说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4: 坂田之助之所以发布这样的消息，恰恰证明他不能确定陈连石就是野狼。
0: 话是没错，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你冒一点险，你还是走吧。
4: 不行，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特务机关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行，那我就去帮你把陈连石给救出来，给你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我就走了。
4: 胡闹！你以为这是儿戏啊？我刚接到上级的通知，命你和红哥明日赶往巨荣，率领部队前往苏远边境进行整编，命顾廷立即启程前往新四军军部报道。陈连石的事儿我自有打算，明天就算天塌下来，你们也要给我赶往巨荣。
0: 要让婷婷

0: 支柱见面之前与他碰面，他会在特务机关处帮助我的。
1: 你能确信吗？山口一男毕竟不是咱们的人。
0: 可是我对他很了解，这辈子我是注定要辜负他了。
1: 好吧，嫂子，保重。
0: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成哥，于姑娘，我王富贵在这敬二位英明了，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早点把小日本杀干净。

弟兄们，能认识你们，是我方天意的福分，我敬你们。

0: 时间也没好好请大家吃过一顿饭，这顿饭算是我给大伙赔罪了。
1: 说啥呢，长得歪的。
0: 吃啊。
2: 对，
1: 你现在有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我们还就不吃了。败家玩意儿，看不成没点高低啊你啊。
2: 上去吧。
1: 兄弟，你要是还拿我当兄弟，有话直说。
0: 钱不多，大伙看着分量。
3: 你什么意思呀？
4: 我们要钱干嘛？
1: 你这整的哪出啊，云里雾里的啊！
0: 我跟红哥已经决定带队伍参加新四军了。你们几个原来都是属于国军序列的，这些钱拿着当盘缠，回去找自己部队。
3: 上哪找自己队伍去？
4: 想打爆我们是吧？啊！
1: 对呀。哎，你还拿不拿我们当兄弟？
0: 不管你们去哪儿，你们都是我好兄弟，
1: 不完了吗？
3: 废什么话？
1: 你是新四军，我王富贵就是新四军。
3: 连长，你是什么军？我许元忠就是什么军？咱啥人你还不知道吗，连长？跟定你了我们。

0: 该说的都被您给说完了。
1: 今天是我方天意错，你们既然决定要跟着我，就答应我一件事：小鬼子没打完之前，都他妈给我好好活着，
2: 一个也不许走！干了，干了！干了

0: 对于司成君的意外身亡，山口深表惋惜，替由美小姐节哀。
1: 谢谢山口君了。
0: 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从坂田君那里知道了。虽然由美小姐所做的一切有悖于山口的原则，但是山口还是很感谢小姐为山口做的一切。
1: 你我都有自己的原则，但无论原则跟信仰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尊重人性。
0: 山口明白，山口一定会谨记小姐的话。哦，对了，为什么松本雅子会突然盯上陈莲石呢？
1: 松本雅子急于确认陈莲石就是野狼，其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野狼是谁，他是想替他的哥哥松本弥二洗脱罪名，同时取得坂田之助的信任。
0: 那这么说来，松本雅子的真正目标应该是你。
1: 我想是吧。
0: 我不会让松本雅子轻易地得到坂田之助君的信任。你我都知道，松本弥二肯定不是野狼，而且我们也不能确定陈莲石就是野狼。不过还好，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陈莲石他不是野狼。
2: 报告，
3: 起来。
4: 处座，沈寒赖
3: 您。
4: 野狼仍被关押在特务机关处，黑狐下落不明。
3: 电告沈寒，务必找到黑狐的下落。
4: 是。
5: 同志们，新四军皖南支队

新四军海南支队新编一团副团长

0: 根据特务连的侦查，日军已经有一大批物资补给运至长江支流的新阳河新阳码头。新阳码头在新阳县城北十华里。新阳县城和新阳码头共驻有日军一个整编步兵连队的兵力，县城两个大队，码头一个大队。
1: 这显然是日军

0: 水路运输的一个咽喉。如果我们要组织兵力攻打码头的话，县城距码头只有10华里，即便是我们组织打援，也延迟不了多长时间。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水路补给线，而这个新阳码头，我们必须把它断掉。天宇，你有什么想法？
2: 即使县城的两个大队不增援，咱们一个团也吃不了码头。你是不是有方案了？还没有呢。报告，特务连连长王富贵奉命前来报道。
3: 王渊呢？
2: 副连长说他怕有啥落下来，所以带着25根标到码头对面的山上侦查去了。好。
4: 你现在马上带着人到县城和码头之间的路上寻找最佳补给地点。
2: 是。
4: 村长政委，我现在想到码头对面的山上侦查一下，作战计划的事儿等我回来咱们再商量。
2: 我和你一起去。
4: 不用，你家里事儿挺忙的，放心，走了。码头右侧的仓库只看见日军能岗，没有日军进出。
2: 所以我判断，这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还有，日军的岗哨一小时换一次。
5: 码头对面我们下面有多少个潜藏的火力点？
4: 目前只发现3处。
2: 战斗打响之后，如果出现了新的火力点，不惜一切代价把它解决掉。
5: 是。
2: 刘明，
5: 到。
2: 河流下游5华里处是个弯道，你到这个弯道上寻找一个利于撤退的地点，然后立即返回屯门。
5: 是。
2: 徐二柱，
6: 走。
2: 你现在去县城和码头之间寻找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返回他们。
6: 好，
2: 走，咱们去上游看看。

0: 摧毁新阳码头的重要性，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是我们新一团成立以后第一个执行的任务，而且是必须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1: 放心，大哥，
0: 记着，你们要再改不了这些臭毛病，我就撤你们的职。
1: 是。
2: 坐下。天一，你的作战方案我和政委完全同意，你布置吧。好。同志们，我们这次要面对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日军的一个步兵连队下辖3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和1个炮小队，机枪中队配有8挺重机枪。 炮小队配2门70毫米步兵炮，每个步兵中队下辖3个步兵小队，每个小队分成1个机枪组、1个掷弹筒组和2个步枪组。机枪组配置2挺轻机枪，掷弹筒组配置2个掷弹筒。所以，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正视这个严峻的事实。 这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新阳码头。 日军守军1个大队，这里是新阳县城，距新阳码头10华里，守军2个大队。下面我来说一下作战方案。洪团长于后天晚上9点整率1营进入新阳县城外的攻击阵地，于10点整对新阳县城发起佯攻。李政委。 率2营、3营在9点半进入县城和码头之间的伏击阵地，待码头的日军出动增援，对他们发起攻击。王副官，到。你率特5连、2排、3排战士，在码头爆炸之后，对码头守军发起正面攻击。
3: 是。
1: 徐二柱，
4: 到。
2: 你带1个班战士，在后天晚上红团长的战斗打响后10分钟，切断日军所有的电话线，然后马上与王副官会合。
3: 是。
5: 不是希望敌人增援吗？为什么要切断电话线？
2: 就算没有电话，他们也会永无线电的。但是这样，他们会觉得咱们在玩真的。
3: 明白。如果新阳的鬼子他就是不出来，你怎么整？
5: 那就由李政委率2营从另外一侧攻城。
6: 那你不如2个营一块上，那家咔咔老猛了，是吧？
2: 那。
5: 我是希望码头的鬼子出动得快，这样我就能用2个营的兵力吃掉他。
6: 你估计小鬼子这次能出？

0: 至少一个中队，也可能是两个。我用两个营的兵力打援，虽然兵力和武器装备都无占优，但是我们形势占优，所以就算不能吃掉他们，也能大量的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1: 明白。
0: 刘根彪，
2: 哟，
0: 带一个班战士在新阳码头下游五华里处等着接物资。
3: 是。
0: 王爷
4: 到。
0: 你带特务连一排于后天晚上九点潜入码头对面的山林，山林中的三个火力点会在9:45换岗。待他们换岗后，你务必悄无声息地同时解决掉这三个火力点，然后火力掩护实施爆破的战士从扶墙上撤退。
4: 是。
0: 然后从你们特务连给我调10个水性好的战士，明天早上8点找我。
4: 明白。
0: 我会带这10个战士从水路潜入西洋码头，等到政委的战斗一打响，我就带这些战士对码头实施爆破。码头爆炸完成之后，所有人开始有序撤退。我再重申一点，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只有一个，新阳码头。所以所有人都不许恋战，就算发生有利形势，依然按计划撤退。
4: 明白了吗？
5: 我报告团长任务。
1: 咱哥俩有多长时间没这么喝了啊？干！
6: 想不到，
1: 上海南市一仗，
6: 我洪宝顺居然参军了。
0: 哎，你还记不记得，就在那个南市，你把我的酒都给喝了。
1: 那哪能忘啊，在那个节骨眼儿，这酒啊，哥哥我还给你。
0: 不，酒呢，咱该喝就喝，还这事儿就
1: 什么意思？
0: 那什么意思？先欠着呗，
1: 你臭小子。

0: 也不知道顾先生现在怎么样了。找爹去的。
1: 是啊，他老人家这会儿也惦记着咱们呢吧。
2: 进了码头已经够机灵的了。
1: 我还不够机灵啊。

0: 我去村口送你喝正麦，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休息。
1: 那这酒不喝了，回来再喝吧。
2: 哥，能跟你穿一身军装，真好。

0: 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
1: 10点半下水，我们会在10点45左右抵达码头。吴大民，
2: 到。
1: 上岸之后，你带2名战士在这个位置埋好炸药。
2: 是。
1: 从岸边到这个位置20米处有一个敌人2个人的暗哨，你必须悄无声息地干掉这两个鬼子。
2: 明白。
1: 走。吴俊、高伟，
2: 到。
3: 到。
1: 看到这两个碉堡了吗？你们两个在5分钟之内在碉堡后面埋好炸药。
2: 是。
1: 走。任小虎，
4: 到。
1: 你带其他战士跟着我去这排仓库。进入仓库之后，你带1名战士埋炸药。

0: 其他战士跟着我，爆炸一完成，我们将所有可以漂浮的物资扔到河里。政委那边打响10分钟之后，我会鸣枪为号，所有人开始爆破。爆破之后，所有人在浮桥桥头集结，我们从这个浮桥撤向对面的山林。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出发，在明天浮桥之前进入攻击位置。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给我听好了，你们三个人一组，在上面三个鬼子狐狸精换防之后立即行动干掉他们，记住一定要做到悄无声息。

0: 现在马上去跟连长汇合。
1: 是。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

0: 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0: 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6: 家里有了它，锅碗瓢

0: 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0: 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菜来了，你在外呢？啊，我很惭愧。你菜里怎么了？
1: 别，没有啊。喂，给我递块钱去吃。啊，拿过去。
0: 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哎哎，
1: 王
0: 龙，
1: 不是这个。
0: 哎，对不住，我是有点伤风，我给您换一个，换一个行吗？
1: 哎，二位的，
0: 谢谢，
1: 大龙哥。哎。
2: 季松啊，您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啊，你非得闹着咱们脑袋搬到家里再痛快，咋了？
3: 他拿巴豆面杀的这个菜里，我看见了，我赶紧给他换过来了就。
4: 咋了？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
3: 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4: 不知。
3: 不知道，不知道就瞎闹。你呀，庄继宗，早晚有一天，我江叔还有石蛋那命都让你给闹死了。
5: 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

0: 我姐夫。
1: 哎呀，
2: 大哥，大哥，
3: 哎呀，行了，算了，这不都过去了吗？
4: 你过去了，我过不去。行了，我也走了，守着你们俩这活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咋掉的呢。
0: 我还是走吧。
3: 哎，大哥，啊，真要走啊？
4: 我走了你清楚，你和石丹留下来杀鬼子，该咋杀就咋杀，反正石丹也不拦你。
5: 二师傅，
3: 行了，去上一边玩去吧，没事。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哎呀，你还真要走啊？
4: 我死活得走。
3: 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啊？以后啊，都听你的。你说不让放巴豆，我就不放巴豆；你说不杀鬼，我就不杀鬼。
4: 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你见过一根筋的将军能把性子改了的吗？
3: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
1: 杀鬼子，杀鬼子！
3: 哎呀，
1: 杀鬼子，鬼子，杀鬼子！
3: 哎呀，你别闹了，杀什么鬼子呀？上一边待着去，没你大哥也走不了。那去去，上一边玩去。
1: 杀鬼子！
6: 哎，司令，司令，快快快！哎，你司令，哎，哎，司令，哎
4: 呀，是他，怎么回事？
1: 鬼子，杀鬼子，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6: 小鬼子，
4: 去走，
6: 大家赶快去！
4: 鬼子来了，去到柴房去把那枪给藏严实了。
3: 好，
4: 我到前面支应着。
6: 喂，王司
7: 令，哟，哎，哟。太君，我认识你，你会说中国话呢。我知道，只吃饭不喝酒。
8: 哦，喝酒，大大的喝酒。
7: 哦，要喝酒，好好好，你坐着，你等着，有的是好酒啊。
8: 啊，哪能不能？お前ら、今日はご苦労だったな。啊。
7: 季总，哎，枪藏好了吗？
3: 藏好了。
7: 哎，
3: 来了几个？
7: 十来个。说好了，好吃好喝，咱们打发了，不许胡来。
3: 行，这回我听你的。
7: 哎，我去准备菜去啊。
9: 干杯啦！
7: 来，太君，这是狮子头啊。
8: 哟西。喂，店长，
7: 嗯，
8: 啥给他？他给我们这些个人。
7: 哦，没了
8: 啊。
7: 有的是。
8: 喂，哪里啊，店长？飲み寄せ飲み寄せ啊！
10: 西村班長，
8: 啊，
10: 酒だけじゃ面白くないです。娘を数人呼びましょう。
8: あ、娘か。娘はいいな。よし。え、快快点，就叫花姑娘，多多的。哎，
7: 我们这是客栈，吃饭、喝酒、睡觉都有，花姑娘没有。
8: 你快点去找，钱不见问题。
7: 不是钱不钱，小岛太君有命令，叫我们不能跟皇军呢找花姑娘。再说我们这儿花姑娘全跑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8: 爷，小岛长官不管我们，快快点去找，找不来死了死了的，啊！快快点去，
11: 快快快快，
8: 还给给，
11: 快
8: 快，啊！娘子，哟西。

1: 这帮小鬼子喝点猫尿就想糟蹋女人，让我去给他们找花姑娘。
2: 这都是你给他们喂的，你把他们给喂饱了，可不得要花姑娘吗？
1: 我琢磨着，还是给他们找花姑娘。
0: 啥？你真要给他们找？
1: 不是你脑袋让驴踢了？
2: 我脑袋没有让驴踢。
1: 季总，我问你。
0: 你想不想杀鬼子？
1: 想啊，你不是不让杀吗？不是，不让，是这帮鬼子人多，咱不好下手。我在想，把他们引到野地里，咱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0: 把他们引到野地里？
1: 嗯。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给他们找花姑娘，把他们引到
1: 西大豪。小鬼子人多呀，咱不好下手。引到野地里，他就散了。加上天黑，这帮小鬼子又不熟路。
0: 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好是好，可哪儿给他们去找花姑娘啊？
2: 是啊，金龙大哥说了，这是呢。

0: 你们这帮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关了。
1: 江叔，找几个老娘们也行。
2: 哎，不行不行，好人家谁愿意干这个呀？
1: 就是，就算找了，那万一让他们瞧了，咱们不就露馅了吗？

0: 你装上花姑娘，不是把他们杀了，下一把他们吓死。
1: 没事儿，我穿身花衣服，戴一头巾，那天黑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啊。
0: 季冬要穿着花衣裳，那他身形也不对呀、啊，他露馅儿了。你别瞅我，我不扮你娘们。
1: 哎，我这身形不像你这身形可以啊。哎，你穿上一花衣服就是一老娘们啊。哼，我去找两件花衣服去啊。
0: 哟，那巴豆面还有吗？
1: 有啊，
0: 把那巴豆面给这帮小鬼子吃了，让他们在野地里都窜稀，一窜稀没气儿了，咱就一个个的收拾他。
1: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花衣服去。
2: 真叫我穿花衣裳？
3: 啊！石头，还给三子龟。
4: 来了，
5: 好闺女，回归了，
4: 这是。啊，太君花姑娘找到了。哎呦，
5: 快快让大门进来。
4: 太君，这儿不行，小岛太君要是知道，我们担待不起。
5: 怎么？我们那不怕他？
4: 您是不怕，那我们还怕呀。太君，那些花姑娘都在西大豪那边等着你们呢。
3: 西大豪？在哪？
4: 啊，不远，就在镇西边。
5: 哦，そうか。なるほどな。よし。お前たち、今から娘を探し行くぞ。うん。いい。準備大丈
4: 夫。好好。我带路。
5: 行くぞ。娘を探し行くぞ。うん。娘だ。行くぞ。早くしろ。还以为吗？
6: 太君，花姑娘就在前边，不远了。
5: 大两饼。待ってくれ、娘。おい、待ってくれ。
6: 太君，前面还有好几个花姑娘呢，还有好多花姑娘呢。
5: 对。
7: 好。哦。喂喂，
8: 杨胖子，どうした？
7: 腹が痛
8: い。痛い。
7: 俺も痛くなってきた。
8: そちらも痛い。
7: 行こうか。痛い。
5: 喂，不是嘞，
7: 不是嘞，
5: 我听的，
7: 阿天啊，喂，
5: 不是嘞，阿天在边头了，
7: 阿天啊，
5: 喂，不是嘞，阿天哥。
0: 这几个小日本总算让他积了点阴德。
1: 啥意思啊？
0: 沤成大粪，咱庄稼就成好庄稼了。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

0: 喝酒，来喝酒，来。哎，我说，西大豪的事儿，都听说了吗？哎呀，
1: 怎么没听说呀？这说起来啊，真是够瘆人的。真让狼咬死啊，真够惨的。
2: 让狼咬死还能不惨？真他娘见气！来，得了，
1: 来来来。
0: 昨天鬼子在西大豪那边转悠个半天，也不知道在找个啥，
2: 找碎骨头呗。这小鬼子迷信，骨头捡不全啊，就回不了家，更进不了祖坟。
1: 净瞎扯，这是咱们的规矩，咋成小鬼子的了？
3: 张葫芦，这你就不懂了。这小鬼子的规矩，哪一样不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就连他娘的字儿，一多半都是使咱们的。
0: 我听说呀，西大豪地头的那个粪坑里啊，还淹死了一个呢。
2: 五个，我琢磨着是被狼给追到粪坑里的。啥？狼？
3: 哼，这狼啊也恨小鬼子，以后啊咱们可不能再打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4: 不能打了。
5: 金龙队长，今天是有空到这个。
6: 金龙大哥。
7: 你早来了。
8: 坐。
7: 西大豪的鬼子是你们杀的吧？
8: 是啊。咋了？出事了？
7: 那个小刀火了，下令抓人。
8: 抓谁啊？
7: 老百姓。说凡是看着像八路的，先抓起来再说。啊，说不清楚，杀。
8: 娘的，这帮畜生！
7: 他把刘秃子一顿臭骂，限他们侦缉队10天之内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8: 唉，咱也没想到，把乡亲们给连累上了。
7: 这一个班的电线兵，都是酒井从县城里派来的，一个没剩，都死在西大豪了。酒井气疯了，听说这几天就亲自到柳林镇来视察。
9: 也好，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掐去呗。
8: 掐不掐咱管不着，我着急的是乡亲们又遭殃。
9: 那咋办呀？咱们得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7: 那可不行。这鬼子的据点连游击队都打不下来，就咱们几个人这几条枪，那不等着送死吗？
9: 那别管怎么说也得想个法子呀。
8: 季总，咱先别着急，金龙兄弟主意多，您给说说想什么法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7: 现在能见到小岛的只有刘秃子，我得想法让刘秃子跟小岛。
9: 刘秃子还能指望得上啊？
8: 指望得上指望不上咱先不说，金龙兄弟，你的那个主意，咱不妨试试。
7: 我再想想。刘队长
10: 啊，
7: 这些人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怎么会杀皇军呢？
10: 别管了，都没有亮兵证，不抓咋办？你没看佐藤那小子都傻红眼了。
7: 我不是本地人，我倒无所谓。

0: 내려 내려 내려 내려 아야 깨
1: 儿子
0: 早く깨
1: 哎呀二柱
2: 出来了

0: 证明刘秃子这个人呢、啊、还是没有赖在根上。行，找机会请请他，给他套套近乎。
1: 怎么，你也想当汉奸？
0: 啥汉奸？你当我真给他套近乎？我的意思是让他隔三差五的给咱们送送信，至少不要在背后给咱们使坏。
1: 鬼才信他呢。
0: 行，咱们不在这儿聊，走，回客栈。
2: 慢走。
3: 好，
2: 再来啊。
3: 好嘞。
2: 老板，
4: 哟，
2: 来了，想吃点啥呀？啥都行啊。还有地儿吗？
4: 有啊，后头雅间一位，里边请。请。
5: 吴队长，这个是古灵在九星火车站的兵力配备图，你赶紧交给岳长伟。
6: 放心吧，岳政委说了，鬼子把索马港下面的护窑厂给圈起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煤窑，他让你赶紧弄清楚鬼子到底想干啥。
5: 我也在纳闷呢。走马港南边是庄稼营，北边是石扁玉，东边是李家店，西边是二道沟。你说这除了庄稼营那几个地方都是鬼子的据点，而且这个石扁玉和走马港还是大据点。
6: 这样，你赶紧摸清楚，有情况赶紧告诉我。
5: 好。哎，对了，西大豪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6: 岳政委给我们指示，只负责收集情报，不是我们干的。
5: 那是谁呀？
6: 我琢磨，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5: 桃园客栈，
6: 岳政委一直让我留意这两个人，说这俩人压根儿就不是正经开客栈的。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有一次还帮他们解了围。我发现这俩人不简单，到底什么来路，现在还不知道。
5: 那就赶紧报告，看岳政委啥意思，千万别说什么岔子呀。
6: 我知道，我正准备一会儿去桃园客栈看看呢。
4: 要说这刘秃子还真办点好事儿，
7: 嗯，
4: 我就抓紧打听了一下这家伙的底细。
7: 哦，你说你说，
4: 这小子也是穷苦人出身，早年间他老娘在石家庄给一个开纱厂的日本人当佣人，他呢整天跟几个日本孩子混在一块儿，天长日久就学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7: 啊，原先我还以为他留过洋呢。
4: 哎，他呢，这个纱厂的老板啊，叫冈川敏郎，后来去了东北，临走前就把刘秃子介绍给小岛当翻译官了。这冈川家族势力很大，加上刘秃子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娘的最会拍马屁了，听说跟酒井都能说上话。
7: 嗯，
4: 所以啊，就他这侦缉队那群酒囊饭袋屁事儿都干不成，这小岛想撤撤不了他
7: 啊。是这么回事？
4: 虽然这刘秃子不是东西，
7: 嗯，
4: 可他娘那是个硬气主。咱们跟小鬼子一开战，他娘立马就辞了工回刘家窑了。
8: 这是个好人呐。
4: 刘秃子在家门口给小鬼子当了翻译，你说他娘这心里的是啥滋味？我听说呀，门儿都不出，嫌丢人。
7: 哎，金龙兄弟，刘秃子他是不是个孝子？他娘的话他听不听？
4: 我听说在他娘跟前儿还挺顺耳啊，问题是老太太根本不让他回刘家窑，不见他面儿。
7: 你看这样行不行？刘家窑啊，我有个朋友，我让他带我去见刘秃子他娘，我是无论如何得说服这老太太，让老太太帮着说话，让刘秃子以后做事儿得留条后路。
4: 季总啊，
9: 嗯，
4: 这傻鬼子呢，不是闷着头，是砍砍杀杀，得多动动心思。

0: 办法，找策略。
1: 这个我懂啊，杀鬼子不是跟杀猪一样吗？
2: 哎，
0: 你怎么又扯到杀猪去了？
1: 你看，杀猪，对吧？先拿一捧老玉米粒儿，先哄着他，趁他不备的时候一刀子下去，这样呢，这猪呢不吵也不闹，而且踏踏实实的就归了西了。
0: 你看，你看，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3: 没错，这杀鬼子还真就跟杀猪一样。
4: 哦，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来了十几个鬼子，你不能一下都把它解决了，怎么办？
3: 你们就想了一个策略，先给他用上八道，然后再用花姑娘这计，把他领到大野地里，把他们先分散开，一个一个收拾，一个都跑不了。这就是策略。
2: 对呀，金龙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哎，你要依着计宗啊，完了，他就在这儿动手，那非炸了营不可，那就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策略了。
1: 季宗，你记着，以后啊，你就跟杀猪一样，明白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日本鬼啊，哪能跟猪比啊？他还不如猪呢。
0: 我指的是这个理儿。
2: 是
1: 理儿我懂，但是有时候见着日本鬼啊，我就是压不住这火，
2: 你压不住也得压住。
0: 金龙兄弟，你呀、啊、是正儿八经当兵的，比我跟季中强，以后啊你要多给我跟季中啊说道说道。
3: 嗯，哎，不过今天啊我可得埋怨你们俩一句啊。
0: 哟，
3: 这十几个鬼子杀得这么痛快，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这心里过不去了啊。
2: 金龙兄弟，
0: 金龙兄弟，你别心里过不去，当时这个事儿来太急。
1: 没错，急。当时那日本鬼啊一听说有花姑娘，呼啦的一下就全都冲出去了，根本就来不及叫你。
0: 金龙兄弟，来，给您斟上酒，我们哥俩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
2: 谁呀？都关门了。
5: 我是太行酒家掌柜的吴大军呢。
1: 啊，他来干什么？
3: 让他进来，留个心眼儿。
0: 好嘞。
6: 哎，好嘞，来了啊。
7: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吴掌柜，都这么晚了还。
7: 我们东家早就让我过来看看您，可自打太行酒家开业以后啊，就一直没得空。
6: 嗨，您太行酒家生意好
7: 啊。哎呀，哪有，这还得多亏李掌柜的您呢，要不是您让我们去见那个张宁张会长，太行酒家开不起来。
0: 嗨，来来来，请请请，来喝点，请请请。
7: 不，收下，
0: 请请请，等等。哎呀，请坐。
7: 哎，好，这位是？
2: 这个是我们镇的黄协军的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7: 哟，王队长，哎呦，久仰。我叫吴大军，太行酒家掌柜的。我正说呢，这两天得空就过去看看您呢，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啊。王队长，以后还得靠您关照关照。
8: 好说。吴老板哪儿的人呢？
7: 不远，山西榆次。
8: 啊，你们东家也是榆次人
7: 啊？对，王队长，这正好今天您在，有件事啊想跟您讨教。
8: 嗯，
7: 是吧，我们这太行酒家呀，这开业没多久，总有那皇军过去吃饭，你说这吃完了吧，他不给钱，赊账，您说这钱我还能要回来吗？
8: 你说呢？
7: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您嘛。你说这要吧，真不敢；你说不要吧，这心里又舍不得。
6: 要我说，这钱要不回来。我们呢，像这样的钱，亏的都不少，
7: 是不是？哎呀，你说咱们这都是小本买卖，这赔不起呀。
1: 要我说呀，这钱呢，想要就能给要回来。
7: 哟，这位兄弟，赶紧说说咋要啊？
6: 哎，你甭听他了，他一个伙计，他懂什么呀？
2: 周二，到后边去，
6: 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0: 哎，你怎么了？我一个掌柜的说话你都不听啊？
1: 我是问问你，后面那碗是今儿晚上刷了还是明儿早上刷了？
0: 随你便，你现在洗吧。
1: 那我刷去了。
0: 你去吧。嗯。
2: 哎呀，做生意嘛不容易。
1: 嗯。
2: 我看天儿也不早了，这样我就先走了。敬老一杯。
3: 嗯。
2: 王队长，李掌柜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到太行酒家去坐坐啊。你们聊着，不打扰了。
0: 哎，没事。哎，当心啊！
2: 哎，
0: 先
2: 没事，
0: 好，
2: 没事，
0: 好，
2: 走。
0: 哎，
2: 再见了。
0: 哎，好嘞，好嘞。
4: 京城兄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5: 怎么样？我倒没看出来。可是有一样啊，他不是榆次人。
4: 对。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因为他口音不对。
5: 嗯，得找个机会摸摸他的底。
4: 嗯，我要到太行酒家去摸摸他们底。

0: 老爷走了，说是要去。少奶奶，少奶奶，你怎么又把这个找出来了呢？
1: 哎呦，我心里烦，你就让我抽两口。
0: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戒了，可不敢再捡起来。
1: 捡起来怕啥？像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0: 少爷刚死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也是不想活。现在不都过来了吗？
1: 倒不如那时候就死了，现在反而省心了。哎，还是活着好。少奶奶，我再唠叨两句。你说那杀猪的他有啥好啊？老爷是有身份的人，你找个杀猪的，让他面子上他。
0: 杀猪的怎么了？
1: 杀猪的就没面子了，是他过日子还是我过日子？他觉得我给洪家丢人了是吧？你出去打听打听，这洪家的祖宗八代早就让人给骂透了，到底谁丢人了？
0: 那是老爷没法啊，他由不得他呀。这不，又让日本人叫去，去柳林镇了，说是过两天才回来呢。
1: 七婶，咱也去柳林镇吧。

0: 了就好啊，一个也不让他们活着。
1: 你别看他神气那劲儿，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心里指不定啥憋屈。
0: 哎，二鬼子来了。
2: 那人是谁？
0: 这人是有名的大汉奸。
2: 这是细化大公公。

0: 気をつけ、左向け、左、前向け、前。
1: 我玩手机。
2: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
3: 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

0: 羡慕他。可15年过去，他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1: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呀、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0: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2: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5: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不

0: 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芙儿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含美抗皱雨停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美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含美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美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淋。
5: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富尔美抗皱雨停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停乳，
6: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

0: 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3: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4: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6: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5: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4: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8: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7: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4: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10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

0: 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1: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0: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鱼鳞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鱼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鱼鳞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5: 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鳞，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1: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鳞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鳞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鳞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鳞。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9: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8: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10: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8: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

0: 卫星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

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死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也是不想活，现在不都过来了吗？
1: 倒不如那时候就死了，现在反而省心了。
0: 还是活着好。少奶奶，我再唠叨两句，你说那杀猪的他有啥好啊？老爷是有身份的人，你找个杀猪的让他面子上，他
1: 杀猪的怎么了？杀猪的就没面子？是他过日子还是我过日子？他觉得我给洪家丢人了是吧？你出去打听打听，这洪家的祖宗八代早就让人给骂透了，到底谁丢人了？
0: 那是老爷没法啊，他由不得他呀。这不又让日本人叫去柳林镇了，说是过两天才回来呢。
1: 哎，七婶，咱也去柳林镇吧。

0: 了就好啊，一个也不能让他们活着。
1: 你别看他神气那劲儿，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心里指不定啥憋屈。
0: 哎，二鬼子来了。
2: 那人是谁？
0: 真是有名的大汉奸。
2: 这是姓马大公公，

0: 마블까 히도린!
1: 마블까 마잇!
2: 어, 발 정지해!

0: 스카이 타사 殿！각 주류군 대 상륙을 수력 대 고렌타이 訓練 준비 完了！開始お願いします！
1: 始めろ！
0: はい！訓練準備開始！
2: 向後蹲！

0: 红军勇大队长阁下，景行县协保皇军治安队柳林镇中队操演准备完毕，请大队长阁下检阅。
1: 开始。
2: 是。
1: 按操演队形。

0: 行軍47点皇教軍31点
1: 皇军47环皇协军31环
2: 皇軍の勝ち皇教軍の負け
3: 勝負は明らかだ本陣四隊長もうやめよう
2: 有谁想跟我比一下吗？我来一个。

軍50点、東京軍10点。

0: 東京軍ご発明中50点
1: 俺の負けだ
2: 武藤少佐承让了

0: 还有谁要比一下？
1: 我来打！
2: 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在下叫王金龙。
0: 王金龙，哟西，好名字，金子是中国最最贵重的，龙又是中国最最崇高的，好名字。
1: 多谢长官夸奖。
0: 中国的功夫果然是名不虚传，让我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1: 得罪了几位太君，还请多多包涵。
0: 黄玄真有你这样的中队长，我很高兴。我相信在你的调教下，黄先生对于稳定本地治安贡献一定是很大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0: 又是王金龙，我想聘请你为六团的搏击教官，传授中国功夫。你不要拒绝。
1: 感谢大佐栽培，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又是

0: 小葱拌豆腐，下酒的菜。
1: 哟，杏花，有事吗？
2: 杀猪子在吗？
1: 哦，你是说猪二是吧？
2: 我问你，他在不在啊？
1: 他出去了。
2: 杀猪的，你给我出来！躲什么躲啊？杀猪的，杀猪的，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臭杀猪的，你给我出来！
3: 金东，外边吵吵啥呢？这咋回事啊？
2: 躲什么呀？
4: 还找到这儿来了？
1: 就是。杏花，杏花，
2: 杀猪的，你给我站住！
1: 杏花。
2: 你是个男人吗？缩头乌龟！
1: 杏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
5: 杀猪的，你甭怪我们少奶奶跟你闹。那天。

0: 你骂少奶奶是汉奸，她咋就是汉奸了？她爹是不是汉奸呢？她
1: 是汉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男人还杀鬼子死的呢。
2: 杏花，帮带人嚷嚷，外面有客人。
1: 他要说我是汉奸，我不用在这儿嚷嚷，我还要去鬼子面前把你们杀鬼子的事全都抖了出来。
0: 哼，
1: 杏
0: 花，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向着你了。
1: 你们也别怨少奶奶。
0: 季宗啊，你知道吗？少奶奶为了你，使尽的吃，要不是我死活按着，差点把大烟都捡起来了。
2: 哎，季婶，
1: 你说这干啥呀？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不想不清不白被人冤枉。杏
2: 花，我们也没说你是汉奸。你想，你要真是汉奸，我跟季宗的脑袋现在还能扛在肩膀上吗？
1: 对呀，这话说的有道理。季宗啊，你大哥是个明白人，你该听他的。
2: 我也没说他是汉奸呀。
1: 可是他爹是汉奸呀，你们家有汉奸，
2: 我咋跟你好啊？
1: 你这是啥话呀？啊，你以为我们家老爷愿意当那个大队长啊？那是小鬼子硬逼着他当的。
2: 小鬼子硬，你这话他说的我们也不爱听的。哦，小鬼子逼着当就当，那小鬼子逼着季宗当，季宗能当吗？逼着我跟姜师长，我们也不会当。
1: 季婶，啥都别说了，咱家有汉奸，还是个大汉奸。
3: 不能怨别人，只能怨我自己命不好。我男人的命搭上了，也混不回好名声。走吧。哎，姐别走，姐好，不让姐走。
2: 石大，你说姐是汉奸吗？
3: 我不是，姐是我的好姐。你为啥说我姐是汉奸？你为啥让我姐走？你坏！
2: 石大，回来。石大，别人呢？回屋里去。
3: 你不回，姐你带我走吧。
1: 好，
2: 石
1: 大，跟姐回家去啊。
2: 嗯，
1: 走。
3: 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大给我留下。
1: 石大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2: 石大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3: 少奶奶，咱还是走吧。这种男人，值不当跟他较真。啊，姐，你别走，带我走啊！姐，你干啥呀？我姐走啊！
2: 石大，
3: 我要我姐。
2: 坐那儿，我们坐一起。
3: 住手！让我姐。
2: 告诉你啊，再闹看我不揍你！
4: 放我出去！二姐不会，二姐我欺负我，不让我姐，你放我姐！季总，王金龙说的再理，杏花不是汉奸，她要真是汉奸，咱这儿就不那么亲近了。你知道她不是汉奸，可她爹是汉奸啊。你说她爹是汉奸，我咋跟她好啊？
2: 七婶刚才不是说了吗？ 洪金勇，他是被鬼子逼的，他跟鬼子不是一条心。
4: 你咋知道他不是一条心啊？啊！再说了，甭管他是不是一条心，他现在顶一个汉奸的名声吧。
2: 他要不是一条心的话，你愿意顶吗？

0: 少奶奶，别哭了啊！哎，想吃酱肘子不？
1: 想。哎呦，
0: 我知道，酱猪蹄儿、卤煮鸡、手掰肠，
1: 都想。
0: 我这就去买啊！
1: 快点儿。

0: 石蛋，你出来！哎，你把门开开，你躺在那儿干啥？石蛋，听话！哎，
1: 咋还不出来？
0: 就是，
1: 石蛋，赶紧出来啊！要不然我揍你了！
0: 急揍？哪有这么哄孩子的？石蛋，石蛋，出来啊！你不是想你姐吗？啊？那哟，你看看，哎呀，石榴，你来干啥呢？哎呀，展奎大哥，我来看石蛋来了。
2: 有石蛋在里面，他不出来。你，
3: 姐，姐，我姐，我姐呢？我姐呢？
2: 看看你骗着孩子干啥？你看看，
0: 我可顾不着，灶上等柴火呢。
3: 不是我姐呢？
2: 这事你不管了是吧？
3: 姐，姐，你出来啊！
1: 石蛋，石蛋，
3: 不是我姐呢？
1: 别听他骗你
3: 啊！谁骗我？你妹肯定骗我呀！
1: 别闹，石蛋，石蛋，别，石蛋，你出来！
4: 启程。
5: 哎，老爷，
4: 听话回来了。
5: 啊，少奶奶说，她在县城住不惯，就回来。
4: 开门。
5: 哎，好好。
4: 周围警戒，一个人别给我放走。
6: 是。
7: 来就来，
5: 他在前院呢，让我来叫你过去问话。
7: 不去。
5: 少奶奶，老爷听说你偷偷摸摸回来，生大气了，他以为那杀猪的又在这儿呢，带了兵把院子都围上了，还说不能放跑一个人。你还是
7: 杀猪的在这儿，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买的吃的呢？
5: 在这儿呢。吃两口，赶紧过去。
7: 我不吃了。
5: 你还是过去回个话吧，要不然我没法跟老爷。
7: 你就说，我这儿正梳洗着呢，一会儿就过去。

0: するな。長官殿の指示に従えばよい。すでに本陣四と万陣楼のそばには特務員を配置してある。彼らの全ての動きは我々の目から逃れることはできん。
1: 感心した、長官最高。
2: 这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总要湿鞋。我在想啊，就在咱们这个柴房里面挖个地道，挖到后山树林子，怎么样？
3: 就咱俩挖呀？啊，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呀。嗨，
2: 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哎，你看啊，哟，你看石蛋又把自己关在里面了。
3: 石蛋，你出来。
4: 大哥，
3: 出来。
4: 大哥，啊，甭管他了，咱们走吧。
2: 哎，那怎么行？这孩子关在里面，非憋出病来不可。
3: 石蛋，你出来！
4: 你这么叫也没用啊。
2: 现在只有两个人能把他叫出来。
4: 谁啊？
2: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杏花。
4: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2: 你这样好不好？你到杏花家，把杏花叫来，叫石蛋出来。
4: 大哥，你以后别跟我提他啊。
3: 哎哎，好好，不提不提。
2: 不过季总，我看得出来。你那心里还是放不下杏花。
3: 石蛋，石蛋。

0: 七婶，我爹呢？爹，
1: 你别叫我，我不是你爹。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给你面子了啊！赶紧把那人给我叫出来。
0: 他刚才走了。
2: 少奶奶，你可别瞎说呀！他压根就没来，
0: 他刚才从后院跳墙走了。你带来那么多人来，没看见吗？
2: 你。
0: 爹，我的心都凉了，你就放我走吧。
1: 你生是展堂的人，死了也是洪家的鬼。
0: 好，那我就做洪家的鬼。
2: 少奶奶，少奶奶，你别这样。

0: 今天没外人，咱们不要拘谨。来来来，坐。
1: 多谢大队长。坐，您请。
0: 坐。哎呀，你今天可是给我撑面子了，我得感谢你。
1: 大队长过奖了，我只不过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你别那么严肃好不好？来，干一杯。今天啊，要不是你啊，咱们黄学军那是颜面扫地。当时我听了清水那番话，我肺都气炸了，我真想当时就跟他下场去比试比试。但毕竟年纪大了，你真要比试起来，还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关键时候多亏你出场了。
1: 大队长在台上拍桌子，我也是看得清楚啊。今儿我也是喝出去了，心里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不能给兄弟们丢脸，不能让大队长为难。
0: 我就喜欢带你这种病。来，干一杯。
2: 少奶奶，你咋这么傻呢？为一个杀猪的值吗？往后啊，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
0: 酒井对你是大加赞赏啊，别看小岛不以为然，但是他当着酒井的面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大队长，我也有点奇怪，这酒井他到底是啥意思？我以为他会惩罚我，没想到他让我去当他们军队的教习，这个事儿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你不用介意，据我所知啊，这个酒井的祖上是日本武士，所以酒井从小就习武。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5: 您的血压是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7: 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5: 高压
8: 1/10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再磨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

0: 心律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00/10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即时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1: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00/100/7毫米汞柱，低压70/200毫米汞柱，脉搏即时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

0: 梁，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6、10，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2、10、9，糖体汞柱。6、10、5，糖体汞柱，脉搏6、10、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

0: 心律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监测到心律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00/10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即时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1: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00/100/7毫米汞柱，低压70/200毫米汞柱，脉搏即时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

0: 梁、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啊，要不是你啊，咱们黄学军那是颜面扫地。当时我听了清水那番话，我肺都气炸了，我真想当时就跟他下场去比试比试。但毕竟年纪大了，你真要比试起来，还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关键时候多亏你出场了。
1: 大队长在台上拍桌子，我也是看得清楚啊。今儿我也是喝出去了，心里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不能给兄弟们丢脸，不能让大队长为难。
0: 我就喜欢带你这种病。来，干一杯。
2: 少奶奶，你咋这么傻呢？为一个杀猪的值吗？往后啊，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
0: 酒井对你是大加赞赏啊！别看小岛不以为然，但是他当着酒井的面，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大队长，我也有点奇怪，这酒井他到底是啥意思？我以为他会惩罚我，没想到他让我去当他们军队的教习，这个事儿。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你不用介意。据我所知啊，这个酒井的祖上是日本武士，所以酒井从小就习武，啊，崇尚武士道精神。他对这种既有武艺又有武德的人，那是倍加欣赏。所以他夸你啊，那是发自内心的。

0: 他虽然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但是他祖上是打鱼的，出身卑贱。你看他那些同学，人家都是骑马连队长大佐，你看他没什么靠山，到现在为止只是个中佐，而且还被派到这个这么远的一个柳林镇来，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吗？所以他就把这种怨气暴力全撒在那些无辜者的身上。
1: 对呀、啊、还动不动就屠村，他娘的连老人和孩子。对不起大队长，我说错话。
0: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没上下级啊，只有朋友，只有酒。来，放松放松。嗯，哎呀，今天你跟这个武藤还有清水那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当时我还非常紧张，我真怕你啊万一下手重了，要了他们的性命，那酒井再喜欢你也保不了你这条命。
2: 我倒没想那么多，习武之人不能坏了规矩。
0: 对，不管这小鬼子怎么样，咱们中国人就给中国人长脸。来来来，你吃点菜。
3: 来，
0: 哎呦，你来好。

0: 少太太，咋一口也没吃啊？一天没吃东西了。
1: 我不饿。你看看老爷那儿有什么需要，你忙去吧。
0: 老爷需要添菜啊，会派人来叫我的。我还是守着少奶奶吧。
1: 我来一天了，我想睡了，你去吧。
0: 少奶奶，真的没事了？
1: 没事。
0: 行，睡吧。一觉醒了，啥事都没了。
1: 我自己来吧。
0: 哦，早点歇着。
1: 他是我偷的男人。
2: 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
1: 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2: 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3: 听说你在冯玉祥部队干过？
4: 是，干过一段。
3: 哪个部队呀？
4: 我在29军。
3: 29军？
4: 嗯。
3: 那你没听说有一个叫红展堂的？
4: 他是哪个团的？我是3团的，我们团长叫周福俊。
3: 周福俊啊！
4: 啊，
3: 你可真是的。
4: 怎么，大队长您认识？
3: 你岂止是认识，我们俩是保定讲武堂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是同期的。哎，
4: 是吗？
3: 那当然。
4: 哟，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周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了，他跟您是同学。
3: 哎，这可是一个大英雄啊，血洒疆场，那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永远铭记的人。那跟我不一样，我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唾弃的那个人。
4: 不不，大队长，当兵的都是各为己主。
3: 我跟你说，我今天没住在据点是吧，回到家里来住，就是想跟你喝顿酒，
5: 敞开心怀和你说一些心里话。
3: 你总防着我干什么？你这酒喝的，你这
4: 没有，我没防着你。
3: 我跟你说，你可能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我为什么放着好好这个团长不干，你不清楚。哎，
4: 为啥？
3: 这第一，国民党的内部是矛盾的。

0: 派系之争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没靠山呢，没什么前途，是吧？第二，国共摩擦是越来越严重，我的原则就是中国人绝对不能打中国人，所以他们当时派我到江西去这个剿共，我就提出辞职。本来想回到乡里以后呢，耕几亩薄田，看几本闲书，享受余年。你哪成想啊，县府成立了个保安团，数次登门，非得让我当这个团长。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吧，那毕竟是保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呢，那确实不公，所以就委曲求全。哪成想这七七事变以后，这日本鬼子就迅速占领了整个华北，这县府为了卖身自保，把整个这个保安团就交给日本人，是吧？我几次提出辞职，人家都不答应，那可能我在这个日本人眼里还有那么点利用价值，而且酒井对我也很客气。可是我这个心里头堵得慌，你懂吧？
1: 大队长，你这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0: 前几天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祖坟被扒了，你知道吗？可我为什么不去追究？我追究谁去？我能怨老百姓吗？
1: 大队长，你和我们周团长一样，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服你。
0: 我跟周团长不能比，我充其量啊，也就是一个人物普通。但是有一点我想清楚，我不能让这个皇协军落到其他人手里啊。如果要是落到某些人手里，比方说像陈耀祖啊、梁荣贵这种人，那你不坏了吗？
1: 没错，大队长，如果大队交给陈耀祖那种人手里，那庄家营子、
2: 石腰村
1: 那些屠村事件还指不定发生多少回呢。
0: 对，我跟你说啊，那陈耀祖那是多亏他死了，他要是不死，不千刀万剐了他，你信不信？你说咱们黄协军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呢？简直让我无地自容。哎，还有那个梁荣贵，你说他爹是个多老实的人，你没见过他爹特别老实的一个人，你养这么个孽子，你这，哎呀！
1: 大队长，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您明说了。
0: 嗯，
1: 我没按照您的旨意把梁荣贵处死，我把他给放了。
0: 嗯，
1: 请大队长惩罚我。我实在是看他可怜，另外他也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啊，我就擅自做主把他给放了。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吓唬住了，他绝对不会来找大队长的麻烦。
0: 哎呀，你坐坐坐坐坐坐，你坐。哎，你以为我让你秘密处死他是怕他向日本人报告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带着很多人血洗了石腰村。我以前的想法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吧？可是庄稼人惨案以后，我改变想法了，我们的队伍里啊就不能有这种败类。哎，你别说，他还不是我儿子，就是我的亲儿子，必斩无疑。
3: 老爷，他用簪子打了自个儿的。
4: 赶快进去，找日本大夫。您去给我拿帽子去。来，我来，大队长，来。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です。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母さん、帰りたい。

各列、右に並え、前へ並え、休め。今日の科目、架け足、起立、右向け右、左回り、走れ。

0: 终于没有危险了，大队长可以放宽心了。
1: 建龙啊，你说我是不是不该救杏花？
0: 你什么意思？
1: 王国奴生不如死啊，一起每天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
0: 你可不能这么想，咱中国人要是都死了，那正好遂了日本人的心愿，咱得活着，得跟他们斗。
1: 我能干什么啊？我除了告诉我的部下尽量少去糟蹋老百姓以外，我无法跟日军正面抗争。小刀马上又要进山扫荡了，这说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又得遭殃。
0: 他们又要进山了？
1: 九井下的命令说是给小岛调一个中队，命令他一举扫清琉璃镇周围的抵抗力量。
0: 大队长，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你说一个小小的柳林镇，日本人干嘛下这么大的力气住这么多的兵啊？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核心军力，

0: 不过从军事上讲，柳林镇是连接平原跟山区，沟通河北跟山西的重要位置，不可小视。
1: 那这次进山我们也跟着，
0: 只是日军参加不让我们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守这些据点的安全。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县里去传达九鼎的命令。对了，金龙，您让我非常开心，我终于在我的部队里看到了一个真正有血性的汉子，我很欣慰。
2: 还有一个，
0: 姐啊，
2: 大队长，
1: 哼，你不知道啊，其实咱们很多弟兄都不是铁杆的汉奸，都是在指引着日本人
0: 呢。你这句话让我心里还好受一些。金龙，说心里话，我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待。你如果有事儿，就直接到县里来找我，好吗？
1: 是，大队长。我今天就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
1: 我想请你给我一些短枪，还有手榴弹。如果要是有油药，那最好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日军定量配给我的，我不能给你。
1: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0: 不过你可以亲自去偷。
1: 去偷？
3: 县将军借库？他真让你去偷？
4: 说是偷，其实就是去拿。他跟我说了，把不可靠的人全调开，让人啊把钥匙给我。你说这不是明拿是啥呀？啊？
5: 那你真信得过他呀？红吉勇可是大汉奸。
4: 一开始啊，我也拿话试他，可试来试去的，我也没发现他有啥歪心眼儿。依我看啊，他跟我一样，都是穿着这身黄皮，这心还是中国人。
5: 闹着心里边也不踏实。
4: 季总，洪吉勇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去一趟县城军械库就全清楚了。
3: 嗯，金龙兄弟，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最盼着洪吉勇了，他不是汉奸。
4: 你说季总啊，
3: 要洪吉勇不是汉奸，咱季总啊就接着跟杏花好了。
5: 哎，行了，大哥，说正事儿吧。
4: 哎，对了，季总，昨儿黑家杏花自杀了。
5: 嗯？为啥？
4: 不知道。还好啊，救得快，活过来了。
3: 季总，你瞅瞅，都是你惹的祸。
4: 咋是季总惹的祸？
3: 杏花昨天来了，他呢说季总不是男人，说自个儿啊不是汉奸。你来我往扯了半天，结果季宗啊就把他撅回去了。
4: 还有这档子事儿
3: 啊？
4: 那杏花自杀十有八九是为他朱二啊。
3: 是啊，杏花这女子呢是烈，性子跟季宗啊正好对眼儿。哎，你赶紧去瞅瞅去。
4: 甭去了，杏花已经让大队长给领回县城了。季总，你跟我说实话，你对杏花到底是真有情啊，还是假有意啊？
5: 从来就没假过。
4: 那就是真有情。
5: 那我也不能跟他好啊，他们家有汉奸。
4: 我知道了，这趟咱们上县城驱动军火，如果一切都顺当，那说明洪吉勇是好人。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那你和杏花的事儿我替你说。
3: 哎，对了，金龙兄弟要去说，一说准成。
4: 对了，张奎，洪吉勇跟我说，小鬼子要进山扫荡了。这县城里啊，只有少数的日军。看看你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搞他一把，
3: 断他狗子炮楼。这么着，

咱们到县城啊去弄点油药，有了油药之后啊，咱就能把动静给它弄大了。

0: 你们一群废物，20多人连个军械库都看不住。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咋的，这门窗好好的，墙上也没动，今儿被插点就少了。我跟你说啊。
1: 如果今天这个事儿我禀报皇军，你们必死，你信不信？
2: 大队长，请您千万别告诉皇军，这可是二十兄弟的性命啊！
1: 好，起。大队长，好了，今天的事儿我暂时不向上面禀报，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丢失的军火给我找回来，否则别怪我不顾相宜。
3: 是，
1: 下去。

0: 你今天这个事儿，可给我找的麻烦不小啊！
1: 是您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0: 徐总，咱车上拉的油药都是洪继勇给的啊。洪继勇这个人呐，不是汉奸是好人。我看你跟杏花的事儿可以接着去，我瞅着能成。
1: 也不知道金龙大哥跟洪继勇谈没谈。
0: 等不得了，来呀，我不急。哎，我来。就鸭子煮熟了，不太硬。哎。 杏花没理你，我可没抄你后路啊！嗯，按说我应该抄你后路，我不但没这样，我还撮合你们俩，你说我大哥当得够意思吗？<笑>

0: 大队长，
1: 嗯，
0: 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您是真心的跟日本人作对，所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1: 说，
0: 您知道在柳林镇接二连三的有小鬼子被杀是谁干的吗？
1: 小岛说是游击队干的吧？
0: 不是游击队。
1: 谁啊？
0: 我的两个弟兄。
1: 你说是黄协军的弟兄干的？
0: 不是，不过我正在咱们黄协军的队伍里发展。
1: 几个人？

0: 不可能，三个人能去对付小鬼子一个班？不可能，真的。
1: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嗯，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太好了。
2: 是。<笑>
1: 其实有个人。
2: 你见过谁啊？好，不好说就不说，不说。哦，他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你真是八路游击队？
3: 是。
2: 是他。他跟我说，他是。
3: 八路游击队，不，他姓武俊，说话不打弯儿。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哎，
2: 他叫什么名字？庄继宗。
3: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他以前是个杀猪的，在这一带还是小有名气。对了，他可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2: 看来庄家营没有死绝，
3: 是，老天有眼，还留下这条根。
2: 他杀起鬼子来狠着呢，他要把柳林镇的鬼子全部都杀光，一个都不留。
3: 杏花找了这么一个人。

0: 能这么作践自个儿啊，要么胡吃海塞，要么一口不动。这，哎呀，犯不上。咱是女人，女人就得守住女人的规矩。这事儿你也别怨老爷，要怨就怨咱的命。
1: 七婶儿，睡了吗？
2: 哎，还没呢。
0: 少奶奶，顺着老爷，他说啥你就听着，千万甭再闹气了啊！老爷，
1: 我刚回来，过来看看。怎么，还不肯吃东西？
0: 可不是嘛，今儿一天又只是喝了一点水。老爷，他
1: 杏花。展堂可能回不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离开洪家吧。哦对了，柳林镇那个宅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住吧。
3: 七婶，老爷刚才说什么？他说让你离开洪家，你听真了？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是啊，少奶奶，老爷他答应了。
2: 这是好事。

0: 大哥，这都是新家伙。
1: 是啊，过去没见过这么好的枪。
2: 哎呦，祖宗，
1: 这可不能乱动啊！不是你那弹弓子，动了出事儿呢。听话，赶快睡着啊！
0: 石蛋，睡觉，
1: 快！
0: 听话，快点。
1: 季总，石蛋以后得看好了。这玩意儿一碰，炸了，方圆十丈全毁了。
0: 哎，大哥，要不今天晚上咱就把鬼子炮楼给炸了得了。
1: 一边去。王金龙说了，咋炸？啥时候炸？等他回来合计好再说。啊，
3: 张奎，季总
4: 来了。
1: 才回啊！
3: 哎，丁大哥，跟孔大队长商量事儿。
1: 完了，哎呀，还没吃东西吧？
3: 有啥方便的，弄一口。
1: 行，我给你弄碗面条。啊，
0: 哎。我们正商量今天晚上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呢。
1: 季总，端炮楼你以为是捅猪窝呢？
3: 咱们弄这些油药手雷，就是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最好把鬼子能从山里给扯出来，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祸害老百姓啊。
0: 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晚上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就行了。
3: 也甭着急，因为那炮楼外边又是吊桥又是铁丝网的，不能硬炸，得想招。我原来在军队上见过一种掷弹筒，我回来就琢磨，如果咱要是能鼓得出个那玩意儿来，把这炸药啊给轰进去。
0: 什么筒？咋做呀？
3: 大概齐的就是一个一个桶。

0: 谁呀、啊？
1: 掌柜的，你行好，开开门吧。
0: 你听我说，现在关门了，明儿再来吧。
1: 掌柜的，你行好，给弄点吃的吧。哎，掌柜的。
0: 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哎，就来啊。哦，
1: 哎。哎呦，掌柜的，
0: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从山上逃难来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
0: 好好，来，都赶快进来吧。
1: 哎，好，
0: 来，自个儿把凳子拿下来，都坐着。来。
2: 咱们这儿啊有汽油桶，你说那个东西啊，我拿汽油桶找一个人给敲出来就行了。
3: 对，回头我给你画个图。啊，对了，这油药啊，得分小包把它绑好，这活挺险，得当心。啊，
2: 行。
3: 季总啊，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2: 那他咋说呀、啊？
3: 他说：“
0: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2: 难民？咋回事？
0: 从山上下来的，看了让人心里不好受。”
3: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这身二鬼子皮呀、啊，别把老乡们吓着。
0: 秦龙，我给你下了碗面条，吃了再走呀。
3: 别，让老乡们吃吧。啊？
2: 咋说的？
4: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口吃的吧。
5: 掌柜的，行，
6: 我孩子弄口吃。
0: 季总，赶紧通火做饭。
2: 大哥，

0: 反正也没米了，就剩点棒子面了，也不多了。
1: 那咋回事？
0: 不是早就没有米了吗？昨天跟江叔啊进镇子上去买，后来粮食管制，本来打算今天去，咱俩不是进城了吗？
1: 哦，那这样，我先去弄点棒子面粥啊，大家先垫吧垫吧。
2: 哎呦，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长官，是时候了。
2: 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去过乌梢岭乌家寨呀？
0: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2: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0: 哦，啊，你是龙王庙卖炮仗的是吗？
2: 是，
0: 哎，你叫啥呀？
2: 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
0: 哦，我叫庄继宗。哎，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
2: 哎，还弄那玩意儿，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呢，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说这一路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呢都数不过来了。
0: 大哥，您坐吧。哎，
2: 好，
0: 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都坐，都坐。来，快吃吧。
4: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5: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6: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5: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呀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5: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7: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4: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7: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5: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小猫。

0: 膏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1: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4: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肤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4: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肤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肤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她特别好，她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肤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肤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

0: 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缎如雨淋。
4: 是的，今天的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而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顶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6: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0: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7: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

0: 起来顶多四十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1: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0: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底，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它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1: 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6: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呀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7: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8: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7: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今 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缎如雨淋。
8: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1: 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6: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9: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块，今天订购一组加2块钱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 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

0: 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季总啊，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1: 那他咋说啊？
0: 他说啊，
2: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1: 难民啊？咋回事？
2: 从山上下来的，看着让人心里不好受。
0: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这身二鬼子皮呀，别把老乡们吓着。
2: 行了，我给你下碗面条，吃了再走。
0: 别，让老乡们吃吧。啊？咋说的？
3: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

0: 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能口吃的吧。掌柜的，行行好，给能口吃的。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 帮你们扬州啊，大家先垫不垫？哎呦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去过乌梢岭乌家寨呀？
1: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0: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1: 哦，啊，你是龙王庙卖炮仗的是吗？
0: 是是是，你叫啥呀？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
1: 我叫庄继宗。
0: 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啊？哎，还弄那玩意儿？那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呐！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
2: 你说这一路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呢都数不过来了。
3: 大哥，您坐吧。哎，好，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歇着吧。
1: 娘，你吃。
2: 孩子，娘不饿，你吃吧。
1: 娘吃。
0: 你吃吧，我在这边弄着吃。
1: 爷爷吃。

0: 再去弄点吃的去。
1: 大哥，哎，来，哎，你认识认识？这是田三大哥，这个呢是我大哥李占奎，我们两个呀是拜把子兄弟。
2: 哦，太谢谢了，您的大恩大德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1: 没事，您吃吧，不说这些。
2: 好
1: 吧，田三大哥呀是卖炮仗的，一直在龙王庙卖炮仗。我原来呀年年都买他的炮仗。
0: 哟，您是摆弄火药的？
2: 那玩意儿啊是我们祖传的，我祖上是大清朝火器营的。
0: 那太好了，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呢。
2: 哎呀，用什么上啊，现在谁还放炮仗，除非办丧事。
1: 大哥，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安置一下啊？这天一亮鬼子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2: 我们吃完了歇歇腿我们就走。
0: 哎，别介，这样我这楼上楼下啊，大伙儿都先住着。哎，你记住，有我们兄弟俩在啊，绝不让大伙儿少一口吃的。
2: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不行不行不行。
1: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去庄稼营子住两天。
2: 庄稼营子？
1: 啊，
2: 就是被小鬼子杀了精光的庄稼营子。你说这小鬼子真是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那雷劈了他？
1: 现在庄稼营子呀全都是空房子，你就暂时先住在那儿吧。

0: 大哥，这就是庄稼营子了，各家各户都空着呢。大哥，你给大家伙安顿安顿吧。
1: 好
2: 啊，
1: 来，大伙儿，
3: 你
1: 跟我到那边去。
2: 好，
1: 走，来，走。

0: 哎，兄弟，你说你让我说啥好呢？哎，甭说了，坐吧。啊，我看你这个村挺熟的，这是你亲戚家。
1: 这是我家。
0: 哎，我听说那小鬼子把这村的人都杀绝了，原来。
1: 是，还剩下我一个。
0: 这老天爷有眼啊，给庄稼营留下了一条根。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庄老二是你们庄稼营的吧？杀猪的，该是你们本家吧？庄老二是我爹，你就是那庄老二收养的那个。是，他给我杀过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小鬼子来了呢，这日子啊。 就过不下去了，猪也养不大了，再没跟你爹见过面了。哎，对了，季总，这正房啊留给你们，我们就住那东屋啊。
1: 你就住这屋吧，我呀平常都住在镇子上。
0: 好，我带你看看我爹去。啊，好。
1: 季总兄弟，这是。
0: 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这乡亲们都。季总兄弟，你放心，每到年节啊，打扫、烧纸，绝不能让他们孤单。
1: 那谢了。
0: 你这是啥话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呢。
2: 季总，季总。
0: 乡亲们都安置差不多了，现在关键的就是，就没吃的。
2: 我们都是庄稼人，会种粮，能吃苦，还怕养不活自己？
1: 不，我指的是眼下，地我都去看了，都荒了。要指着地里种粮食，等到明年秋。
2: 那我们就先挖点野菜，还包点树皮，还吐一副什么？
0: 不行，
2: 哎，咱拿钱买粮食呢。
1: 鬼子管制粮食，怎么买？
2: 我在想啊，能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河南还有邯郸，我一个亲戚就是贩粮食，他说河南邯郸那个地方啊，粮食比较多，
3: 信誉在那边能买到。
2: 你看呢？
1: 行，就这么定了。
3: 把大家安置好了呢，
4: 行，
1: 最起码有个安身的地方。
2: 对对对对，
3: 这个太好了。
1: 行了，不错，
3: 是。
1: 那
3: 大哥。啊。
2: 哎呀，谢谢您了，谢谢您，都回家。哎呀，回吧，回吧。哎，谢谢。慢走啊。把药装瓷实啊，这药装的越瓷实，扎起来劲道越大。
3: 哎，
2: 郑兄弟，
3: 嗯，
2: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怕呢。
3: 怕啥呀，大哥？
2: 到这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呀？
3: 我不是怕跟鬼子打，我是怕这次把鬼子打急了，跟上回一样，又让老百姓遭殃。我，
2: 你担心的很有道理，不过这次不一样，咱们打据点啊，就得把鬼子打疼了，打趴下。他们一准以为是游击队干的。
3: 行，说好了啊，我过两天去邯郸买粮食，这事儿等我回来再动手。
2: 放心吧。
3: 肯定等你回来。嗯，哎，对了，那图你画好了吗？
5: 哦，对了，那个，不过不能在这儿做啊。
3: 嗯，
5: 在这儿做敲敲打打的动静太大，容易让鬼子发现了。
3: 嗯，你放心吧，我去庄稼营子做。
5: 到庄稼营子，也别太张扬啊。

0: 行了，兄弟，嗯，你上回说了一半，那个洪金勇，他咋说的？
1: 他说让我转达一个中国军人的敬意，还说谢谢你们俩。
0: 他真这么说？
1: 嗯。
0: 哎，那季东跟杏花的事儿，他又咋说呢？
1: 这种事儿啊，搁谁心里都腻歪。季总，当哥哥的多说你两句。啊，洪大队长呢是好人，咱可不能往好人心口上捅刀子。我的意思你明白？
2: 我明白了，就是让我跟杏花断了。
1: 就是这意思。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再大也是小事儿，大鬼子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说是这理吗？
0: 是。许总，放心，过些日子，大哥给你找一个像石榴一样好的闺女啊。
1: 哎，许总，轻点儿啊，勒太紧了就炸了啊。
0: 哎，许总兄弟，哎。这药这么灵啊，没出炮筒就炸了，那咋办？
1: 不能用这个药往外打，得用黑火药，就是二踢脚下边接那个药，树药。它往前打，横里不炸。
0: 那到哪儿找去了？
2: 我去田三大哥那去看看。哎，
3: 哎呦！哎呦，季总兄弟，啊，你来了！
2: 田三大哥，你这干啥呢？
3: 嘿，挖地道。
2: 啊？挖地道？
3: 是。哎呀，我们寻思着，好不容易安置下来了，以后再不能让小鬼子撵着到处跑了。你不是在地窖里捡回一条命吗？我们也挖地道，家家都连起来，一直通到山里头。小鬼子一来啊，我们就下地道。让他找不着人，瞎转悠。
2: 还真巧了，我大哥呀，在客栈里边也挖地道呢。
3: 好啊，赶明儿我把乡亲们带回去，帮你们先挖。
2: 哎，不用，你们先挖吧。哎，对了，大哥，我事儿求你。
3: 哎呀，好，
2: 来上。
3: 哎呀，好好好，哎，慢点。
2: 哎，哎，你过来，
3: 啥事儿啊？
2: 啊，石亮，
3: 别闹，
2: 过来，我扶你。
3: 这是干啥？
2: 田总大哥。这个呀是个汽油桶，我们想用这汽油桶啊做个炮筒子。
3: 炮筒子？
2: 对，哎，你看看，这个是图纸。我们做这炮筒子呀，是想啊，用这个把我们的油药直接打到鬼子的炮楼里边去。
3: 你又要打鬼子炮楼？
2: 是，我们现在啊有油药，把这油药通过这个炮筒子打到炮楼里的底火药，我们没有。您不是做炮仗吗？嗯。会做二踢脚吧？
3: 嗯。
2: 我们想，是不是这东西跟二踢脚似的，底下那底火药我们现在不会做。
3: 这个我在行，没啥难的。
2: 那我们还真找对人了。
3: 喝呢，
2: 田兴大哥啊，我大哥呀已经去邯郸弄粮食了。
3: 哦，
2: 这两天我跟石亮在这陪着您做火药，
3: 没问题。来吧，回里面走。

0: 星期的。
1: 天冷了，七婶做两件棉袄吧。
2: 行，明儿我就去买布。还是做件碎花的吧，穿着看起来素净。
1: 不是给我做，
2: 那给谁做呀？去年给老爷做的那件，他一次也没穿，光穿军装了。
1: 给石蛋做。
2: 啥？给石蛋？你还惦着那个杀猪的？
1: 我不是惦着他，我是惦着石蛋
2: 儿。要没那杀猪的，会有石蛋儿吗？我说少奶奶啊，你还是
1: 七婶，别说，明天就去买布啊，要细布。另外再把那个棉花拿出来弹弹，虚厚点。
2: 行，你咋说就咋算。那另一件呢？给谁做呀？还是我替你说了吧，给杀猪的，对不？
1: 我其实不想给他做，可是光石蛋有，他没有，反倒让他把咱们看小气了，把咱看轻了，是不是？
2: 对呀，咱可不小气，咱可不像他似的那么绝情。
1: 哎呀，七婶，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这老婆子是瞅不明白喽。

0: 行了，大哥，这是啥呀？
1: 硫磺。嗯，从家里出来时啥也没带，就把这玩意儿带出来了。哎，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好了就是炸药。你看看，就这些玩意儿。
2: 金松，
3: 哎，大哥，回来了。
2: 哎，大哥，
4: 哎呦，
2: 大哥，哎呦，咋了这是？大哥，
1: 这是累的啊，
2: 兄弟。啊，
5: 赶紧叫乡亲们分粮食，
2: 这进屋吧。
6: 对，
2: 这
6: 知道了。

0: 哎，行啊，这石头要换成油药的话，那炮楼就给端了。哎呀，
1: 没想到我这点手艺也能打鬼子，
2: 真行。哎，田大哥啊，再做点麻雷子，到时候蹦到炮楼上去，不炸死他们也吓死他们。
1: 这点玩意儿没啥。
2: 哎，咱去看看去，
3: 去看看，
1: 走走走。

0: 金龙大哥，你看，按你那图做的。今天啊，跟田三大哥已经试过了，把那石头打得可远了，
1: 真的啊。好啊，有了油药和黑火药，啥都不缺了，就等着给小鬼子上大菜了。

0: 横山君、前世に行きたくないなら方法はただ一つ。
1: どんな方法ですか？

0: よくよく毎晩寝つけねえ。どうしようもねえや。
1: 哟，二位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徐政委，你咋来了？
3: 小岛进山了，我们当然得进山了。
2: 是不是要拔据点啊？
3: 说说据点情况。
2: 现在据点里啊，只有一个小队的维和，还有一个中队的黄旗军，还有部分侦缉队。兵力薄弱，现在是个好机会。
4: 啊，对了，走马岗和李家店的日伪军被抽调了大部分，跟小岛进山了。
5: 这时候咱要打起来，他们也不敢过来增援。
3: 他们要敢过来，那倒好啊。柳林镇的据点能不能拿起来，现在好说。但如果走马岗和马家店空了，咱们一举就可以吃掉他。
2: 对呀，政委，一个石头砸俩兔子，干吧。
3: 你先别急，我今天回去啊，给你们再派点人手。
6: 你们的任务啊，第一，继续摸清敌情；第二，在战斗打响之前，设法把据点周边的岗哨给我清理干净。啊，最后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断掉。
3: 对了，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摸清了吗？
2: 摸清了。那个掌柜的叫李占奎，以前是个跑江湖的；伙计叫朱二，以前是个杀猪的。
5: 杀猪的？哪个村的呀？
2: 听张宁说是西里铺的。咋了？你认识啊？
5: 不认识。以前我们村也有个杀猪的，可惜让鬼子给突突了。
6: 那西大豪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
2: 这个目前还没摸清楚，不过去过桃园客栈，他们跟一个黄旗军中队长叫王军龙的混得挺熟。你想想。跟黄旗军中队长打成一片，而且还是卫士和张宁的买
5: 卖。哎，那会不会是日本人的情报站啊？
6: 别瞎猜了，这个事情还得继续落实啊。不管他是人是鬼，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两个人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
2: 行，赶明儿个我再把他俩约过来喝点酒，摸摸他的底细。
6: 哎，二郎，嗯，走，带我去据点周边转转。
7: 是。
2: 徐政委。千万要小心，别离据点太近了。
7: 放心吧，走。

0: 东西都拿来了，
1: 电线都绞断了吗？
0: 绞断了，
1: 你还没事？把东西都带这
0: 儿，放下。哎，季总
2: 啊，
0: 你领石蛋到北边的树林里，只要我们这边一放炮，你那边就扔手雷啊，把洞里弄得越大越好，让鬼子以为他们被包围了。
2: 行，我知道了。石蛋，走。
1: 石蛋，跟着二姐夫去打鬼子。
0: 快，给我，快去。
3: 是啊，鬼子。

0: 棒了，壮志还要快。
1: 十二，用手雷。哎，
2: 你怎么没响啊？哎，傻小子是不是没拉弦儿啊？
1: 拿着，拿着，快点，看着我啊！拉了，
3: 拉了，
1: 扔，扔。

0: 等着，拿这个，哎，拿着。
1: 着了，这鬼子！
2: 岳政委他们打过来了，
3: 不应该呀、啊。岳政委今天刚回去，说找人来摸清情况，这人还没来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2: 那是山北游击队的人，
3: 有可能。四柱子，把枪带上，过去看看。
4: 哎，

0: 这家伙还真厉害，拿点药。哎，哎呦，没炸药了，咋办呢？我说没，这主力人行吗？好，怎么样？
1: 别慌，
0: 奶奶的小鬼子，老子让你尝尝爷爷我造的土炮。

0: 怎么回事啊？
1: 这还不知道，八路端炮楼了。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2: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我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八路。我心说，小鬼子这下要玩完了。
0: 太好了，这么说，小鬼子要离开咱们柳林镇了？
2: 那还用说，炮楼都端了，还能赖在这儿？
1: 老天爷开眼，总算是熬到头了。
3: 打得真好！
1: 哎呀，
0: 手雷没了，咱们
4: 差不离了，撤吧，
0: 撤了！
3: 兄弟，兄弟，这打得热闹了。哎，你不把你那手下兄弟都叫出来热闹热闹？
4: 你去找季总他们
3: 啊，
4: 我回去找人，一起来热闹啊！
0: 好嘞。
3: 老子叫人了，收拾你这狗日的！
5: 机关枪都用上了，
6: 是的，动，
7: 赶快撤！
8: 大哥，你咋来了？
7: 京龙兄弟说让我们赶快撤，
8: 刚打你就撤呀？
7: 他说了，再不撤就走不了了。
6: 是的，赶紧给我走，快！
5: 哎，金龙大哥呢？
6: 你看热闹吧，
7: 赶快！
5: 等会儿我。

已经出动了。

0: 那已经没有了，有一队火力正猛，赶紧撤吧！
1: 别这样，再坚持一会儿，要是小岛太君问起来，没法交代。
2: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

0: 山北游击队把敌人据点给占了，
1: 够厉害的呀！
0: 队长，咱咋办？
2: 还能怎么办？
1: 打呀！
3: 他娘的，还上了房了！
0: 撤吧，把伪军火力吸引过来，游击队就好打了。

0: 队长，北军撤了，可惜咱晚了一步。这里有人阵据点，好像让山北游击队端了。管他是谁呢，反正都是咱队的。那咱赶快进据点，跟队伍会合吧。
1: 好。
0: 等等，咋了？不对劲儿啊！那城门没打开，游击队是怎么冲进去的？那高旗还挂着呢。
1: 意思，这据点里不是咱的队伍，
0: 我也懵了。这里闹事，赶紧回酒家。
1: 回酒家，痛快。

0: 哦，大事不好了！八路游击队袭击了咱们柳林镇的据点，鱼子的。昨晚上，
1: 九条走的。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好惨呐！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 公元前191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诗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啊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大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 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4: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 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

0: 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禄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

0: 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 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个。

0: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

0: 草人，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杨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

0: 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古琴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

0: 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 手少阳三焦经，手

0: 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1: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2: 哦，
1: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快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

0: 要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嗯，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 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嗯”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0: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

0: 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你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

0: 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奶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奶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

0: 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奶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奶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无悲。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

0: 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在昆明市调研，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刘洪建参加调研。
1: 王宇波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全力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0: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
1: 15/57，云南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0: 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隧洞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今天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调研滇池保护治理、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国庆假期各项工作，让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国庆假期，畅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远眺滇池，水天相接，看山望水，见绿透蓝。王宁、王宇波等来到海东王冠湿地公园，实地查看环滇池湿地治理、绿道建设等，听取打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王宁指出，滇池是全国的高原明珠，是昆明的母亲湖，必须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毫不放松，加强湖泊保护治理，推动滇池水质持续向好。要深入思考滇池水质变好靠什么，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快城中村污水收集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入湖污染负荷。要坚持典型引路，深入总结滇池保护治理的成功经验，不断优化升级，在蓝藻治理、湿地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廊道、滨水绿道、景观廊道和基础设施等布局，丰富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内涵，打造市民亲水新空间，让广大群众共享湖泊保护治理新成果。乌家坝中央公园今年7月开园，王宁、王宇波等来到这里参观了航迹未来馆、春咖咖、雨林咖啡馆等，了解乌家坝片区提升改造、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与青年创业者深入交流。看到欣欣向荣的城市公园新业态，王宁高兴地说，城市有了公园就聚集了人气，有了产业就焕发了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产城融合，想方设法盘活资源，整合力量，大力支持创新创业，培育更多城市消费新业态。要加快城市更新改造，高效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抓好城市设计和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休闲等配套，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位于昆明南站高铁枢纽核心区的彭瑞丽国际健康商旅城，是医疗加康养加商旅综合体。王宁、王宇波走进康复社区，调研康养旅居产业，与企业负责人和医护康养人员深入交谈，勉励企业把自身医疗技术、品牌、市场优势与云南独特的气候、中医药、地理区位优势充分结合，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以全产业链思维做大做强企业，做好康养旅居产业。要求地方加强招商引资，聚企入园，为企业做好

0: 服务保障，共同培育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庆假期将至，王宁、王宇波深入昆明南站，看望慰问铁路工作人员，检查旅客出行服务保障情况。强调国庆假期持续时间长，客流量大，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密集，要加强监测调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为旅客提供更多暖心服务，保障平安顺畅出行。呈贡区七彩云南第一城上海华联超市节日氛围浓郁，商品琳琅满目。王宁、王宇波与商户顾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销量、价格及供应情况，祝商户生意越来越红火。要求管理部门加强商品保供，强化市场监管，严把质量关口，让广大消费者吃得健康，用得放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做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商圈商场、宾馆民宿等管理，要落实落细应急准备，严格值班制度，强化各方协同，关爱值守人员，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调研中，王宁对昆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强调市委刚刚完成换届，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新一届市委班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加油干，往前走，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方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接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传达李强总理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强调要全面扛稳扛牢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安委办作工作通报，昆明市、玉溪市和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民之大事，最检验正确政绩观。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须臾不能放松，不能侥幸，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生命敬畏的高度，把负责精神、斗争精神、认真精神、科学精神贯穿工作全过程，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保持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醒，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密防控涉旅安全风险，着力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全面加强工程建设施工安全风险隐患治理，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抓实工贸化工领域风险防范，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在平时、严在日常、干在实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继续抓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以万无一失的准备应对一失万无的考验。会议指出，抓好安全生产体现的是政治立场、底线思维、作风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高质量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提高隐患排查质效，举一反三整改存在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0: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以责任闭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8月29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
3: 水洼那边滋滋

0: 之内过来，
1: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
2: 险情发生后，省、州市、县、镇上下联动，应急、水利、交通等相关部门连续奋战48小时，安全转移群众19870名，成功处置水库险情。
3: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化式的就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其实大家是知道的，我们是每年都去做。
2: 险情面前，从省委书记到镇长、村网格员，一条防汛责任链一通到底，为成功防灾减灾加上了一道道安全阀。州市作为上下联动的中转站，县级则是防汛救灾的主战场。各县市区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乡制度，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乡镇、每一片风险区域。近年来，云南持续推进自然村防汛减灾排查、预案培训、演练4个1行动，乡镇及以下防汛转移避险网格责任人达27.7万人，打通1262机制，落实最后一公里。
4: 我们严格落实1262机制，强化会商研判和精准调度，第一时间叫应叫醒防汛责任人，基层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预警和转移跑在灾害发生前。
2: 从省级指挥部通宵调度到州市统筹调度力量，县级靠前指挥，乡镇干部下沉值守，村组网格员风雨敲门，五级责任人一把手各司其职，织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减灾防护网。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州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一线开展防汛工作达1040人次，各地快速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成功处置多起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险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奋力交出防汛救灾的民生答卷。
5: 9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举行。15.5时期，云南将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2: 14.5以来，云南研发投入总量超367亿元，创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创新平台282个，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依托丰富生物资源与独特地质环境，云南在生物多样性、天文、稀贵金属与矿产地质等领域基础研究积淀深厚。15.5时期，云南将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奋力实现源头创新突破。
6: 强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既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紧扣卡脖子问题，梳理从一到零的科学问题，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源头重大科学问题。
2: 云南将从前端供给、终端对接、后端生态3个环节协同发力，系统疏通成果转化全流程，助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7: 大力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系列保险产品，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者大模型这个工具，通过 AI 加技术经理人方式帮助企业进行需求对接。
2: 云南集聚技术、人才、产业、数据等高端创新要素，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新空间。
8: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选派300名国际科技特派员出海服务，引进80名青年科学家、企业家扎根云南创新创业，借助腾冲科家论坛等内外交汇的创新舞台，让国内优质创新成果持续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扩散。
2: 立足省情，云南聚力攻坚特色前沿赛道，重点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领域，推动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
7: 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完善源网荷处多能互补体系，建设
6: 西南绿

0: 轻与长实储能产业高地。
1: 未来五年，云南将以顶天筑高峰、立地兴产业，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0: 立足非人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让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2: 今天，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香炉山隧洞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3: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图片呢，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位于迪拜的世界第一高建筑物阿里巴塔，它的地上建筑高度是达到了828米。而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的三次竖井，经过618天的攻坚克难，目前深度达到907.4米的三次竖井已经贯通至主洞。这个深度呢，即便把哈利法塔倒扣过来呢，也触及不到底部。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水利行业的第一深大竖井。
1: 34竖井作为千米级别的超高深大竖井，由于埋深大、高地应力作用强，施工过程中需克服围岩破碎、井壁掉块、渗水淋水现象频发，以及深井作业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
4: 它的顺利贯通将为香炉山隧洞主动掘进增加上下游两个宝贵的工作面，这也将为香炉山隧洞掘进全面提速、全面攻坚注入强劲的动力。截至目前，香炉山隧洞丽江段主洞开挖已达23.4公里，完成率达总里程的63.2%。
1: 香炉山隧洞全长63.1千米，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截至今年9月28号，香炉山隧洞开挖完成率达54%。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6.09亿元，占比94%；输水干渠开挖636.45公里，占比95.9%；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8.9亿元，占比66.5%。
5: 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鸿99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先沿高速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轮，沿长江黄金水道，最终运抵江苏如皋港，全程约2600公里，预计航行26天左右。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
6: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1: 9月28号晚，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副省长徐浩出席招待会并致辞。近日，云南省作物学会组织省内专家对楚雄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曲靖市吉林区组织实施的水稻楚经57号200亩示范片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经测算，平均亩产达778.3公斤。楚经57号由楚雄州农科院选育，被列入云南省2026年唯一一个经稻主导品种。2026年，在楚雄、曲靖、大理等11个州市创建示范样板18000多亩，目前各地测产平均亩产均在700公斤以上。
7: 苏根57号，剪脊、高产，以优质双重优势，具备在适宜海拔区域大面积推广的价值，计划明年在全省适宜

0: 海拔起义船舰示范样板两万亩以上。
1: 据国铁昆明局消息，国庆假期预计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0万人次。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方向的动车，满足入滇出省长途旅客的出行需求。在客运服务方面，重点车站将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优化候检流程，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莫憨铁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并配齐中老英三语服务人员，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2: 9月30号至10月4号，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玉溪、红河和文山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人流量增大，各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旅游景区、水上和道路运输的不利影响。
3: 下面请看简讯。
2: 1至8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80.86%，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33%，环比提高6.98个百分点。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2.32%，环比提高7.74个百分点。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96.82%，环比提高7.82个百分点。云南省2026年质量月现场观摩会9月28号在昆明机场改扩建陆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举办。来自全省建设领域200多名专家围绕质量管理、安全生产、智能建造、新技术运用等板块观摩交流。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参赛的云南保山师电级选手段立博在汽车喷漆项目中夺得金牌。此前，段立博曾获全国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竞赛1等奖、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铜牌。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9月28号在楚雄州收官。本届大赛历时137天。桨板、匹克球、乒乓球、游泳、铁人三项等项目精彩激烈上演，各族运动员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1: 第4届临沧百国华侨华人联谊会近日举行，联谊会以“侨聚临沧，化开局，凝心聚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侨领侨商、海外乡贤参加联谊会。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临品出海对接洽谈等活动，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2: 9月28号，2026梅里雪山星空音乐会在迪庆州德钦县举办。音乐会以浩瀚星空为天幕，梅里�雪山为天然背景，精选13首原创音乐及传统民歌，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之美，为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等系列活动拉开序幕。怒江州近日启动周末怒江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消费新场景，依托峡谷资源与民族文化，推出30项特色活动，打造户外非遗、夜间文旅、山野音乐会等新业态，激活周末微度假消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4: 云南是全国少有的可全年生产各类水果的优势产区，眼下各地云果陆续迎来丰收。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丰收图景，感受产业兴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水主要集中在怒江南部、德宏宝山、大理西部、临沧西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国庆假期期间，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气流的共同影响，云南将会出现两次降温降雨天气。10月1号，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3号到4号，中东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随降雨，中东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多地秋凉愈发的明显，请密切关注天气，记得添衣带伞。另外，中东部和西部还有可能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留意预警。景区游玩、水上活动、道路交通和户外作业都需要注意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5度；玉溪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理阵雨，16到25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蒙自多云，20到30度；普洱小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2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3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7度；丽江阴，14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18度；卤水小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6摄氏度。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0: 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2: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3: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

0: 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今天，广东警方联合十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

0: 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管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可以通过帮助非洲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尽早地获得独立。
1: 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哦。
2: You're quite right, Mr. Chairman. And I have no words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for our assistance.
3: 和您谈话，我深受感动，就像见到了老师一样。
1: 年纪嘛是老了点儿，可老师不敢当。
3: I'm really flattered.
1: 我们是互相的交流讨论，但是中国帮助非洲兄弟的诚意你们是可以放心的。今后无论是遇到什么情况，灾难也罢，战争也罢，政治干扰也罢，技术失败也罢，我们绝不会半途而废。

0: 定会言而有信地负责到底。
1: Mr. Chairman, thank you again.
2: 再一次感谢主席。
0: 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句话，要破除迷信，你们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的鬼话啊！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也不是说连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都要反对，我说的是帝国主义那套骗人的政治迷信要破除。祝贺你们成功啊，祝贺你们的国家繁荣兴旺起来。
3: Thank you。
4: 经过外交途径磋商，坦桑尼亚、赞比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签订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相关问题的议定书。
5: 总理您看，坦赞铁路需要穿过的东非大裂谷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那里的气候非常不稳定，气候变化异常，岩层风化破碎十分严重，可谓是山不成脉，水不成溪。而且坦赞铁路要从海拔0米上升至海拔1200米的高原，相差有1000多米的落差，途经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泥潭沼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
6: 还有哪个要说一说
7: 啊？总理，坦赞铁路呢全长1800公里，将在一个完全没有辅路的情况下修建，工程量巨大，而且呢坦赞两国人口又特别稀少，咱们就不能像国内一样搞人海战术，活多人少，这就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好好的研究。
6: 嗯，哦，还有什么？
8: 总理啊，据我了解，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由于长期受英美的控制，他们的铁路轨距、单轨重量和机车性能都和我们的不一样，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规格重新设计制造，那这笔资金将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啊。
6: 刚才啊你们列举了一些困难，这都是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困难，人家也不会来找我们。这条坦赞铁路看起来是修铁路的事，实际上是我们走出去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形象的一次机会，是一场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博弈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想看我们的笑话，不少的朋友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呐。我们既然把这项任务承担了下来，就要以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愚公移山的坚强的意志、坚定的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的情怀打好这一仗。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9: 有。
10: 请进。
11: 子枫。
10: 哟，小燕子，你怎么来了啊？
11: 这是要去非洲啊？
10: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真不愧是新闻司的人。没错，坦赞铁路啊，勘探设计人员第一批去啊，叫500-600人，他们要求咱们外交部提供一批懂当地语言的翻译，因为涉及到两个国家，又是中央比较重视的工程，所以咱们部里啊要求我去做外交部的领队。
11: 非洲那边挺艰苦的，疾病也

0: 我给你准备一些药，回头啊，一定能用得上。小燕子，别叫我小燕子了。
1: 行行行，燕子，我跟你说，我这身体根本就用不着。啊，别
0: 逞强了，听我的没错。对了，这药怎么吃啊？吃多少我都写上头了，回头自己看啊。行。还有一件事儿，你每周都给我写封信吧。
1: 小燕子，你这是让我给你汇报工作，总理都没这样要求我吧？
0: 我要知道你平安。你等着，我要给你个惊喜。

0: 没想到我们的小燕子还会做西餐。何子峰同志，请叫我燕子。
1: 何子峰同志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0: 这道西餐呀，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的，但是好久不做了，不知道手艺有没有退步，赶紧尝尝吧。
1: 那我就开动了。

0: 不错，真的不错，那真是没想到啊。嗯，
1: 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
0: 我怎么不了解你啊？
1: 你就是不了解我。
0: 哎呀，我们的燕子啊，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不过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可不会放过你了。等我从非洲回来，你还得给我做一顿。
1: 最后，恐怕是没机会了。

0: 我要结婚了。
1: 你要结婚了？
0: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也到了该结婚的岁数了，身边总得有个人吧。
1: 对，你的确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时候把他带过来让我见见，我也好帮你参谋参谋。
0: 他也是国家干部，他人挺好的，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爸爸走了以后，妈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了。
1: 那你爱他吗？
0: 至少他是爱我的呀。我想明白了，婚姻嘛，与其去追求一个你爱的人，倒不如找一个爱你的，你说对吧？
1: 燕子，不管你在任何时候做出任何的选择，你都要问问自己的心。我不希望你受委屈。

0: 我永远是你的好哥哥，也是你的亲人。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我，真的。
1: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0: 是，应该祝福。我祝你能够幸福，能够快乐。
2: 我也希望你能够幸福。

在斯萨拉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勘探队没有房子住，没有清洁的水喝，只能住帐篷和活动板房，每天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都是用汗来洗澡。另外，勘探任务也十分艰巨，每天行走在默然高的草丛和充满毒气的沼泽地里，随时会遇到毒蜂、毒蛇，甚至野牛的袭击。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给布里打了报告，准备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祝你过得幸福。

0: 小李，你们信使队谁负责送非洲的信啊？
1: 是我负责，您有事吗？
0: 我想问问有没有我的信。
2: 好像没有人给您写信，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给您送过去的。
0: 哦，好，谢谢啊。
1: 啊，好，没事。

0: 经过前一段的辛苦和努力，大家的工作都很有成效。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坦桑尼亚段860公里的初测。现在啊，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母马段线路的勘测。这段地形呢，非常的复杂，有的需要架高桥，有的需要打隧道，而且沼泽和软路基也大都集中在这一段。在此之前呢，英国和加拿大的联合勘探队也给坦桑尼亚政府提供过一个勘探报告，可是他们的报告数据啊，和我们的勘测结论大相径庭。
1: 队长，这一段线路是我参与勘测的，英加的报告我也看过，我认为啊，我们的数据是靠得住的。
0: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相关的情况报告了国内。
1: 国内怎么说？
0: 国内的意见是为了确保精益求精，母马段线路要重新勘测。
1: 重新勘测？
0: 这条线路呢，总长150公里，为了确保精益求精，我们呀要拓展60公里的宽度，也就是说150×60，在方圆9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做出20个方案。
2: 这么多？这么多？
0: 然后再在这20个方案当中进行比较筛选，最终我们选择一个最佳方案。
1: 明白了。
3: 小雪，
4: 这些是坦赞铁路的全部材料，我都收集好了，你慢慢看吧。
3: 好，谢谢。
4: 燕儿姐，你最近怎么对坦赞铁路这么感兴趣啊？
3: 坦赞铁路呢，是我们跟西方大国之间的一场博弈，连毛主席跟周总理都在意，我能不在意吗？
4: 哦，对了，这里还有一张请柬，是东方歌舞团送过来的，他们准备了一台以亚非拉为主题的节目，说是下周要演给外宾看，让你今天晚上去参加审查。
3: 你知道东方歌舞团吗？这还是在周总理的建议下组建的呢。他们几次的出访演出啊，都很受欢迎，是我们国家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4: 二姐，那你看今天晚上的审查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3: 你跟着我没问题。
4: 谢谢燕儿姐。
3: 别客气。

0: 队长，张工程师一早去勘探，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是，
2: 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前两天有个当地老乡不小心碰到一个蜂窝，让毒蜂给蛰死了。
0: 别瞎说啊！
2: 队长，我带人找找看吧。
3: 行，我和你一块去。
0: 行，我要洗手，
4: 拿上枪，带上锣。

0: 队长，
1: 张国忠，
0: 张国忠，张国忠。
2: 哎，闭嘴！
3: 我要进。
0: 哎，我们在这儿了。
3: 我要进。
0: 那边。
4: 我告诉你们啊，我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路线。
5: 是吗？
4: 这个路线比原来我们的方案最少得是100多公里。
0: 真的？
6: 是吗？
0: 真的？
6: 真的？

0: 商量一下，尽快把这次白事活动的节点方案告出来。嗯，
1: 何主任，小林，
0: 好久不见。这是我们初步定下来的方案，您先过目一下。要是有什么想法，您直接通知办公室的小赵，我们再开会讨论。
1: 陈副总理，
0: 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什么事儿啊？
1: 非洲的特产。

0: 哎哎哎，探头探脑的看什么呢？
1: 他人呢？
0: 不在，我妈跟老朋友出去玩去了，过几天才回来。
1: 我不是惹伯母，我是说你爱人。
0: 爱人？
1: 啊，
0: 我哪来爱人啊？
1: 跟我走的时候你自个儿跟我说的，你说你快结婚了。
0: 何子枫，你这人怎么这么大岁数还听风就是雨啊？谁说我非得结婚了？庸俗，庸俗。
1: 我怎么就庸俗了？啊，没成啊？
0: 没成。怎么这么烦人啊你？
2: 哎，看见你就生气。
3: 哎，我说你这么多年怎么性格一点都没变？
1: 说生气生气啊！
0: 我为什么生气啊？你自个儿心里清楚。
1: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啊！给你看样东西。看看吧。
4: 都在这儿呢
1: 啊。
0: 什么呀？
1: 自个儿看。
0: 信，这都写给我的？不是何子枫，你这人有病吧？你给我写这么多信，你干嘛不寄给我呀？
1: 我这都是为你好啊！你说啊，你一个快结婚的人了，我这三天两头没事给你写信，我这算什么呀？我自己都想好了，你要是已经结婚呢？我就把这些信留在身边，自己没事当小说看。你要是没成，就当我这功夫没白费。
0: 你呀，先别美，你有功夫写，我还不定有功夫看呢。
1: 这看不看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说我费了这么多功夫写信，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总得犒劳犒劳我吧？
0: 犒劳？
1: 对呀。
0: 你想怎么犒劳啊？
1: 你自个儿都忘了。我当时走的时候，你跟我怎么说的啊？等我回来，你给我做顿牛排吃，你都忘了？
0: 家里没肉，
1: 没肉还不简单，买去。
2: 哎，何子枫，你等等，哎，你回来。

向我冲过来，在生与死的瞬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到的全是你。尽管今生我无缘和你走在一起，但是我会一直

0: 1969年，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他在就职演说中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以超凡的智慧和魄力，开始撬动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冷战格局。
1: 在研究尼克松呢？
2: 我发现尼克松这个人呢，是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啊。他曾经是美国著名的鹰派政客，批判约翰逊在越南不作为。可是他担任总统以后，却极力主张美军从越南撤出。在麦卡锡时代，他和杜勒斯是一唱一和，是铁杆的反共专家。可是他入住白宫以后呢，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要与我们隔洋喊话。特别是他竟然聘任了反对过他的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这让白宫的政治分析家们无不大跌眼镜啊。
1: 尼克松他无论怎么变，可这反共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
2: 中国有句俗话，屁股决定脑袋。尼克松过去高调反共，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是总统，如今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他的思维啊一定会随着位置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美国敌视中国已经20多年了，说不定在尼克松这一任上会发生某些转变。
1: 主席，你看看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4: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 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燕姐，哎，这么废寝忘食呀？
1: 这是新到的报纸吗？
0: 是啊。
1: 等等，啊，桌上材料帮我收一下。

0: 这份内参，你看过了吗？本来啊，你怎么看？
1: 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
0: 这么重要的信息。

0: gentlemen. May I have a word with you? Recently, I had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Nixon in Washington, D.C. He told me that he looks forward to having important, crucial meetings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 Please send word to your superiors.
1: 恩来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外交官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报。
2: 由此可见，美国人想和我们接触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呀，已经不择手段了。
1: 前不久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黑亚汗都从不同的渠道啊，给我们传来了尼克松希望跟我们改善关系的口信，说美国希望能够派一位使者来北京。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中断了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尽快地恢复起来。
1: 陈毅几位老帅有一个更大胆的提议。
2: 什么提议啊？
1: 他们觉得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谈了100多次，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啊。中美之间要解决问题，必须举行外长，甚至是更高一级的会谈。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
2: 如果中美这两个敌视了20多年的国家首脑，真的能越过太平洋把手握在一起，对世界绝对是核当量级的震动。

0: 父亲，美国那边发来了电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准备访问台湾了。
1: 他来台湾干什么？
2: 大令啊，你怎么还在生罗杰斯的气啊？
1: 哼，他只不过是尼克松的一个传声筒，跟他生什么气？
2: 尼克松？
1: 原以为他尼克松上台之后，趁着现在苏联和中共交恶，这么一个大好的良机，完全可以助我们去反攻大陆。没想到他们制定的竟然是向中共献媚卖友的政策，完全置我台湾的利益不顾。
2: 不会吧，美国政府的信仰不是和我们一致吗？
1: 信仰在既得利益的政治家眼里啊，那就像一张可以随时更换的假面具。更别说在利益面前，那更是一文不值，不堪一击。
3: 总理，这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4: 柬埔寨的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策划了政变，用坦克包围了国民议会大厦，强制议员投票，废除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国家元首制。
5: 目前西哈努克亲王不是正在莫斯科访问吗？
3: 对，按照计划他离开莫斯科后将访问中国。
5: 那西哈努克亲王本人是什么意思？他是继续访问还是马上回国？
6: 金边机场已经被封锁了，朗诺利用军队逮捕了西哈努克20多名高级官员，西哈努克恐怕是回不去了。
5: 你们要密切地注视西哈努克亲王的动向，如果他来华的时间确定下来，我们仍然要按国家元首的级别进行接待，到时候我去机场迎接。
3: 好，知道了。
5: 雷燕子，还有一件事，西哈努克亲王这一次来中国可能要住上一段时间，你一定要负责把西哈努克亲王下榻的钓鱼台宾馆布置得好一些，温情一些，要像家一样。西哈努克亲王喜欢音乐，多准备一些唱片，最好配上一台钢琴。
6: 明白了，按您说的办。
5: 老季呀，你以外交部的名义通知抗毛昭大使马上回国，陪同西哈努克亲王。
3: 好的，总理。

0: 慢点啊，放轻点。
1: 哎，好的。
0: 轻拿轻放啊！
2: 这幅画，
0: 咱挂哪？挂那儿吧，挂正中间。
3: 市长，茉莉克公主照片放哪儿啊？
0: 照片放她床头。还有，记住啊，房间要布置的温馨一点，淡雅一些。
4: 行。哎，对了，再放两个熊猫的毛绒玩具。
5: 好嘞。
2: 龚姐，你帮我看看挂正了吗？
0: 左边再高一点。
2: 赶紧叫医生啊！
6: 什么？这是？
2: 赶紧叫医生！龚姐。

0: 我这是在哪儿啊？顾鹏，你醒了？哎呀，你都快吓死我了！你昏迷了整整一天。
1: 昏迷？啊，想起来了，我在钓鱼台给西哈努克亲王布置房间。
0: 还有工作没做完，怎么能在这儿躺着？
2: 顾鹏，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医生现在让你卧床静养。妈，你喝点鸡汤吧，这是我刚熬好的。
1: 杜儿，杜儿，
0: 你不是在内蒙当兵吗？怎么回来了？
2: 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回家看看。
0: 正好赶上你生病，出差。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病得太重了，组织上把你叫回来了？
2: 不是，真的不是。
0: 妈，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2: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早点回去，刚当兵就回家，影响不好。 妈，我听你的，我下午就回去。
3: 你跟女儿先聊着，我这稿子还没完呢，我得加个班去。
0: 行，你去忙吧。

0: ៅមាតុភូមិអោមាតុភូមិជាទីស្នេហារបស់ខ្ញុំ
1: 亲王殿下，
2: 请。
0: ไอ้อดอมนี่จะเลือกที่ใบหอยดักยมมอกเตจันมันดักสมานธาขยม
1: 亲王殿下你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国家唯一的元首我们不承认任何别人
0: 宋茂坤
1: 不用谢坐亲王殿下我想问殿下一个问题你准备战斗下去
0: 吗你不要接着就你们能够把人到地方叫
1: 好只要是殿下的腰杆子硬起来我们会全力的支持你我已经报道了殿下与柬埔寨国家元首抵达北京的消息而且发表了去机场

这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朋友。贵国一切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亲王殿下愿，可以把中国作为你的第二个家。阿公，阿公，阿公，爱当有人在。

0: 我是周恩来。
1: 总理。
0: 燕子，什么事啊？
1: 龚大姐突发脑溢血，暴露病危。
0: 什么？她现在在哪里？
1: 在她家。
0: 我马上去看她。
2: 总理，您刚回来还没吃饭，要不咱们……总理，总理，总理。

0: 你是怪话，工鹏同志的病情怎么样？
1: 那发病以来，就这么一直昏睡着。

总理马上就出。

谢谢总理。

0: ีย
1: นี่ก็ดอยซาการช่วยดอสมอฟีมัดจันได้เติมอัยคยมเมียนเคลย์ประหารจมยักต่อตมกเกียร
2: ์毛主席对殿下的勇气十分的赞赏，希望在殿下方便的时候与您见面。
1: 如果您没将祝福您，您都将挂进来，您不接人不冷的。
3: 主席，西汉努克殿下来了。
1: 罗伯天，上去别说罗伯天。
4: 主席好。
5: 亲王殿下。
4: 让我们见。
5: 我们这是第几次见面了？
1: 勒迪拜，是那么关不的哈斯姆维，么关不的哈斯姆维，要么都是那个
4: 病人。两次来，
1: 六天是被么就碰见
4: 了，接见了我。
5: 来，请坐吧。
1: 马奥根，
5: 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1: 马，刚不接，接不得都因为。ไอ้แต่ตัวบางจากองก็นั่งจมลอยปีประเทศทองทองด้วยเชียประเทศเชียนเชียไปเส้นเด็กยำชัวประเทศกาลังบ้านปีประเทศเชียนนั่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ชียนนั่งแต่กองก็ยำจินในยำกัดเชียร์เพิ่มนะ
4: 我很感动
5: 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平等的朗诺和施里马达等人的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9: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0: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

0: 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

0: 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从一个师、一个30师、4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3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 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4: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1: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4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5: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 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 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4: 中央红。

0: 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1: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0: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1: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

0: 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磊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1: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1: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10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习近平党建思想，他创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提供的根本的理念支持。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念品格，始终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读懂理念品格，才能真正把握新时代管党治党、信党强党的精神力。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唐爱娟。今天我们从六个方面去学习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念品格。我想我们学习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念品格啊，第一位的就是要把握坚定理想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理想信念，他多次提出啊，理想信念一旦缺失就会。啊，缺钙得软骨病，坚定理想信念。我想这个理想信念，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表现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啊，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的理想，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坚定理想信念还表明，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始终坚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啊，坚定理想信念，还表现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理念品格，第一位的要把握坚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重要的理念品格就是具有高度的历史主动。我想，历史主动啊，或者说历史主动精神啊，跟历史虚无主义、历史教条主义啊，有着本质的不同。历史。

主动，它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它建立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历史主动啊，它以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尊重历史的事实为前提，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之上，我们强调政党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历史虚无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历史规律，否定历史现象。那么历史教条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历史经验主义。那么历史主动啊，它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强烈的主观意识。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啊，他所强调的高度的历史主动，首先表现为我们要把握历史规律。历史主动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斗争精神啊，我们只有斗争精神啊，才能够解决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啊，才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迎难而上，勇敢前行啊，才能够担当起历史的啊使命。那么历史主动精神啊，我想还表现为一种创新的精神啊，我们通过啊这种各个方面的创新，解决党内问题，解决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中啊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所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它具有高度的历史主动。我们只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主动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才能够在时代潮流中啊引领前进的方向。我们讲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来都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样如此，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重要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它是着眼于解决问题的，它是建立在科学把握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鲜明的问题导向怎么去理解？我想第一个要科学分析党内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有脑问题啊，长期存在的我们要解决，还有一些新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呈现出的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那么这个鲜明的问题导向啊，第一个小点就是针对啊不同类别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问题啊精准试错。问题导向，我想还有一个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啊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围绕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去推动理论创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总的问题。我们今天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问题导向，这个问题导向它背后蕴含着是一种实践逻辑、实践的思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的特征。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的问题导向啊，换一个话讲，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啊。我想这些方面啊都是我们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啊鲜明问题导向的基本的思路。那么第四个维度就是强烈的使命担当。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个大呀，最大不仅仅体现在人数多，还体现在使命之大。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创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提供的根本的理论上的支撑。所以，这是我们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就是把握它始终啊。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使命。我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第五个方面
就是把握他深厚的文明情怀。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啊，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出了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毛主席提出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第二个答案要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无论是第一个答案还是第二个答案，它背后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厚的为民情怀。那么怎么去把握这一思想的为民情怀啊？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从立场上，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立场问题，这是出发点的问题啊。我们党治国理政，推动经济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根本的价值主体。那么第二个方面，我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始终强调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啊，所以这个啊厚重的文明情怀呀，还表现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啊，他始终相信人民，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那么第三个方面，我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厚的文明情怀还体现在始终践行啊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作风建设，作风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啊，我们要特别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啊、奢靡之风啊、享乐主义啊，这都是在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再比如说我们今天强调的政机关的学习教育，这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民情怀的重要的体现。所以我们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它的深厚的文明情怀啊，可以从价值主体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以及啊实践主体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三个方面去把握厚重的文明情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念品格啊，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想方法贯穿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全过程各个方面。我想这个科学思想方法从总的原则的角度来看，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根本的前提。当然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的一种党的思想路线，这也是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呀。再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当中所蕴含的系统观念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管党治党当中强调系统推进协同发力，比如说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这个总体布局体系，它背后都蕴含着一种系统性思维。再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啊，特别强调运用矛盾分析法去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我想这背后就反映了他运用的矛盾分析法，抓住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呈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的理念品格，是思想体系、精神特质与内在生命力的集中体现。读懂理念品格，才能真正把握新时代管党治党、信党强党的精神内核，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这些理念品格始终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指引着我们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相聚是难，别亦难。朋友，还有不到半小时，这一季《向你向未》将与你作别。拍美食纪录片，就好像开餐馆，我们备的这些菜，不知合不合你胃口。若是招呼不周，还请见谅。自打开机那天起，我们便想通过镜头和你一起探索各地风味，
1: 无疑是最优选择。
0: 奈何预算阻挡了远行的脚步，很遗憾我们没能来到你的城市。好在就着眼前这些电子榨菜，千里之外又幸与你隔屏相望，举杯同饮。吃喝是最为直接也最易体会的幸福，愿你顾好一日三餐，落得满心欢喜。他乡的向里向味虽有风情，但家门口的热乎菜更服人心。其实不必走远，因为楼下有食神。

0: 回了回了，我们就等着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歌。来，才去直播间，兄弟们把暂停呀，然后我们先把暂停都付完，然后再开始今天晚上的节目。感谢段哥，感谢段哥，感谢。
1: 一代人来，一代人走，餐饮江湖的儿女注定被时代打上烙印。线上直播，下厨掌勺，招呼客人，这是36岁的蒋一泽从银行辞职后的日常。他曾因抓了辣椒不洗手，以致双眼多次红肿，遂自嘲为“抓哥”。
0: 叔叔，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抓辣椒记得洗手。哦。

0: 居民楼下，不起眼的拐角处，抓哥的小店已经开了快5年。从远处望去，醒目的标语流露着自信。门口的这块牌子，只在夏天挂出。动画专业的抓哥学无所成，笔画成了他证明自己的出口。失眠的味蕾趁午夜狂奔，嗜辣的灵魂在街头相遇。一道辣子牛蛙，搅得齿间风生水起。牛蛙原产于北美洲地区，它个体硕大，名声洪亮，是各地食用蛙中的主要养殖种类。四肢健壮，曲线优美。因肌肉纤维细小，牛蛙的口感极嫩。裹粉后，表层炸至脱水微酥，细嫩藏于内里。红油底料，香浓厚重。提辣、增香、调色，四种辣椒各尽其用。混合翻炒后，尽显热烈奔放。牛蛙投奔红色怒海，染上生猛霸气，绵延不绝的香和辣，肉嫩，骨细，味厚，耐人咂摸。端上餐桌，便能听取蛙声一片。哇！偶有食材用尽时，抓哥便会去往百米开外的菜市场。
1: 我整两个萝卜，那个了吧？好，谢谢。这儿有口蘑没得？
0: 回去的路上，他可能是想起了某件开心的事儿。
1: 哎，大伯啊，伯伯，来到了伯伯哈。
0: 辣是整个餐馆的底味，萝卜和口蘑是调剂重口的小清新。稍后，他们将与羊肉相逢，并成就彼此。抓哥选用的山羊肉源自贵州，羊腿以瘦为主，肉质紧实。多种植物香料不仅驱除腥膻，还将给羊肉注入草本气息。卤煮3小时，大块的羊肉已是诱人的美味，但对抓哥来说，这只是前序。余温尚在，利刃割散香气，大坨转瞬化作小方块，形似投色的肉粒将重返灶台。羊油化开，历经爆炒，羊肉表面迅速脱水，辣椒排山倒海而来，锅中铺就红毯，土豆、口蘑和羊肉粒踏上火热的秀场。抓个振臂一挥，红白荤素彻底打破次元壁。最后将萝卜掩埋其下，蓄意又解辣。

0: 撒芝麻和香菜最大的意义在于告诉你可以开吃了。羊肉甘香劲辣，萝卜清甜多汁，这便是抓哥店内最受欢迎的招牌美味。
1: 今儿肉有点怎么样嘛？可以呗，鸭子一切随时给我们贴啊。我那边快了，快结束了，今儿有点忙，周五。
0: 所谓生意，本来是生计，本质是不容易。

0: 妻子怀孕待产，抓哥却要守店。我用一份拌菜把爱派送回家。
1: 宝贝儿，宝贝儿，凉菜给你弄好了，我马上喊跑腿的给你就位送过来。你稍微等一下，不要饿到去了。
2: 太好了，谢谢老公，幸福哟。
1: 12.6，帕尔多爱心便当。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帕尔多那个词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当中，他们觉得会是怕老婆，但其实我不能够觉得啊。与其说是怕老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对老婆的一种爱或者是尊重。
0: 抓哥抓住了爱情，幸福溢于言表，就连随手夹起的羊蝎子也有了爱心的轮廓。羊蝎子取自羊的脊椎骨部分，因形似蝎子故而得名。炖煮过后，富于骨头表面的脊肉变得紧致，藏在椎骨中间的骨髓凝为膏状。香料引出豆瓣酱，加入辣椒，得来一锅红汤。羊蝎子故地重游，接受麻辣的调教。萝卜和口蘑再次作配，加甜增鲜。以啤酒相近，汤汁渐渐兴奋，沸腾，声声入耳，香气屡屡扑鼻。眼见这红汤浸润骨肉，禅意顿时袭上心头。有别于大块吃肉的直白，羊蝎子只能慢嗦慢吸。人间时事，因之又多了一些趣味。食物的个性与风味，常与人的经历和命运相连。同一座城市，不过一江之隔，羊肉的吃法却截然不同。沸腾已持续了近10分钟，羊排还得继续炖煮。3个小时以前，顶着山城8月的酷暑，来自青海的桑吉大哥身负重货，走在去往餐厅的坡道上。
3: 食材和肉都是从家乡那边，用这个邮政，然后坐飞机到重庆，到了这个山下，我们再把它然后扛上来。当时一个老爷爷，然后就他们就坐在这里，我就问他们这里有没有租房子啊？他们就然后把房子就租给了我们啊。再然后这边我当时又看到这个长江啊，这种微波粼粼是吧啊？再讲有一种青海湖的感觉。
0: 他的餐厅位于长江边上的马鞍山，台阶依山而起，为步行可至。桑吉以负有家庭责任的双肩，不得不担起来自故乡的牛羊。因常年扛上扛下，他喜得外号扛把子。炖煮羊排，熬制高汤，桑吉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传统的铜制锅具导热迅速，融得万物。以清甜淡雅的食材打底，加入鲜美的羊肉汤。热量持久的木炭落入腹中，水火里应外合，风味蓄势沸腾。小米辣和二荆条文火烤焦，捣碎后调味。以热油激发香气和辣度，得来荤素皆宜的蘸料。从青海远道而来的牦牛肉鲜美浸润，羊肉极尽鲜饱，细嫩味浓。配上酸甜多汁的番茄和粉质细腻的土豆， 盖汤生鼎沸，揭盖而起，终于迎来进京开涮的时刻。重庆的泡椒可用酸香点化万千食材，青海的牦牛肉不挑烹饪方式，炖炒皆宜。蒙牛撮合两者，山地滋味与高原风情激烈碰撞，锅气和火气化作香气。泡椒牦牛肉微酸醒口，嚼劲刚好，辣味适中。肉片攀上筷头，米饭便要遭殃。
3: 刚来重庆的时候，学了一个做饼子的这个梅干菜扣肉饼，做一个小铺子啊，做了将近有七个多月。
0: 从青海湖畔到长江之滨，桑吉的人生迎来了很多变化。
3: 从凤阳，然后青海湖做渔夫，或就是做这个农家乐，又做这个青年旅社，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改变。最后一个，我停留在这个地方。
0: 餐厅的角落里装着两个时空的记忆。
3: 我喜欢拍照，在青海湖，然后就是它不同季节的青海湖。很多这个游客他就会来留言，然后就把他们的愿望写在这里，什么加油啊，哎，我们还会来啊。
0: 闲暇之余，桑吉喜欢凭栏望江。待饭点将至，他又会回到厨房。炕锅牛排是店里最受欢迎的菜肴，它的烹制略显繁复。牛肋排肉厚骨薄，齐整有形，鲜嫩一眼可见。焯水后过油备用。土豆煮熟后拌以生粉，炸至起酥。土豆粉宽如面条，煮至摊软柔滑劲道。洋葱辛香浓郁，切块做圈。青红椒口感爽脆，甜麻不辣。越过风味的山丘，等候已久的各色食材就要相逢。秘制红油底料率先入锅，炒香后依次迎来主辅荤素，翻炒均匀，赋于洋葱圈之上。滋味香辣、极尽丰富的炕锅牛排，最能填满饥肠，抚慰人心。如果说肉是通行的语言，那么谁能想到狗叫尿竟是别致的美味。擀至面皮，撒上香豆粉，以手指反复蘸取菜籽油，滴至面饼之上。因这一动作酷似狗在撒尿，所以有人将之戏称为狗叫尿。翻卷分切揉压，得来一张薄饼。小火慢煎，面粉汲取油脂，随即显出金黄。撒上白糖，便是甜蜜香酥的狗叫尿。搬货上山已经成了桑吉不定期的健身项目。劳力之余，他偶尔会在店门口放声高唱。
3: 那一天我转山转水，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0: 转山转水，来来回回，老成的身相里，桑吉的日子平静悠然。抓个希望借拍摄的机会表达期待与爱意。
4: 我可不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给我们未来的幺儿说句话？宝贝儿，爸爸想跟你说，爸爸爱你，永远爱你。 我是你一辈子最坚强的后盾，爱你。
0: 如今距离拍摄已经过了4个月，抓哥传来了喜得千金的好消息。他说他的心情好似那天的步伐。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在忙碌的游魂进了餐馆，便到了归宿。就在街道的转角处，就在小巷的烟火里，他们凭一餐一饭，向往吃喝的江湖，尽得快意和柔情。都说事不过三，有的餐馆你却光顾了不止4次。粗粝或精细，一人食或众人聚，沉下去或升上来，风味的法则不过是个人的标准，但从不外乎好吃二字。朋友，你吃好喝好，江湖辽远，咱们后会有期。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今天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调研滇池保护治理、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人民城市理念，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国庆假期各项工作，让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国庆假期，畅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远眺滇池，水天相接，看山望水，见绿透蓝。王宁、王宇波等来到海东王冠湿地公园，实地查看环滇池湿地治理、绿道建设等，听取打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王宁指出，滇池是全国的高原明珠，是昆明的母亲湖，必须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毫不放松，加强湖泊保护治理，推动滇池水质持续向好。要深入思考滇池水质变好靠什么，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快城中村污水收集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入湖污染负荷。要坚持典型引路，深入总结滇池保护治理的成功经验，不断优化升级，在蓝藻治理、湿地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廊道、滨水绿道、景观廊道和基础设施等布局，丰富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内涵，打造市民亲水新空间，让广大群众共享湖泊保护治理新成果。乌家坝中央公园今年七月开园，王宁、王宇波等来到这里参观了航迹未来馆、春咖咖、雨林咖啡馆等，了解乌家坝片区提升改造、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与青年创业者深入交流。看到欣欣向荣的城市公园新业态，王宁高兴地说，城市有了公园就聚集了人气，有了产业就焕发了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产城融合，想方设法盘活资源，整合力量，大力支持创新创业，培育更多城市消费新业态。要加快城市更新改造，高效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抓好城市设计和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休闲等配套，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位于昆明南站高铁枢纽核心区的彭瑞丽国际健康商旅城，是医疗加康养加商旅综合体。王宁、王宇波走进康复社区，调研康养旅居产业，与企业负责人和医护康养人员深入交谈，勉励企业把自身医疗技术、品牌、市场优势与云南独特的气候、中医药、地理区位优势充分结合，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以全产业链思维做大做强企业，做好康养旅居产业。要求地方加强招商引资、聚企入园，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共同培育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庆假期将至，王宁、王宇波深入昆明南站看望慰问铁路工作人员，检查旅客出行服务保障情况，强调国庆假期持续时间长、客流量大，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密集，要加强监测调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为旅客提供更多暖心服务，保障平安顺畅出行。呈贡区七彩云南第一城上海华联超市节日氛围浓郁，商品琳琅满目。王宁、王宇波与商户顾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销量、价格及供应情况，祝商户生意越来越红火。要求管理部门加强商品保供，强化市场监管，严把质量关口，让广大消费者吃得健康，用得放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做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商圈商场、宾馆民宿等管理，要落实落细应急准备，严格值班制度，强化各方协同，关爱值守人员，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调研中，王宁对昆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强调市委刚刚完成换届，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新一届市委班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加油干，往前走，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方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接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传达李强总理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强调要全面扛稳扛牢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安委办作工作通报，昆明市、玉溪市和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民之大事，最检验正确政绩观。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须臾不能放松，不能侥幸，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

0: 生命敬畏的高度，把负责精神、斗争精神、认真精神、科学精神贯穿工作全过程，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保持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醒，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密防控涉旅安全风险，着力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全面加强工程建设施工安全风险隐患治理，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抓实工贸化工领域风险防范，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在平时，严在日常，干在实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继续抓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以万无一失的准备应对一失万无的考验。会议指出，抓好安全生产体现的是政治立场、底线思维、作风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高质量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提高隐患排查质效，举一反三整改存在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以责任闭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8月29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
2: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3: 赶快上游来不及了。
0: 险情发生后，省、州市、县、镇上下联动，应急、水利、交通等相关部门连续奋战48小时，安全转移群众19870名，成功处置水库险情。
4: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化式的就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其实大家是知道的，我们是每年都去做。
0: 险情面前，从省委书记到镇长、村网格员，一条防汛责任链一通到底，为成功防灾减灾加上了一道道安全阀。州市作为上下联动的中转站，县级则是防汛救灾的主战场，各县市区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乡制度，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乡镇、每一片风险区域。近年来，云南持续推进自然村防汛减灾排查、预案培训、演练四个一行动，乡镇及以下防汛转移避险网格责任人达27.7万人，打通1262机制，落实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严格落实1262机制，强化会商研判和精准调度，第一时间叫应叫醒防汛责任人，基层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预警和转移跑在灾害发生前。
0: 从省级指挥部通宵调度，到州市统筹调度力量，县级靠前指挥，乡镇干部下沉值守，村组网格员风雨敲门，五级责任人一把手各司其职，织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减灾防护网。今年截至目前，全省州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一线开展防汛工作达1040人次，各地快速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成功处置多起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险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奋力交出防汛救灾的民生答卷。
1: 9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举行。“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0: “十四五”以来，云南研发投入总量超367亿元，创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创新平台282个，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依托丰富生物资源与独特地质环境，云南在生物多样性、天文、稀贵金属与矿产地质等领域基础研究积淀深厚，

0: 15-57，云南将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奋力实现源头创新突破。
1: 强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能源

0: 从前端供给、终端对接、后端生态三个环节协同发力，系统疏通成果转化全流程，助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1: 大力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系列保险产品，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者大模型这个工具，通过 AI 加技术经理人方式帮助企业进行需求对接。
0: 云南集聚技术、人才、产业、数据等高端创新要素，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新空间。
2: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选派300名国际科技特派员出海服务，引进80名青年科学家、企业家扎根云南创新创业，借助腾冲科家论坛等内外交汇的创新舞台，让国内优质创新成果持续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扩散。
0: 立足省情，云南聚力攻坚特色前沿赛道，重点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领域，推动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
1: 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完善源网荷处多能互补体系，建设西南绿氢与长石储能产业高地。
0: 未来5年，云南将以顶天筑高峰、立地兴产业，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3: 立足非人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让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4: 今天，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香炉山隧洞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5: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图片呢，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位于迪拜的世界第一高建筑物哈利巴塔，它的地上建筑高度是达到了828米。而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的三次竖井，经过618天的攻坚克难，目前深度达到907.4米的三次竖井已经贯通至主洞。这个深度呢，即便把哈利法塔倒扣过来呢，也触及不到底部。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水利行业的第一深大竖井。
0: 34竖井作为千米级别的超高深大竖井，由于埋深大、高地应力作用强，施工过程中需克服围岩破碎、井壁掉块、渗水淋水现象频发，以及深井作业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
6: 它的顺利贯通将为香炉山隧洞主洞掘进增加上下游两个宝贵的工作面，这也将为香炉山隧洞掘进全面提速、全面攻坚注入强劲的动力。截至目前，香炉山隧洞丽江段主洞开挖已达23.4公里，完成率达总里程的63.2%。
0: 香炉山隧洞全长63.1千米，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截至今年9月28号，香炉山隧洞开挖完成率达54%。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6.09亿元，占比94%；输水干渠开挖636.45公里，占比95.9%；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8.9亿元，占比66.5%。
7: 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鸿99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先沿高速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轮，沿长江黄金水道，最终运抵江苏如皋港，全程约2600公里，预计航行26天左右。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 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

0: 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
1: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2: 9月28号晚，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七国驻昆总领事及领馆官员、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秘书长、在滇外国专家和外企留学生代表、在滇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以及我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招待会。招待会前，与会嘉宾还到滇池开河浮桥了解建设情况。
4: 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正式出台，我期待滇港两地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各个领域友好交流，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在这个国庆佳节，祝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我向中国人民，尤其是云南的朋友们致以祝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梦中两国人民情谊深厚，我们欣喜地看到云南正成长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
6: 青年一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助力并持续巩固双边友好关系。在此，我要感谢马尔代夫政府与中国政府促成两国之间这份亲密友好的情谊。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面向青年群体的交流项目。
7: 马上国庆节了，我打算在云南逛一逛，去一趟大理还有丽江。未来我想当一名汉语老师，就把中文传到我们的国家那边。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随着中秋假期的结束，昆明又登上了中秋国庆出游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榜。这些榜单对昆明的发展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广大群众关不关心呢？让我们走进昆明的大街小巷，去听一听，看一看。
8: 不知道呀，
9: 没有了解。
10: 不要拍啊！
11: 好的。
12: 看起来热热闹闹，有什么意义呢？
13: 打开关于昆明的新闻，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类似的消息，昆明又上榜了。旅居康阳口碑榜、高德扫街榜、大众点评必注榜、国际传播影响力榜、数字城市竞争力榜、外籍人才吸引力榜、投资热点城市榜、游客满意10家城市榜、美好生活城市榜等等，
12: 这些都是我自己在网上查到的。昆明在不同机构不同维度的榜单上呢，真是频频亮相。
14: 像这个投资热点城市榜啊，昆明呢已经是连续4年上榜了。
12: 像今年9月17号首次公布的城市康阳旅居口碑榜，那昆明登榜呢是一次突破。看多了以后呢，我有一个疑问哈，你说这么多榜，对昆明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14: 这些榜你会感兴趣吗？
9: 没有了解，
8: 我怎么知道？
15: 年轻人，我们老人们只喜欢呆呆娃娃。
14: 做生意的，他有昆明是属于投资热点城市榜、旅居康阳口碑榜。你觉得这些榜有用吗？
8: 有用。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都是看了这些，他就寻着去了，哪里可以康阳，哪里好玩。
16: 你觉得游客本来了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很迷茫吗？跑出来就可以参考一下。
14: 大学生会不会关注一些，比如昆明吃的玩的这种排行榜？
16: 会看。
14: 比如说昆明是什么投资热点城市啊，康阳旅居城市啊，你就这些榜你会看吗？
16: 这些可能不会看。
12: 这榜那榜很多榜啊，可能看起来热热闹闹，也许呢都是自娱自乐。
14: 这些排行榜对于昆明经济发展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17: 因为这些榜单呢是最直接的、最易传播的宣传一个城市的名片，是这个城市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13: 带着采访听到的声音，我们重新来看这些榜单，不难发现从来源到内容，他们的权威性和评价维度差异都很大。有的榜单衡量财气，比如网上讨论度比较高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看的是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人活跃度、新经济竞争力、未来可塑性。昆明在这个榜单上反复进出新一线城市行列， GDP 超8600亿，却总在榜单边缘晃悠。有的榜单衡量人气，比如旅居康阳口碑榜、游客满意度榜、文化消费热度榜，昆明在这些榜单上表现亮眼。毕竟2025年有158.75万人次旅居昆明，同比增长33.5%，占全省旅居总人数近30%。有的榜单衡

0: 量国际能见度，比如国际传播影响力榜、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城市榜、投资热点城市榜。昆明连续六年入选外籍人才吸引力榜单，2025年位居第13位，较上年还提升了2位。
1: 像这种实力排行榜，它是有指标体系支撑的，所以说它呢可能来得慢一点，但是它所能带来的影响也会更持久一点。
2: 在大力宣传的这些榜单，为什么老百姓不太关心？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些榜单本来制定的过程中是从城市外宣的角度来，它没有直接关系到这个民生。但是我们仔细想，前些年我们发布的一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也好，包括这个旅居云南也好，包括这个宜居城市也好，其实这些年给我们昆明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效益和收益还是很直观的，可以有力的提升对这个外地企业的吸引力和对这个发达地区人才的这种吸引力。这些榜单带来一个城市的活力，提升了城市的发展。
0: 而那些衡量生活质感的榜单也最容易被普通人接受，比如必住榜、必吃榜、烟火小店榜。可以看出来，最近几年昆明在商业活力类榜单上未必拔尖，但在生活质感、气候宜居、国际传播等维度上却一直表现突出。也就是说，昆明好在确实是出了名的，好不好赚钱还得因人而异。
3: 希望以后能看到农业的经济收入排行榜啊，还有呢是养老这一口的排行榜
2: 啊，幸福榜啊。
3: 对对 对
4: 我们老年人没关心自己的健康啊，锻炼身体。
5: 说句实在话，有一些排行榜排下去了都是花钱排出来的，真正特色的我觉得众口难调。
0: 总结一下，昆明频繁上榜当然是好事，它意味着城市发展水平在不同维度上都被看见、被认可。尤其是那些基于海量用户真实行为数据的榜单，本质上就是一种用脚投票的结果。但上榜本身不是目的，甚至可能掩盖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昆明在商业魅力榜上反复进出新一线，说明它在从大到活这条路上还有距离。比如消费供给侧的问题，产品不够有吸引力，场景不够新，服务配套不够顺滑，仍然需要时间来解决。区位优势的转化效率还在爬坡，当重庆、南宁也在抢东南亚入境消费这块蛋糕时，昆明的枢纽位置并没有自动变成消费增量，仍需努力。更重要的是，榜单量的是过去，而城市竞争看的是未来。对于那些真正在昆明过日子的人，把后半生存进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昆明好在之外还需要什么才能让一座城市从住的舒服走到活的精彩？上榜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让这个追问被更多人听见。
6: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参赛的云南保山狮电级选手段立博，在汽车喷漆项目中夺得金牌，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祖国赢得荣誉。
7: 获得汽车喷漆项目金银铜牌的选手段立博 from China， please join。
8: Yes， let's enjoy tonight， enjoy。

0: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的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出行的相关消息。据国铁昆明局消息，国庆假期预计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0万人次。
2: 中秋假期，全省多条重点线路客流快速增长。昆楚大荔铁路发送旅客17.9万人次，同比增长83.8%。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7.7%。大林铁路发送旅客4.7万人次，同比增长86.8%。迷蒙高铁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75.2%。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国铁昆明局将持续做好国庆期间的运输保障。
3: 10月1号呢，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呢，有望突破60万。

0: 人次。节日期间呢，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临客列车及夜动列车，满足入滇出省长途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国庆假期，国铁昆明局将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方向的动车，满足探亲访友、旅游度假等出行需求。
0: 在客运服务方面呢，昆明站等重点车站呢，强化客流研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优化候检流程，压缩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针对假期增开的夜间动车组，车站提前梳理开行计划，统筹做好安检、进站、候乘、出站全链条的便民服务。
1: 针对即将到来的跨境出行高峰，莫憨铁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并配齐中老英三语服务人员，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2: 9月30号至10月4号，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玉溪、红河和文山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人流量增大，各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旅游景区、水上和道路运输的不利影响。
3: 云南是全国少有的可全年生产各类水果的优势产区，眼下各地云果陆续迎来丰收。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丰收图景，感受产业兴旺。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热带低压继续活跃，它就像一台水汽泵，把大量的暖湿水汽往陆地输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中南半岛的大部、马来群岛、印度的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缅甸南部、泰国西部部分地区有暴雨，要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道路积水，航班和陆路交通也可能延误。尼泊尔布丹的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甚至是大暴雪，山路结冰，能见度低，徒步和自驾的风险等级较高。而其余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度以上，宛若盛夏。国庆假期临近，计划出行的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避开河谷山区和低洼路段，提前安排行程，安全第一。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阴，17到26度；伊斯兰堡晴，19到32度；平布小雨，14到24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中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阴，26到35度；内比都小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晴，22到31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晴，26到34度；莫罕小雨，21到29度；昆明阴，17到26度。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 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5: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好
4: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0: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 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
5: 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5: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5: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有的。 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3: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3: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3: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3: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3: 然后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1: 哎，
0: 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1: 嗯，
0: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

0: 然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开弓
3: 4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

0: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5: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4: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 真的特别省心。
5: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

0: 庭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

0: 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

0: 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0: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大的意思是姓我娘大正，姓大表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要再不救他，就来不及了。和尚要是死了，我就不活了。
1: 走。
2: 李长官，你说八路会怎么办我？
1: 怎么，害怕了？
2: 怕？当土匪十几年了，杀人无数，也该死了。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了，觉得太冤。
3: 什么？杜大德不冤吗？从江西打到山西、河北，生生死死闯过了多少回，却死在你的手里。
2: 冤，他比我更冤。我们还想结拜兄弟呢，没想到当时推推搡搡的，我也不知道枪是怎么响的。
3: 放心，我们八路军是讲公道的，不会随便枪毙一个人。
2: 公道？这世道哪有什么公道？
4: 郑老爷，你看。
1: 火凤凰、素芳，这是干什么？
5: 李叔卫，孙和尚到底犯了什么罪？
1: 孙和尚枪杀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回八路军接受处理。
0: 我要是不让呢？
3: 你们要干什么？
5: 爷没干什么，爷只要你放他走。
1: 霍凤凰，杀人是要偿命的，孙和尚杀了人必须要接受处理，别说是在八路军，就是在你们山寨也不能不追究吧。
3: 霍凤凰，你冷静一点。
5: 爷很冷静，爷也不想跟你们八路军作对，但是孙和尚是爷的人，要杀要剐爷自己来处置。放了他。
3: 办不到，如果你们想带走他，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5: 好，爷就喜欢从别人的尸体上跨过去。
1: 霍凤凰，
4: 慢。副司令苏芳，
5: 你怎么去招惹八路，还杀了他们的人？
4: 这抢走火了。
0: 跟我走。
2: 不，我跟他们走。杜大德兄弟死在我的枪下。

0: 如果我走了，对不起他。八路会杀了你的。
1: 杀人偿命，我认了。
2: 孙和尚，对不起。走。你放心，他会受到公正的审判。
0: 姐。
3: 如果他不是有意的，他不会死。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怎么不走了？
1: 李长官，你把我绑上吧，马上就要到了。
0: 我在路上都没有绑你，都到了这儿了还绑着干什么呀？
1: 我是负荆请罪，不绑怎么叫负荆请罪啊？
0: 你还知道负荆请罪啊？要不要给你找几根金条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为了给杜大德兄弟赔罪。
0: 好吧，去给他弄几根金条来。
2: 是。李队长，这怕不合适吧？
0: 你个书呆子。走。
3: 爷和素芳去救孙和尚，他却不肯回来，你们说怎么办？
4: 所以说他糊涂呀，人押到八路军那儿那还有命啊？共产党向来没有什么信用，咱们待八路不薄，他们呢恩将仇报。
5: 没错，孙和尚杀死杜大德，他要是到了八路那准没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把共党给灭了，然后再把孙和尚给救出来。
4: 八路的阳光不是在我们这儿疗伤吗？我看先把阳光给抓起来，他们要是敢杀孙和尚，那我们就拿姓杨的开刀。
6: 这样恐怕不太好吧。副司令，等司令回来商量一下吧。
5: 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等孟司令来了，孙和尚早就没命了。
4: 顾管家，说句不该说的话，孟司令毕竟不是凤凰山的老人，隔了层皮不心疼。
5: 弟兄们，有胆量的跟我走，先把杨光给杀了，然后再灭了这些共产党。
3: 对，我们去杀了他。
5: 不必麻烦各位了，

0: 各位，八路军和凤凰山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我已经听说了，孙和尚枪杀了我军连长杜大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事情总得查清楚。我们八路军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好，有胆量。杨光，纵队待你是恩重如山，而你们却恩将仇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张特派员，你的心思不只是解救孙队长吧？副司令，我们两支队伍之间一直都是紧密团结，联合对敌，这些是有些人不乐意看到的。他们千方百计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为的就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杨司令，有话直说，什么是有些人？
0: 你想一想不就明白了吗？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紧密团结的人，除了日本人，还有就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张特派员，你说呢？
1: 你放屁！
0: 哼，怎么戳到你的痛处了？我也告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想挑拨凤凰山独立纵队和八路军之间关系的阴谋是迟早会失败的，团结抗日的大局是谁都打破不了的。副司令，我能留下来我就不会跑的，孙和尚的事情会查清的，如果是他故意杀人，他会受到应有的

0: 处罚，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会秉公处理的。
1: 这么说，你们是不打算放过孙和尚了？
0: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你现在就是把我千刀万剐，我也不会丢掉原则的。
2: 孙和尚他是冤枉的。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希望他是冤枉的，我能留下来就代表了我的诚意。各位，八路军是很在意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还是你们最忠实的友军。如果你们不信的话，现在就朝这儿打。

0: 哎，我说老杜，嗯，咱俩没少打架，对吧？嗯，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干脆咱哥俩拜把子吧，怎么样？
1: 拜了把子就是兄弟了？
0: 那当然了，哪有仇人拜把子的？
1: 行，打完这一仗，咱们就拜把子，
0: 说定了啊！别打了，别打了，杜连长，别打了，让你们的人住手！别打了，让你们的人停手，停手！别打了，杜连长，
2: 别打了！
3: 是我开枪打死了杜大德兄弟吗？兄弟，你死得好冤啊！
4: 进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看在我25000里长征的份上，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放我出去！
0: 兄弟，你犯了什么案子？
4: 我杀了人，我要死了，我要被枪毙了。
0: 你为什么要被枪毙啊？
4: 我杀了人，反正被关在这里的人迟早要被枪毙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
5: 孙和尚已经被押到司令部，今天我们在这儿开个会，就是研究一下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到我们与独立纵队的关系。大家敞开谈谈吧。
6: 事情发生以后，军分区派出以张科长为组长的调查小组，对事情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还是请张科长先谈谈吧。
7: 我们调查小组采取个别访问目击者的形式，先后调查了15名目击者，其中我军战士有8名，纵队战士有7名。虽然几位目击者的意见有所分歧，但是所有目击者都证明打死杜大德的手枪确实是孙和尚的。
5: 嗯，还有没有？
7: 有，还有一种说法，孙和尚是被人陷害的。当时有人看见那个孙和尚手下的支队长刀疤脸猛然抱住孙和尚持枪的手，导致手枪走火。哦，孟云霄专门和我谈了一次，他说孙和尚性情直率，而且和杜连长个人感情非常好，不存在枪杀杜连长的可能。倒是刀疤脸多次和八路军杜大德连队发生摩擦，吵过几次，还打过几次架。
5: 你们和那个叫刀疤脸的见过面了没有？
7: 没有，孟云霄要求我们不要和刀疤脸见面，他说从两军打架到孙和尚开枪走火打死杜大德，不过是表面现象。
5: 好，照这样看来，到目前为止，孙和尚枪击杜大德一案只可以定性为走火误伤。大家谈谈吧，怎么处理。

0: 我跟他们走，杜大德兄弟死在我的枪下，我这么走了，对不起他。
1: 八路会杀了你的，
0: 杀人偿命，我认了。

0: 哎，大哥，你犯什么案子啊？你是杀了人？
1: 枪走火了，
0: 那你也死定了。
1: 八路军有那么不讲道理啊？
0: 切，谁跟你讲道理啊？我告诉你，这八路军是最不讲道理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想办法逃出去。
1: 能逃出去吗？
0: 只要想逃，就一定能逃出去。你看我干什么？
1: 我不想逃。
0: 那你就等着被枪毙。

你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我是八路军战士，是来为杜连长报仇的。你不要怪我下手太狠，有什么话到了阎王爷那儿，你自己去跟杜连长解释去吧。

0: 你为什么要打死他？
1: 八路军的禁闭室里，居然混进去了一个奸细，这谁安排的？哨兵又是什么人？是谁打死了他？
2: 已经查明，杀手和哨兵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目的是杀掉孙和尚，激化我们和独立纵队的矛盾。
3: 看来我们内部还深藏着敌人，敌人此计不成，一定会再生下计。
2: 孙和尚在禁闭室一定有危险，得马上放出来。
4: 孙和尚危险，杨光森林员同样危险。不过就这样放回去，也不太好吧？哎，
5: 我倒有个主意。说说，过失杀人可办孙和尚一年监禁，把他放回独立纵队，在独立纵队执行。
6: 这个办法好，既坚持了追究，又避免了敌人的利用。
4: 嗯，就这么办。
5: 来，吃吧。
4: 哎呀。
7: 人是铁，饭是钢。来，吃啊！
8: 司令员，咱们不吃这猪狗食，咱们回司令部去。哼，
7: 人小脾气还不小，快吃！霍风华为什么捡了我们的伙食？这些东西是上元吃的吗？
9: 为了一口吃的就闹情绪，被独立纵队的人看到也不怕笑话我们。
8: 反正我就是想不通，
7: 怎么了，小鬼？哎呀！ 为什么是生气了？政委，
8: 您来了。嗯，
7: 快坐。
8: 政委，您坐。
7: 我正等着你的消息呢。哎呀，怎么回事啊？连你爹尤星子都没有啊？
8: 嗨，
7: 我这个客人不受欢迎呗。
8: 这些土匪，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
7: 说什么呢？人家不是土匪，那是我们的友军。人家把那么大的地方腾出来给我们休整部队，那是天大的情分。不用胡说。
8: 是。
7: 阳光，你受苦了。
8: 嗨，没啥。
7: 我们把孙和尚给关起来，人家一时脑袋转不过弯来，也是很正常的。
10: 同志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呢。
8: 我没事。哎，孙和尚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10: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决定啊。
11: 听说孙和尚已经被八路枪毙了，八路
10: 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杀了我们的人，这还叫什么友军呢？
11: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应该准确。
1: 他妈的，这也欺人太甚了吧！
0: 既然八路做了初一，那我们就做十五。我看不如现在就把那个姓杨的给干了。
1: 对，
2: 苏芳，姓杨的，姑奶奶正要找你呢。说，你把和珅怎么样了？
3: 副司令，各位，经过调查，孙和尚枪杀我军连长杜大德，是属于枪支走火误杀的，所以我们八路军决定判处孙和尚一年的监禁，就在独立纵队执行。
2: 这么说，你们没有杀和尚？
3: 他不是故意杀人，我们为什么要杀他？副司令，八路军和凤凰山独立纵队一直是最坚定的友军，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那就是骨肉相残，谁会最高兴？是那些日本鬼子最高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高兴。
4: 那和尚现在人在哪里？

0: 啊，白酒是，快来快来快来，到准备起来，
1: 快来快来快来，
0: 和尚，素芳，你怎么来了？我怕你吃不饱，给你送点吃的。嗨，在山寨上哪能吃不饱呢？你看，我光吃不动。还胖了呢，这不，练一练，免得太胖了。哎，坐。
1: 在八路那儿没受苦吧？
0: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八路是只讲道理的队伍。哎，苏芳，孟司令回来没有？
1: 没有，孟司令还在荷叶镇，听说又要打大仗了。
0: 打大仗？
1: 嗯。
0: 打什么大仗？
1: 这次我跟姐都要去。
0: 哎，苏芳，你给孟司令说说。让我也去打仗吧，等打完仗再回来坐牢。
1: 你还在这里坐牢，打什么仗？
0: 你看，你都出去打仗了，我怎么能留在这儿？
1: 你看，漂亮吗？
0: 漂亮。
1: 我去给你插上。你知道上次是谁让李长官给你送的花吗？
0: 知道。
1: 那你为什么去了那么久都不捎口信给我？人家担心死了。
0: 哎呀，这不打仗忙吗？所以
1: 就应该把你关在这里一辈子。

0: 这时间可过得真快呀，转眼我们离开根据地已经八个多月了。
1: 是啊，八个月的休整，我们在凤凰山养得肥肥壮壮，战斗力也得到了恢复。
0: 哎，老吴，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孟云霄为什么要二三百里奔袭荷叶镇。
1: 他呀，并不想让我们一直在凤凰山住下去。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帮助八路军恢复根据地，再做准备呢。
2: 哎，孟云霄的周密计算，实在不是一般的军事指挥员可比啊。
1: 嗯，
2: 而且他对我们八路军很有好感。我的意思是，更加加强孟云霄的工作，把凤凰山的抗日独立纵队整编过来。
3: 司令，副司令任大队长他们来了。
4: 嗯，
5: 司令。
4: 哎呦，
6: 司令，
4: 都来了。嗯，哎，你怎么也来了？
7: 我听说要打大仗，当然要来了。
4: 那你来了上这儿怎么办呢？
7: 不是还有顾管家在吗？
4: 队伍都带来了？
8: 带来了。
4: 哎，和尚呢？
7: 八路军判了和尚一年监禁，由我们自己执行，现在还关着呢。
4: 你们真关了？
7: 当然真关了，毕竟和尚他误杀了杜连长，不关太不公平了吧。
4: 成熟了啊，成熟了吧。
7: 那这么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吗？
4: 对对对，太对了。我告诉你啊，八路军既然让我们执行，那我们就得关着。但是我认为现在要打仗了，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可以让他戴罪立功。
8: 那我可以放他出来了？
4: 当然可以了，但是有一点，打完仗还得再关回去。
8: 是。
4: 好了，兄弟们，既然来了，咱们商量商量。
5: 嗯啊。
4: 哎，咱们这一次作战的目的就是帮助八路军恢复他们的根据地。凤凰山太小了，两支部队挤在一起，给养困难。所以我决定，为了求得郭万明师的协同，我决定把荷叶镇送给三十五师。
7: 嗯，为什么？
4: 为什么？只有把荷叶镇送给郭万明，才能黏住他们，要不然这只老狐狸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7: 就一个荷叶镇，就能让这个郭万明参加进来？
4: 那当然了。荷叶镇是军事重镇，郭万明占领了荷叶镇，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他不想打都不行。哎，所以啊，咱们这几天撤离荷叶镇之前有几项任务，分头完成。来，你们看看啊，
6: 嗯，
4: 这里，啊，
9: 好，这一下，
6: 好，谢谢啊。
4: 哎，来来来来来，哎，嘉奖，好，
10: 哎呦，您来了，哎呀，
6: 哟，云霄兄啊，
4: 哎呦，
6: 祝贺你啊，
4: 郭师长，恭喜啊，
6: 恭喜，同喜，
4: 哎，
10: 来来来来。
11: 诸位，诸位，静静，静静。今天是我们光复荷叶镇的大喜日子，省政府陆主席，还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也都派人到现场祝贺。下面请陆主席讲话。
12: 好。哎呦，开门，开门，把门打开。
13: 什么人？干什么的？
12: 少啰嗦，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奉命执行任务，把门打开。
13: 这是发电厂，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12: 你他妈打不打开啊？
13: 我开，我开啊。
12: 去。
14: 今天是个非常难得的日子，三十五师在郭万明师长率领下光复了太行重镇荷叶镇，蒋委员长亲自致电祝贺，上峰决定授予 郭万明师长，青天白日勋章一枚，中正剑一把，副师长以下官兵都有奖励，同时将三十五师献大洋10000元。现在有请郭师长。
12: 别动，别动！你们这是干什么？
9: 老板，没什么意思，我们就是想请你出去参加抗日。
12: 你们就饶了我，我拖家带口，我只会打铁不会别的。
9: 别废话，赶紧走，要不然我们要动手了。
12: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9: 讲道理，我们就是在给你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带走，
12: 你走，走，他娘，孩子他娘，
15: 爹。
16: 哎呀，真是啊！

0: 诸位，为了感谢大家的光临，我是略备薄酒，请大家尽情的痛饮。哎呦，
1: 客气客气啊！
0: 哎，云翔兄，哟，来，都喝点。
2: 万明兄威震太行，日靠闻风丧胆，真不愧是军界翘楚啊！
0: 哪里哪里，收复河野镇，云霄兄居功甚伟啊！
2: 嗯，我孟云霄可不敢贪功啊！
3: 这是河野镇的老百姓高兴。
2: 哎，郭兄，有句话逆耳忠言，想听吗？
0: 嗯，请赐教。
2: 嗯。河野镇呢是军事重镇，商贾云集，日本人必不甘心，所以郭兄，你要做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
0: 那是自然。
2: 嗯，还有，明天一早我的部队就要开拔，离开河野镇。
0: 嗯，
2: 所以郭兄军务繁忙，我就不特意来告辞了。
0: 哦，云霄兄要走了？
2: 哎，你忘了，我说过你来我走，河野镇送给你，这送都送了，我还赖着干什么？
0: 好好好，云霄兄一诺千金。云霄兄，有件事我想提醒你，孟兄该不会忘了吧？
2: 嗯，
0: 孟兄，当初我借给你一个炮兵连，是时候让他们归建了吧？
2: 有这事儿吗？
0: 嗯，
2: 哎，郭兄，你有几个炮兵连？
0: 一个。
2: 这就对了，你说你借给我，但是据我所知，你的手里还有一个炮连，你拿什么借给我？
0: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还了？
2: 没有借，当然就没有还了。国兄，三十五师整个一个师，你还是向我借的吗？这一点，重庆国防部的档案里那可是写的明明白白。
0: 云霄兄真会开玩笑。
4: 怎么了？怎么了？
0: 怎么回事？怎么停电了？去查一下，快！怎么搞的？
4: 没事没事没事。
5: 司令。
2: 哎，都带来了
5: 啊！能带的都带来了，有铁匠、木匠、剃头匠，什么乱七八糟的匠，大约几百个吧。
2: 你带那么多干什么？家口多的留下，身强力壮的带走。
5: 好。
2: 电厂呢？
5: 发电设备全都拆下来装车了，还有电线剪下来不少。
2: 我问的是人
5: 啊，抓了一个厂长，还有几个戴眼镜的，说是什么技术院的。哎呀，我管他是什么院的，反正我都带来了。
2: 哎呀，什么他娘的技术院、啊？那是技术员，负责电厂技术的。
5: 啊，
2: 人呢？
5: 啊，全都领进来。
6: 是是，
7: 好饶命，
8: 好饶命，
9: 好饶命，
10: 好饶命，
11: 好饶命！
2: 来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11: 好饶命！
2: 大伙儿都别怕啊！
11: 好饶命！
2: 我估计啊，日本人很快就要攻打河野镇，国军肯定是守不住啊，所以我把电厂拆了，你们要跟着我上山，我一定会给你们发工钱，而且比日本人给的还要高，干不干？
12: 土匪还办电厂？
2: 这他娘的！哪本书上说土匪不能开电厂啊？
13: 孟云霄，
2: 李主任，你这是上哪儿去了？部队马上要转移，你要再不回来，我就得派人去找你了。
13: 你不用找我，我不愿意与土匪为伍。
2: 又怎么了？
13: 你为什么要把全城的工匠都绑起来？还什么抗日纵队呢？简直就是一群土匪！
14: 嘿，姓李的，别一口一个土匪的，这里不欢迎你，没有人留你。
13: 你
2: 好了，
13: 哼，你们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15: 那好，李主任，我问你，
2: 电厂两条出路，第一跟着我上山，第二留给鬼子，你说哪种好？走了。
13: 啊，等等我。
2: 你留下来负责群众纪律。
16: これは正雄君の衣装です。

0: この子病気入ったのため購入できではない本土に戻ります。途中でごまかすな。
1: はい。で
0: ムーインショー、私の相手にあるこそ私の衛星だ。
1: 大佐殿、一つ悪い情報です。
0: しゃべれ。これ
1: 捕虜された我が5人はすで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バカ野郎、バカったりの、ごめん。見
2: 怎么着，我说的没错吧？
3: 是。师座，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啊！的确是孟云霄拆了发电厂的设备，还绑架了厂长和工程师。
2: 你说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在凤凰山建一个发电厂？
3: 还有一些情况，昨天晚上孟云霄几乎把厂里的工匠都带走了，其中最多的就是铁匠。
2: 这个孟云霄究竟想干什
3: 么？师座，要不要派人追捕？
2: 好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孟云霄纠缠了。据可靠情报，保定日军司令部正在频繁地调动兵力，目标就是我们。毕竟是我们占领了荷叶镇，他们心不甘的。
3: 那我们怎么办？
2: 荷叶镇城墙又高又厚，我正卯着劲跟小鬼子干一仗。就算守不住，也要磕下他几颗门牙来。命令部队囤积粮食，把城墙外的民房拆了，清除射击。另外，动员全城的老百姓都来修工事。好，
3: 我马上布置下去。

1941年，我凤凰山抗日军民展开了剑北攻势作战，战斗持续了50余天，八路军、国军、独立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对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八路军军分区根据地顺利收复并得到扩大，

0: 孟司令，我有一事不明白，你撤出荷叶镇，为什么把城内工匠全部带走，而且还把发电厂的设备也拆下来带走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哎，说起来也简单呢，我想在凤凰山办一家兵工厂，再办一个发电厂，啊，我就知道郭万明他守不住荷叶镇，啊，所以说，事实证明，他就守了十多天，还是撤出了荷叶镇，这东西我不能留给小鬼子。哎，
0: 你要办兵工厂，还要办一个发电厂，
1: 怎么了？不行啊？
2: 孟司令深谋远虑，没有兵工厂，打仗所消耗的弹药没办法及时补充，蒋介石不给军饷，不给我们装备，我们自己干。
1: 哎，吴政委，你说的这个我们，谁跟谁啊？
2: 当然是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咱们两家联合办一家兵工厂。红军时期，我们就搞过兵工厂。现在队伍里还有造枪造炮的技师。
1: 行了吧，你看看你们，八路，八路啊！你们这比土匪还土匪啊！连土匪你们都敢抢啊！啊，厉害呀、啊、你们！我告诉你们，要干我自己干。哎，但是你们那边的工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合伙啊？
1: 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想想啊，日本人要打你们，国民党防着你们，我孟云霄不值钱，没人惦记啊，多简单的事儿啊！啊，

0: 够精明的呀！啊，不过我告诉你，就凭我们的老交情，这个股我是入定了，你不同意都不行。
1: 哎呀，既然杨司令。

0: 人一个月的薪水才3块大洋，
1: 3万大洋，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干。
2: 哎，你这咱们可得摆一摆喽。那我们的技术员就不算股本，还有
1: 2万大洋，少一个铜板我都不干，而且我要控股，
0: 就这么定啊。这样啊，这个我们先给你1万块大洋的现金，不是还有1万块吗？这样，我们呀，还有一批从外面扒回来的铁轨，我给你打个折，算你1万块大洋，有诚意吧？
1: 杨司令，聪明人，这才叫做买卖，做买卖哪有不出血的呀？是不是啊？
2: 兵工厂的事，既然是两家合办，那就全力以赴。你那看看缺什么，我们保证提供。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好了，仗也打完了，我也该回我的凤凰山了，就此别过吧。
0: 嗯，哎呀，孟司令忙，我们那也不留你了。
1: 再见，
0: 再见。
3: 来来来来来，放这边，快点，快，快。啊，马紧点啊，来。来来来，
4: 好，郭管家，跟你说件事。
3: 小心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好嘞，
5: 帮忙帮忙，
6: 别在这儿等
4: 待。我知道，哎，
3: 知道了知道了，听话。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8: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9: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10: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炒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 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9: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

0: 别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是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

0: 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

0: 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嘉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

0: 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鲜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鲜那牛肉质量咋子在？

0: 来来来，快快快！郭管家，跟你说件事。
1: 小心啊！来，上来上来上来！哎，好嘞。帮忙！别在这儿扯淡。
0: 不知道。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0: 还有还有还有，这边快点。
1: 那这么说，杜大德。不是死在孙和尚的枪下，
0: 是死在孙和尚家。不过，孙和尚枪是我搂的活。
1: 啊，
0: 这孟司

0: 并把孙和尚交给了八路，我原以为八路得毙了他，可没想到他们又把他送回来了。这，哎呀，
1: 是啊，八路做事滴水不漏，实在是太可怕了。
0: 孙和尚一定记得，是我趁乱搂着他的手开的枪。这事要是让孟司令知道了，他肯定饶不了我。不管怎么样，你得想办法救我。
1: 你快想办法呀！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就是有办法，也未必有这个胆儿啊。你快说，我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
0: 杀了孙和尚？
1: 不，孟云霄。
0: 孟云霄，你孟云霄，
1: 怎么，你怕了？
0: 这。
1: 特派员，上峰有令，任命顾子胜少校情报员，任命刀疤脸上尉连长。这是你们俩的委任状。
0: 愿为党国效劳。哎呀，孟云霄最近和八路接触日益频繁，凤凰山独立纵队有投共的可能。上峰指示，我们一定要把队伍捏在自己手里，而把队伍捏在自己手里，就一定要除掉孟云霄。
1: 怎么处罚？
0: 这个不急，你们先潜伏下来，等待下一步行动。 但是，我可能已经被怀疑了。不，刀疤脸，你还没有被怀疑。哎呀，刀疤脸，战争年代擦枪走火那是常有的事。再说，在那么多人的纠缠之中，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靠近孟云霄，取得他的信任。那。
1: 我该怎么取得他的信任？是啊，特派员，这个孟云霄可是聪明绝顶啊，不可能糊弄。嗯，
2: 这什么枪？
0: 这什么枪？这么漂亮！
1: 这是英国造勃朗宁手枪，它的枪柄是象牙做的，浑身镶满宝石。
0: 哦，
1: 在英国，只有有钱的人才会收藏。哦。
0: 这么名贵啊！刀疤脸，你把这把枪送给孟云霄，就说是从日本将官的尸体上拿到的。孟云霄这种花花公子的性格，一定如获至宝。这样的话，你和孟云霄的关系就大大改善了。
1: 没有子弹啊！
0: 这把枪的子弹非常难找，现在我这里。 也就只有几颗。取得孟云霄的信任之后，你再伺机而动。事成之后，我保你为副司令。
1: 谢特派员。

0: 小顺子，传我的命令，孙和尚误杀杜大德，其原来的职务大队长一职，由刀疤脸代理。
1: 是。

0: 常二伯，您来了，枪修的怎么样了？还行。对了，那新的枪什么时候造出来？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大家以前只打过农具、鸟铳之类的造快枪，谁也没有试过啊。没关系，先把这些快枪修好了。等大家都已经熟悉了枪的零部件，再造新枪也不迟。对了。
1: 爷听说咱们凤凰山是有个人会造枪，很多柳子开始举事的时候都是买的这种枪。
0: 是啊，我也听说过太行造，而且还有一个姓徐的会造这种枪。他原来是太原兵工厂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因为瘸了一条腿，没有来得及撤退，就回到家里自己偷偷的造枪呗。这人是哪儿的？
2: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嗯，好了，你先忙吧。
3: 一定要找到那个姓徐的，把他接上山。
0: 爷去找，江湖上买枪的人很多，如果认真找，能找到的。嗯，你辛苦一趟。
3: 同志们，加把劲啊！哎，往上抬，来，
4: 好，
3: 来，真
0: 够忙活的啊！
3: 快点，快点。
0: 同志啊，
3: 哎呦，司令，司令，司令，
0: 怎么样？
3: 都装好了，都装好了。哎，司令，咱们扎这些杆子，还有这些铁线，干什么用的？
4: 技术员没跟你们说吗？
3: 说了。
5: 说是要发电，但是大家都听不懂。司令，什么叫发电？
6: 不懂没关系，照办就是了。
3: 是，快，
6: 快，
3: 加把劲啊！
6: 好嘞，
3: 快点，
5: 走，
0: 那边看看。
5: 哎，
3: 这还有呢。哎，这还有一个。
6: 这边。
3: 丫头，这么高兴，有什么喜事吗？
6: 没有啊。
3: 又骗爷了。
5: 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能没有喜事吗？
6: 姐，不知道为什么，穿这身衣服，背上背篓，我就觉得心里轻松，就像回到了家，回到我娘身边一样，心里特别特别踏实。
7: 爷爷这样觉得，好像这么一打扮，心里就自由了，就不再是土匪了，不再打仗，不再杀人，也不再做噩梦了。姐。 我娘还没冻死以前，我娘还没冻死以前，牵着娘的手跟娘去小溪边洗衣服，去小河边捡贝壳，去打草，做农活。那时心里什么也不想，虽然我们穷的连饭都吃不上，可是心里是踏实的。
5: 爷是一辈子回不去了，爷一生下来。
7: 就在柳子里，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打打杀杀。你说的一切，爷从来没有体验过。好了，素芳，咱们走吧。嗯。等等，哎，吓着你们了吧？你为什么老是缠着爷？爷有任务，不是出来玩的。 我知道你们有任务，不是要是想找一个造枪的师傅吗？副司令，我还是叫你凤凰姐吧。凤凰姐，我觉得还是带上我吧，多一个人也多出一份力呀。素芳，你说是不是啊？啊，姐，就让李长官和我们一起去吧，这样也多一个说话的人。
5: 免得他在家缠着孟司令，他不会打也不会跑，就是一个累赘。
7: 不行，就让李长官和我们一起去吧，这样也多一个说话的人。就是啊，多个说话的人有什么不好？
8: 那好吧，你去吧，一切都听爷的。
7: 听你的，听你的。
5: 走吧。
8: 这也有。
7: 这个是我的，哎，你看，啊，死人！啊，怎么了？怎么了？快跑！快跑！快跑！
5: 跟上他们！啊！
7: 哎呀，跟上一群小孩子干什么呀？
5: 是找造枪的人呐。
7: 找造枪的人就找造枪的人，你追这群小孩子能找到造枪的人吗？
5: 那不这样的话，你说怎么能找到造枪的人啊？
7: 当然是去找工厂喽。
5: 对呀，对。 你真聪明。

0: 等等我呀！
1: 大圈大叔，大圈大叔，
2: 大叔，
3: 大叔，
1: 大圈大叔，
3: 大叔，
4: 大叔，
1: 大圈大叔，
3: 大叔，
1: 大叔，
3: 开门
1: 啊！大叔，
3: 开门，
4: 大叔，开门！
1: 大叔，我才不怕你呢！
5: 我就知道你们来了，捡多少啊？
1: 那边刚打完仗，我们捡了好多呢。
5: 好好好，你们都进屋，来拿汤吃。来来来，
0: 汤吃。
3: 走，
0: 走。
3: 有汤吃，
1: 吃汤吗？哎，给我几颗。哎，
5: 都有都有都有，来来来，
0: 哎
5: 都有。
0: 给我，
5: 你的。哎，你的啊，都有。
1: 谢谢大叔。啊，大叔，你看我捡了这么多铜壳子，
5: 还真不少。
0: 我也有，
5: 不错不错不错。
3: 大叔，我也有了，大叔。
0: 大叔，你看，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好好，哎，都是好孩子啊，哦，好孩子。哎，你们先吃糖，我给你们拿钱去。
1: 好，
5: 好。哎，等等啊，啊，哎，
1: 嗯，真好吃，
0: 谢谢。
5: 那这是你的，啊，你的。
1: 大叔，
0: 再给我一个，
1: 我。
5: 拿着拿着，
0: 给我。
5: 啊，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1: 谢谢大叔，
5: 好好好，
1: 走吧走吧，
3: 走
5: 了，都去玩吧，啊，晚上见，啊。娘，
6: 累了吧？
5: 不累，孩子们都走了。
6: 儿啊，你和妮妮他妈的婚事啊，该办了。
5: 娘，等咱再做几次生意，有钱了。一定办，你老就放心吧。
6: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5: 娘，那我先去忙去了。
6: 去吧去吧。
5: 哎，你坐好了。
6: 当心点啊。
5: 哎。

0: 你呀，腿都瘸成这样了，走路还跟夜猫子似的，吓死我了！
1: 你刚才来过了？嗯。孩子不知道你在这儿。哎呀，他
0: 呀还小，我怕他生长出去怎么办？嘿嘿嘿，
1: 看一下弄得怎么样？不错，月英啊，你的手真巧。
0: 你这个技术就算在太原兵工厂，也不比那熟练的工人差。你呀，哪有自己夸自己婆娘的呀？哎，
1: 只怕你跟着我受苦啊！
0: 老曲，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万一日本人跟二鬼子知道咱们，那咱们都没命了。
1: 老曲，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咱们还是收手吧。嗯，看到没？ 这挺机枪出了手，咱们就金盆洗手。我带着老娘，还有你和妮妮，咱们几个一起远走高飞，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过咱们的太平日子。真的？那当然。哎，
2: 大哥，好像就是这儿吧？啊，是吧？嗯，老曲。
3: 老曲，大哥，狗日的不开门，咱砸门进去。
4: 哎，别，还是再等等吧。
3: 开门！瘸子，你他奶奶的不会死了吧？再不开门，老子砸门了！
5: 谁呀？吃火药了？
3: 老太太，我们是狐狸洞来的，我是狐狸洞大当家，我叫贾玲。 我这位兄弟不会说话，您老见谅啊！<笑>
5: 我眼瞎，不见谅，只见黑，也不认得什么狐狸洞、野狗洞。
1: 哎，你怎么说话呢？
3: 别撒野！<笑>老太太。

0: 咱们柳子来了几次了？请问老瘸这次在家吗？我们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做这个生意，价钱不会低的。
1: 他不在。
2: 不，我在。
0: 哟，徐师傅，在下贾林。
2: 好，吴丽景。
0: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
0: 老瘸兄弟啊，
2: 嗯，
0: 你是一个有大才的人，怎么过这样的苦日子啊？哎，
2: 咱就认命，就认命。
0: 小弟贾林，特来请你上山入伙。
2: 啊，那就谢谢大当家的。
0: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知道大当家的是条好汉，偷鸡摸狗的事干得多，但是打鬼子的事干得也不少。啊，你看到了，我的腿残了，受不了那样颠簸。不过呢，我这里有两件货，大当家的可能会感兴趣。
0: 这货嘛，我当然感兴趣。不过兄弟，我这次来是特地请你上山的。老瘸兄弟，只要你愿意上山，你就是我们的三当家的。小日本现在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是再不上山，让小日本给逮着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哎，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吧。
3: 大哥，你听这瘸子咬文嚼字有啥用啊？咱就一句话，九个字，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2: 听兄弟的意思，要绑架喽？
3: 别就是绑架了，你怎么着？
2: 哼！兄弟，我告诉你，我瘸子造枪卖枪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用枪杀过人。这位兄弟，你不会逼我试试吧？
0: 哎，别！哎，老瘸兄弟，我这兄弟是个粗人，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免得伤了兄弟们的和气啊！
2: 哼，大当家的，我老瘸造枪卖枪，交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朋友。做生意可以，让我上山，万万不能。你们走吧。
0: 好，小弟告辞了。
3: 告辞，
2: 不送。

0: 坐吧坐吧。
1: 来，坐会儿。
2: 他娘的，晦气！这老瘸给脸不要脸啊！大哥，等到晚上，我一把火烧了他那鸟窝，看他上不上山。
3: 是啊，他娘的，不就会造个鸟枪吗？神气什么呀？
4: 哼，说是不愿上山入伙，其实人家是看不上咱们柳子了。哼，算了，牛不喝水，也不能强按头啊。咱们回去。
2: 不，
4: 嗯，
2: 柳子砸窑，岂有空手回去的道理啊？我看这老瘸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3: 对呀，大哥，古时候不有个逼上梁山吗？我们也逼上梁山。
4: 逼上梁山？
3: 啊？
4: 怎么逼啊？
2: 绑。
4: 绑。好，绑就绑，走，兄弟们，
5: 走。绑谁呀？
4: 谁？你们是谁？
5: 怎么，不认得我吗？
4: 火凤凰。
5: 啊，是，也就是火凤凰。不知道贾大当家的在这里计划绑谁的票啊？爷爷听一听。
4: 火凤凰，我狐狸洞和你凤凰山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啊，怎么这次你要横插一杠子？
5: 爷只想听听嘛，有生意大家做，有钱大家赚，怎么不愿意？
4: 老瘸
5: 是爷就是要他。
2: 哎，那不行，咱江湖上可讲究个先来后到啊。
6: 什么先来后到啊？这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再说了，你们一群小土匪要他有什么用啊？
4: 嘿，小娘们儿，我们大当家的在这儿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滚一边。
6: 那他还插嘴呢？
4: 他是我们狐狸洞的二当家，你是什么人啊？
6: 我是八路军。
4: 你不是八路军？你这小娘们儿还胡咧咧呢啊。

0: 谁胡咧咧了？黄凤凰。
1: 行了，当家的，没错，他就是八路军。
2: 啊？
1: 难道你就为了那个瘸子，跟我们凤凰山和八路军过不去吗？
2: 这不敢，不敢，不敢。
0: 大当家的，你们狐狸洞也没什么前途，我觉得倒不如跟着我们一起上凤凰山打鬼子吧。
2: 你们八路想吞并我们
0: 啊？哎，吞并倒是谈不上，这是大势所趋，打鬼子靠游兵散将是不行的。怎么样？
1: 好了，大当家的，算是给个面子吧。我们要那个瘸子，你们要去也没什么大用。以后你们要枪要炮，尽管问爷要，爷绝不会吝啬。只要你们是拿去打鬼子。
3: 那好，既然大当家的发话了，咱柳子也没话说。
4: 行，
3: 那后会有期了。
5: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走。嗯。
0: 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些名堂，几句话就把他们弄走了。
1: 爷爷佩服你啊，就那么几句话就能镇住他们。
6: 就是啊，家里那帮人还真被你给唬住了。
0: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呢？如果那老瘸子不肯跟他们上山的话，也未必能跟我们走啊。
1: 有些事情不能强求的，机会来了自然会成功。走吧。
7: 妮儿，是不是饿了？
8: 嗯，
7: 等娘给你做饭去啊。
8: 好啊。娘。
7: 嗯。
8: 给。
7: 哎呀，妮儿真乖，等娘攒够了钱，娘给你买衣服去啊。
8: 娘，我要一件花衣服。
7: 给我的妮儿啊，买一件花衣服。

0: 谁？
1: 元英，是我呀，你不认识了？
0: 包拯，你怎么来了？
1: 哎，我呀，我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
0: 我这全家小户的，你别该走错门了吧？
1: 哎呀，这孤儿寡母的啊，是不容易呀啊！
0: 包拯，你怎么发起菩萨心肠来了？
1: 哎，我不是菩萨，你才是菩萨。元英啊，你是我心中的菩萨，可想死我了。元英啊，我想你了，来吧，我想死你了，快过来呀！
0: 救命！救命！
1: 我一直心里都有你
0: 呀！快进来！
1: 来呀，你
0: 快去叫人去！娘儿，快去叫人去！
1: 来呀，
0: 娘儿，
1: 你回来！月英啊，来吧，啊，来吧！哎呦，啊，他娘的，你个渣老子！老子告诉你，你和村头那徐瘸子暗中造枪造炮，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老子告诉你，你暗中私通土匪。老子

0: 只要到日本人那儿揭发你，你就等着掉脑袋吧你！
1: 你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什么？啊？你来吧你，小马。
2: 老瘸大哥，老瘸兄弟，一时糊涂，饶了我，饶！
3: 滚！
2: 我滚！我滚！哎呦！
4: 站住！
0: 长官，
2: 我是保长，不，我是维持会会长，有重要情况向宋司令报告。
4: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报告。
2: 好。

0: 嘿，鸳鸯，你和老瘸子私自造枪，严重扰乱治安。宋司令说了，叫你去一趟。
1: 娘，妮儿，娘去去就回来啊。
0: 不，一起带走。
1: 孩子没有错，为什么要一起带走？
0: 带走，
2: 娘，
1: 娘，娘，娘，娘，快跑！
0: 追，别让他们跑了，
3: 真
0: 快，快追啊！追呀，快追呀！啊啦！哎呀，你怎么敢咬我？追啊！去他娘的！

0: 开门，开门，开门！孩子他娘，开门！
1: 回来了，
0: 回来了！日本人真他妈的阔气！今天给咱两根金条，还有一把

0: 我就这十里八乡的维持会长，我要早知道皇军这么看重咱，我就早他妈的投靠皇军了。你看，你看看，
1: 老陈兄弟，真的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
2: 老陈，
1: 饶命！
3: 今天我让你们家血债血还，
1: 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爹，爹！孩子他娘！老曲，你打我吧！老曲，
4: 娘，
5: 住手！你杀够了没有？你没事吧？
3: 我报仇了！
4: 老曲，
3: 我报仇了！
5: 没事。
6: 钱师傅，这就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的兵工厂，可惜一直没有能够造出打得响的枪和子弹呢。你以后就是兵工厂的厂长了。徐师傅，我看了你造的机枪，就是和捷克造的机枪相比啊，也毫不逊色。来，给他看看。
1: 我不要，拿走！
6: 他受的打击可不小啊。
5: 可能就这样废了，怎么办？
1: 爹呀，爹！

0: 老天爷啊，我有罪啊，我有罪啊！跟他一样，也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1: 没有机床，靠铁匠造枪是不成的。生产规模小不错，造出来的枪质量也不行啊。
2: 我也正为这事闹心呢。别说咱们弄不着机床，就算真弄到机床了，鬼子封锁这么严，怎么运回来？
3: 还有，咱们繁星子弹也需要一些特殊的装备。
1: 哎呀，不就是几台破机床吗？看把你们两个急的！哎，你知道机床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了。哎，我要是能帮你弄到机床，你怎么报答我呀？这都是为了打小日本，还报答报答的。好吧，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了。是这样的。
3: 我有一个山西的同学，他爸爸就是开厂子的，演老戏办实业的时候，他爸爸是机械厂的厂长。日本人占领太原，因为没有准备，他家的工厂没有全部转移出去，一些设备就地掩埋了。
1: 消息确定啊？
3: 当然了，那你也别高兴得太。

0: 太早了，机床他倒是有，但是他肯不肯给我们呢还说不定呢。你不会去抢吧？
1: 哎，别，不抢不抢，买总可以了吧？啊，
2: 嗯。可是太原离这里有几百公里，怎么运回来？
0: 嗯，这得想想。
1: 没事，咱们呢，来一个灶门烧黄鳝，熟一截吃一截，先把机床弄到手再说。
0: 嗯。小兄弟，你等一下。
3: 啊。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走吧。
3: 好嘞。

0: 到了。
1: 好，拿着。
0: 请。先生，小姐，这儿是卫生间。吃饭在二楼。我们这儿的小吃很有名的，是太原一流的厨师主厨。
1: 嗯，好，谢谢。
0: 晋商大酒店日本人有股份，很安全，你们可以放心入住。
1: 说正事儿，你是先回家还是先去见张姐？
2: 当然要先办正事了。

0: 爹。爹，不要再伤心了。
1: 爹，来一次就伤心一次啊。孩子，这里是爹实现自己实业报国最理想的地方啊。你看，这好好的一个地方就这样给破坏掉了。孩子，这国恨家仇一定要记住啊。
0: 爹，我记住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5: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呀、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呀、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5: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 真的特别省心。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是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7: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

0: 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啊，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啊、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

0: 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

0: 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你们听听，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1、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

0: 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呢都不成了。

很选择的材质，木板、一处理、方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孩子，这里是爹实现自己实业报国最理想的地方啊。你看这好好的一个地方就这样给破坏掉了。孩子，这国恨家仇一定要记住啊。
1: 爹，我记住了。
0: 哎，你找爹有什么事吧？
1: 有。哦，没什么事。
0: 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有点小事，我的一个同学来了。
0: 哎，有什么事咱们回去再说。
1: 好，
0: 走吧。
2: 应该没问题的。哦，伯伯。
0: 哎，你是？
1: 爹，这位是我的同学李淑蔚。
2: 伯伯您好。
0: 你是李汉印的闺女吧？
2: 是。
0: 你不是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爹，淑蔚是八路军，在凤凰山打鬼子。
0: 好，很好。有志不在年高，孩子，你走了一条光明大道，一条救国的大道啊，比你那个爹要强。
2: 我跟我爹已经断绝关系十年了。
1: 爹，咱坐下说。
0: 好，好。你爹呢？人很好，什么都好。你爹啊，就是少了一点骨气。他现在和日本人打成一片，热乎着呢。哎，糊涂啊！
2: 我爹又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了。
0: 是啊，他现在是日本人商会会长了。我劝过他，你说他不缺吃不缺穿的，为何要去拿日本人的饭碗？哎，让别人指着他的脊梁骨骂祖宗八代呢？你还没有回到家里吧？
2: 是，我一进城就先到您这儿来了。
0: 那位是？
2: 哦，他
3: 啊，伯父。我姓孟，叫孟云霄。
0: 哼，什么？你就是孟云霄？就是那个和火凤凰一起在凤凰山闹腾的山大王？
3: 伯父，是我，我就是那个孟云霄。
0: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和你无亲无故，你给我出去！
3: 哎，伯父，
0: 出去！
3: 哎，
2: 伯
3: 父，你
2: 我们是一起来的。
0: 你也当了土匪了？
2: 不是，我还是八路军啊。凤凰山的柳子已经不再是土匪了，现在是抗日武装，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孟云霄是司令员的。
0: 我不管是什么纵队，凡是在凤凰山的，就是土匪。我张家历来清白为人，绝不和下三滥的混在一起。你们给我出去。
2: 伯伯，

0: 你想怎么样？你把枪收起来！
1: 嘴闭上！我不想干什么。老爷子，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土匪山大王吗？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山大王，我就是土匪。
0: 你，
1: 而且我专门打日本鬼子。现在你就可以跟日本人说，我孟云霄在这儿，我就在你们张家。
2: 不欢迎是吧？嘿，不欢迎，我今天还就不走了。哎，你，对不起，孟先生，我和我爹商量一下，爹，走。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土匪就得有土匪的样儿啊！土匪。
1: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哎呦，爹，哎，你怎么把这土匪带到咱们家里来了？
3: 爹，您先消气，我也不知道那人就是孟云霄。
1: 哎呦，我们张家可是世代实业报国，没有招惹过江湖上的人，我也不会向日本人告发他。你让他出去。
2: 爹，你跟他那样子，我能行他出去吗？那怎么办？让他坐着，看他能待多久。来来来，喝点茶水。哦，谢谢大妈。哎，不客气。把枪收起来。
1: 你看都把人给吓着了。抗日救国是要自觉的觉悟的，有什么话你可以好好谈嘛。既然说我是土匪，那我就得有个土匪样。把枪放下。
2: 不放。
1: 放下。
2: 不放。哎，
1: 把我。 你别动啊！

0: 哎，咱们还是走吧，我们不能这样老逼着人家的。咱们还什么都没说呢，人家就这么不待见咱们。哎，不如咱们明天再来吧，说不定明天张伯伯就改变主意了呢。
1: 要走你走，我不走。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又不喝水，你也不能强按头啊。
2: 来，给，尝尝。
3: 爹，他们还在哪儿？
4: 吃饭，啰嗦什么？
3: 我看他们是跟我们家耗上了，还是叫厨房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舒薇，怎么样？你去我家客房睡一会儿吧。那他呢？让他坐这吧。走吧。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就跟他走了。我要你是睡觉。

0: 点，慢点。
1: 伯伯。
0: 怎么，你们还没走啊？
1: 伯伯。

0: 你听我说啊，我
1: 算了，我算是见识什么是土匪了。定力不错呀，
2: 您老的定力更好。
1: 哦，
2: 家里来了一个大土匪，您还能安然入睡，鼾声我这儿都能听见。您这份胆量，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坐坐，快坐。
0: 哦，
1: 我没什么可怕的，除了这房子，我们家几口，东西都被日本人抢光了。你说，我还怕什么？你说吧，你为何而来？
2: 机床。
1: 要机床干什么？
2: 造枪造炮打鬼子。
1: 你要的东西我可没有啊。
2: 您有。
1: 嗯，什么意思？
2: 您开口就问我干什么用，您说您能没有吗？
1: 这好，年轻人，不愧是干土匪的，心思缜密呀。不过我的机床还是不能给土匪。
0: 伯伯，凤凰山以前确实有一支土匪的队伍，可是太原会战以后，火凤凰撑起了抗日大旗，后来孟云霄又把它改编成了抗日独立纵队，国民政府是承认这支队伍的，所以才授予他少将司令。你想想，这样的一支抗日军队还是土匪吗？
1: 你们攻克荷叶镇，把电厂抢劫一空，还俘虏了城里的大多数工匠，这不是土匪是什么？
2: 老伯，您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1: 我当然要你解释解释。
2: 确实，撤离荷叶镇之前，我把电厂给抢了，而且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没扔，我都给弄到山上去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攻下了荷叶镇之后，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我知道荷叶镇守不住，所以我不能把这些留给日本人。还有发电厂，上至厂长下至工人，工钱我照发，而且我比日本人付的还高。您说这还能算是抢吗？
1: 如果是这样，我张某人真是佩服。可是孟司令，这些机床是我的全部希望啊，我把它们埋在地下，就是盼着有一天日本投降了，我好重新振兴我的实业梦想啊。
2: 张老伯，我知道您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从来不对日本人认输，这一点我们非常佩服。可是您想过没有，现在我们是在共同抗日，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又补充不上，我的兄弟们在赤手空拳打鬼子，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决心自己办兵工厂，造枪造炮。老伯，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想实业报国，可是您看一看，您想干他们日本人让您干吗？如果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您的一切梦想那就是一纸空谈，您根本实现不了。所以说，与其把那些机床埋在地下生锈，让它变成废铜烂铁，您不如把它给我，让我造枪造炮打鬼子，等有一天我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您的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1: 孟司令，你把我说服了。
3: 爹，您同意了？
1: 也算是我为抗战尽一份力吧。
0: 张伯伯，太谢谢您了。
1: 不过目前日本鬼子封锁很严，这机床也不是小东西，怎么能运得出去呢？
2: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把它给我，我自然会有办法。嗯，
4: 汉英啊，你也别太累了。
5: 哎，这和日本人共事能不累吗？
4: 哎，自从你给日本人做事，这亲戚朋友都不再走动了，疏远我们了。哎，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汉英，咱们还是别干了吧。
5: 在咱们这个隐蔽战场上，哪顾得了别人的毁誉啊。再说戴老板也不会同意我退出啊。

0: 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这几天我总是在做噩梦，梦见你被日本人给枪毙了。
1: 哎，是啊，好在淑薇不在家，有点什么事情也伤及不到她。你怎么了？
0: 我在想我们的女儿，都怪你当初把她给赶走。
1: 这要怪，这能怪我们教子无方啊。淑薇这孩子接受了激进思想，走火入魔，他是要跌大跟头的。
0: 我不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我只要自己的女儿。
1: 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过了。
2: 秋枝啊，这真是你家？
3: 怎么就不能是我家？
2: 看不出来啊，你一个假小子还真是个大家闺秀啊。
3: 我从这个家门走出来算算已经10年了。当年我爸他登报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我就决心不再回这个家。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走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2: 我告诉你为什么，血浓于水。
3: 张伯伯说日本人来了以后我爸他当了汉奸，可是我不相信，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2: 我也不信。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其女必有其父嘛。别站着了，敲门吧。我来。
4: 来了来了来了。哟，先生你找谁呀？
3: 洪伯伯，是我呀。
4: 小姐，你是小姐？小姐你可回来了。这位是
3: 他是我男朋友。
4: 来来来，快进来，老爷他们都在家里头。
3: 你还是先去通报一下吧。我怕又把老爷和夫人给吓到了。
4: 是，那我先通报一下啊。
3: 哎，干什么呀？
2: 哎，男朋友吗？
3: 讨厌。
4: 老爷，
1: 什么事啊？
4: 小姐回来了。
1: 哦，
4: 小姐回来了。小姐她回来了。
5: 淑薇，淑薇她回来了。淑薇她人呢？
3: 爸，
5: 淑薇，
0: 爸，
5: 你可回来了？
0: 妈，
3: 淑薇，妈。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妈，这是孟云霄，孟司令。
2: 好，伯父好，伯母好。
5: 孟司令，是八路的司令。
2: 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2: 哎，
5: 淑薇，你不是八路吧？
3: 我是八路军派到他们那边去工作的。
5: 那你们是国军的部队？
2: 不，我们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
5: 那这不是土匪吗？
6: 阿姨。
3: 爸。
2: 伯父啊，您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支土匪武装，但我们是抗日的土匪，现在已经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了。
1: 那你们这次来太原什么事？
3: 爸，我们要运一批机床回去，你能帮我们吗？
1: 机床现在可是违禁物品，

0: 日本人查得很严的，哎，我帮不了。爸，我还想再多活些日子。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很长久了吗？舒卫，
1: 让他说完。
0: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登报声明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就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这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你放肆！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父亲。我们走。
2: 舒卫，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吗？
0: 你们父女俩10年都不见一面，一见面就吵，哎，你都不知道你爸。
3: 让他走，
0: 你走就走，让开。
3: 哎哎哎，舒卫。伯父伯母，那我先告辞了。

0: 还生他们气啊？要我说呀，今天你在家的时候，就不应该那么说你爸，多伤了人的心呢。我就是要那么说，谁让他心甘情愿当汉奸来着？你怎么就知道他是甘心当汉奸？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2: 亏你还在八路干了那么久啊，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虫。
0: 人家都伤心死了，你怎么还拿人家开玩笑呢？
2: 我告诉你啊，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认为你爸不是汉奸，他都当了日本人商会的会长了。
0: 当日本商会的会长就一定是汉奸吗？你，我感觉啊，他老人家应该是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
2: 你的意思是我错怪他了？
0: 错怪不错怪，以后自然会明白。
2: 行了，别生气了。 累了一天，洗个澡去。

0: 孟先生，稻田先生来了。
1: 哦，
2: 你就是孟先生。
1: 在下孟凡树，特来拜访先生。
2: 久仰久仰，孟先生请坐。
1: 好好好，请
2: 请。
1: 先生对中国文化如此的感兴趣，让人佩服啊。
2: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了，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受我们日本人喜欢。不谦虚地说，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逊于你们中国人。
1: 哎呀，那是那是。
2: 敢问先生在哪里发财？
1: 好，惭愧啊，在沈北城开了一家小工厂，混碗饭吃。
2: 不错，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混口饭吃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哦，对了，先生啊，这次冒昧拜访，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请笑纳。
2: 哦，孟先生如此重礼，想必也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吧。
1: 先生聪明，我需要一节火车车皮。
2: 运什么？
1: 破旧机床。
2: 机床是战时敏感物品，管制很严，没有太原皇军司令部的批文，根本就上不了火车。
1: 所以才请您帮忙啊。
2: 这尽力吧。
1: 先生痛快，在下静候佳音，告辞了。
2: 好，再见。孟先生哪里下榻？我怎么跟您联系？
1: 晋商大酒店，1108房。
2: 知道了，再见。
1: 告辞。

0: もしもし、司令室。私は稲田東座です。用事があります。
1: 怎么了？被日本人重点保护了。
2: 我去找稻田造作要火车皮，日本人能不盯吗？
1: 说实话，这个计划确实是太冒险了。
2: 不冒险，我的机床就运不出去。进来。
3: 先生，打扰了，让我帮您收拾一下屋子。
2: 好，不用了，把垃圾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3: 还是整理一下吧。

0: 先生、小姐，还需要为你们做什么吗？
1: 不用了。你笑什么呀？
2: 哎，日本人为咱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当然应该享受了。
1: 你的意思是，他是特务？
2: 当然。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儿的服务员这两天虽然换来换去的，人我全都认识，这个人却是头一回见。而且他收拾床的样子，明显就是突击训练的。
1: 哦，照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还真是啊。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我们的计划还要进行下去吗？
2: 当然要进行啊，要不然那些金条不就浪费了吗？
1: 可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2: 如果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我就弄不到车皮。

0: 汉英，你怎么了？
1: 女儿，她有危险。啊，什么危险？
0: 舒卫和那个姓孟的要运一批机床到凤凰山，可他们偏偏找了个日本人，稻田造作为他们联系火车皮。稻田造作名里是一个商人，其实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社长，他是一个日本特务。啊，日本人现在正张网以待啊。
1: 那怎么办？哎，我也不知道啊。都是你，当初孩子叫你帮助他们，你拒绝了。如果你答应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去向日本人，也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的女儿…… 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你还不赶快去想办法！

0: 伯父，孩子，日本人已经发现你们，你们马上取消那个计划。好，别着急，来，坐着慢慢说。日本人，在你们的目的地平顶车站埋下了伏兵，这次运输啊，你们的机床是在中间的车皮里。
1: 前后都是装满化妆成乘客的日军，他们要在目的地啊把你们和前来接应的一举消灭。放弃这个计划吧，不要急，我会帮助你们的。
0: 伯父，
1: 谢谢您。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军统打入日本内部的人。
2: 现在不是说的时候，赶紧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去以后等待时机，我会给你们联系火车皮的。嗯，
1: 伯父，我们就是想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不是想一锅端了我们吗？敌人用车皮做诱饵，但是有了车皮，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不过，伯父。 今天您可不该来这儿。我和舒卫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早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招待已经全都换成了日本人，所以今天您来这儿，您的身份也暴露了。
0: 这我知道。

0: 我知道您为什么还要来。我是你爸爸。
1: 爸。
0: 好，伯父，这样，您先回去，记住，您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救您和伯母的。
1: 不，你们不用管我，我走了。

我错怪您那么多年，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啊。爸爸，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好人国，能和女儿一起战斗。 爸爸高兴，淑薇，你告诉爸爸，她是爸爸的女婿吗？爸，爸爸真为你高兴啊！ 爸爸走了。

0: 韩毅，你要多保重。
1: 。
2: 高飞先生能量确实很大呀，这回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3: 您客气了，
2: 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业务往来，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啊。啊，
3: 好说，好说。
2: 那好，后会有期，
3: 再见。
2: 走。
4: 怎么办？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4: 我有些紧张。我
5: 来了。哎呦，快点快点啊！
4: 姐，
6: 赶紧来了啊！
7: 别打闹了，
6: 别急了。来来来，走，快快快！
5: 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开了开了，赶紧赶紧，快点！
2: 上车，走。
4: 这儿，
2: 咱们的保镖到了。
4: 保镖？
2: 别看。日本人在盯着咱们呢。
8: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叔叔你要报吗？
9: 去去去。
8: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
2: 哎，过来过来。

0: 两份。嗯。
1: 卖报卖报，叔叔你要报吗？
2: 小孩，来份报纸。
1: 谢谢。卖报卖报，太原日报。
0: 没什么。
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
6: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哦，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大。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0: 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畏伤苦不耕田，起来就写山青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嗯、
0: 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陈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

0: 做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家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2: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1: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1: 除了美食，欣赏四时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父亲他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1: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教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2: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姨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1: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

0: 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1: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2: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温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以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2: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1、3、5，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辨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 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3: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长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肖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4: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啊，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卢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5: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卢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 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亲热，用哈

0: 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1: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一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再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呢，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3: 石壁上面，
2: 石壁上的，
3: 石壁上面的，
2: 走，
3: 你先踩稳了。
2: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到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2: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4: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2: 不？不是，那学校要求掰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得，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5: 我爷爷呢，跟汪逢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 他在世时

0: 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1: 王峰总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阁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铜墨盒，上面写的毛茹同学成绩优良，写 Lucas 王峰聪，哈，这鼓励他了。
0: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茹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河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2: 丸散膏单，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单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2: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3: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4: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2: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5: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2: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敲敲也没声，

0: 从后窗看，看的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1: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生也在那儿，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2: 一代大姨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3: 昔在皇帝生儿神灵，
2: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炉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静舒适的暖房。和包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

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

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玄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玄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

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

0: 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吃饱了乖，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乖。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

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哎，告诉兄弟们，让他们快一点，
1: 快点，快点！
2: 孟司令真这么说？
0: 是啊，孟司令说时间紧迫，让我们越快到越好。

0: 干嘛？啊，
1: 太君，我拉肚子，要去厕所。
0: 检查。
1: 哦，好。
0: 转过来。帽子。啊，
1: 帽子。
0: 去吧。
1: 哎，好。

0: 害啊！我，
1: 嗨！

0: 老五，你看，前面好像有情况。
1: 对，

0: 司令，
1: 怎么样？那边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兄弟们，这事儿成了。
0: 嗯，
1: 下车，
0: 走。
1: 哎，长海，
3: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3: 司令，
5: 司令，
1: 都没事吧？
6: 没事，
7: 没事，
8: 都没事。
1: 哎呦，杨司令，
5: 司令，
1: 吴政委，
5: 孟司令，这仗打得漂亮啊！
1: 哎，听出来了，这是在夸我呢啊！来看看，这就是机床，怎么样？什么时候能运出去？
5: 我们动员了2000多个老乡，个个身强力壮，你就是再有2车皮啊，也能给你运出去。
1: 真厉害啊！动员老百姓，还是八路厉害啊！
9: 司令，我们去看看吧。
5: 孟司令
1: 啊，
5: 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可能吗？哎，李书卫呢？
1: 李书卫呢？
2: 是啊，
0: 谁看见李书卫了？
3: 李书卫，
4: 李书卫人呢？
2: 去看看，走。

0: 我对不起你，女儿不孝，是女儿害了你，爸。
1: 舒伟姐，连死不能复生，你就让弟兄们把老人家早点抬下去，下葬吧。是谁都不要动他。舒伟，天气太热，遗体不宜久留。
2: 秦海，
1: 在，叫兄弟们准备下葬。
3: 是。
1: 不要，不要！云香，云香，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跟他多待一个晚上吧。我恨他那么多年。

0: 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求求你，就让我多陪他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
1: 天气太热了呀。
2: 云霄，你就让他陪陪吧，明天再葬也不晚。
0: 云霄。

0: 活得再长一些，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长久了吗？
1: 淑卫，
2: 让他说完。
0: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等保声明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也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放肆！ 有这么和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样当汉奸的父亲。谁啊？怎么是你？爸，您能原谅我吗？我错怪了您那么多年。
1: 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呀，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了我的女儿，能和女儿一起战斗，爸爸高兴啊。
3: 呀！水！水！

女儿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0: 姐，你怎么了？又想姥爷了？
1: 没有。
0: 姐，如果你心里苦，就像舒慰姐那样哭一场吧，憋在心里更难受。
1: 傻丫头，爷的爹爹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哭他干什么？
0: 姐，你要去哪儿？

你来干什么？也是来看你的。你爹死了，可是你得活着。爷小的时候，爹爹就被杀了。那个时候，爷爷曾为爹哭过，后来就再也没哭。

我跟你不一样，我爸他为了我入党的问题，不惜登报纸与我断绝父女关系，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一直在误解他。 一直，我到现在才明白，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保护我。我对不起他，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父亲对我们的心。

0: 叔伯，你可以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
1: 叔伯，节哀顺变吧，已经查清楚了。你父亲是军统的情报人员，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他参与了军工企业的撤离和坚壁工作。爸是为了救我才死的，可是我这么对他，一直误解他。
0: 我对不起你，人死不能复生啊！你父亲是为国而死，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人。
1: 爸，
0: 好，我已经派秦汉他们去太原接伯母过来。 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1: 玉香，你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我就她一个亲人了。
0: 傻话，这凤凰山上都是你的亲人。

0: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1: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待你。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没见过呀！没见过呀！没用的，这到底是什么呀？
2: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这叫机床，这是用来造机器的机器啊！怎么会呢？明明是大铁块，偏要叫什么机床，能睡吗？
0: 不懂。
3: 司令，
0: 司令，有几个人拿一些零件下山去了。
3: 什么？混蛋！他娘的！请按，在。 派人给我追回来！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陈呐，这是陈呐。

0: 放！哎，值得孟司令和李长官也亲自出动。
1: 哎，也是啊，这可是好钢啊，你看这个亮啊，比子弹壳都好。
0: 也对，你说这回去打点啥好呢？
1: 我家里啊要打几把好锄头，家里那锄头啊秃的连地都啃不动了。
2: 我也是，还可以打几把镰刀呢。
3: 站住！
4: 站住！
0: 队长
5: 好啊，你们这帮家伙跑得还挺快的，扛到什么东西啊？
0: 这不是铁疙瘩吗？
4: 什么铁疙瘩？这个都是宝贝
1: 啊！
4: 这是机床，用来造箱造炮的。
2: 这有这么宝贝吗？
5: 从哪儿抬来的？给我抬快点去！
2: 哎呀，这
5: 快点！快点！
1: 行，
0: 坐，
1: 抬！哎呀，好，来，走。
6: 师傅们，怎么样啊？
1: 可以。
6: 好，可得抓紧啊！
2: 知道。
6: 哎呀，
7: 司令，
6: 哎，你好，张师傅。
8: 哎，
6: 这些机床怎么样啊？
8: 这些机床很好啊，
6: 还不错啊。那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8: 过两天就可以开工了。
6: 哎，好，抓紧啊！
8: 好。哎，
9: 抓紧弄好啊，打鬼子。
8: 哎，好。
10: 姐，你进步真快，修得越来越好了。
11: 真的吗？
10: 嗯，现在你可绝不像新手了。
11: 爷爷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啊，拿这根小小的绣花针啊，怎么捏都捏不住，可现在啊，你看，顺手了。
10: 是啊，你说咱拿枪的时候突然之间学起了绣花，还真不太习惯。
11: 丫头，怎么样？这次跟孟司令去太原，长见识了吧？
10: 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去这么大的城市。哎，姐，孟司令说回去给咱凤凰山开电灯，你说这可能吗？
11: 爷对这个不关心，爷只想知道那个狐狸精是不是把孟云霄的魂儿给勾走了。
1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哎，不过姐，你可别多想，他们只是假扮夫妻而已。
11: 假扮夫妻？看起来他们都快成真夫妻了吧？你怎么不说话？怕爷听了不高兴是吗？
10: 姐，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1: 爷不会生气的。
10: 孟司令和李长官在太原是以夫妻名义住都住在一起了。哎，姐怎么了？哎呀，姐你别生气，他们只是演演戏而已嘛。
11: 他们现在都已经假戏真做了，李淑卫这个妖精也饶不了他。
10: 姐，李淑卫是八路的人，咱不能跟八路作对。
11: 爷没跟八路作对，可是他要抢爷的人，爷就不会放过他。孟云霄是爷的，谁要抢走孟云霄，爷绝不饶他。
10: 姐，
12: 来
13: ，哎呀，
14: 好久，好久啊！顾管家，你这里可比县城里的百货铺子强多了。
13: 哎，猜的，猜的，
14: 西风。
13: 哎呦喂，呵，不愧是大城市来的啊！特派员，就是西风酒。
15: 来，我给二位倒酒。
14: 赵八连，哎，光倒酒不行啊，当了大队长，你还没请我哥俩喝过喜酒呢。
13: 对呀，哎，你小子可不要当那个铁公鸡啊！
15: 一定，等哪天有时间，咱哥仨下山去，好。

0: 乐呵乐呵啊！兄弟，这队长还不是两位老兄抬举的？
1: 哎呦，我算什么呀？哎，这都是特派员的计策高明，一条计策就把孙和尚给拉下马了，你小子就上去了。
0: 来，特派员，敬您一个。
1: 嗯。
2: 老板里，你这大队长的屁股还不算作文
0: 啊？
2: 孙和尚手枪走火杀了杜大德，孟云霄没有枪毙他，八路也没有枪毙他，而且把他放了回来，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2: 哼，这说明孟云霄和八路对这件事情是有怀疑的。孟云霄还是信任孙和尚的，要是这件事上面查下来发现是你搂的活，哎呀，刀疤脸，你脖子上的玩意儿就得搬家。
0: 这个怎么办啊？
2: 哼，
0: 特派员，你可得救救我，这个不能。
1: 特派员，你看这个刀疤脸跟咱们是同舟共济的兄弟，您能不能想个办法拉他一把呀？
2: 那还用说，只要你听我的，
1: 我就拉你一把。
0: 我一定听您的，您快说，要我怎么办？
2: 杀人。
0: 杀人？
2: 杀人？
0: 杀谁？
2: 李书卫。
0: 啊？这李书卫是八路的人，又是孟司令喜欢的女人，我要是杀了他，不光八路要我的命，孟司令也饶不了我的。
2: 哼，那你就等着孟云霄拿了你的脑袋吧。
0: 不不不不不不，
2: 你只知道孟云霄，你不知道火凤凰。我告诉你，李书卫是火凤凰的敌人，李书卫在，火凤凰就得不到孟云霄，而你杀了李书卫，那是替火凤凰完事儿。你杀了李书卫，那就断了孟云霄投奔八路的路。我是担心呢，咱们这支队伍要是真的被八路收编了，那就是乱党乱军，前途堪忧。
0: 嗯，
1: 特派员，这个杀人不杀人的，咱先不说，好吧？大马连
0: 啊，
1: 咱们扛枪上山，笑聚山林，为的是什么呀？啊，还不是让政府给招安吗？
0: 嗯，
1: 这如果让八路给收编了，那在政府的眼里，咱们还是匪呀，只不过是从土匪变成了赤匪，对吧？
2: 嗯，刀疤脸，如果你杀了李书卫，孟云霄就不能跟共产党走到一块儿去，他们必定分道扬镳，而他只能投靠国军，你就是党国的功臣了。哼，火凤凰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孟云霄杀你呢？
0: 我干。
2: 哼，事成之后把这个丢在现场。

0: 李长官，出什么事了？
1: 有刺客。
0: 有刺客？怎么回事？司令，有刺客谋杀李长官。
1: 好，
0: 你没事吧？
1: 怎么了？刺客到底是谁？你怎么这么看着爷？
2: 你想我怎么看你？
0: 你不是怀疑，是爷想杀你吧？
1: 霍凤凰，你不觉得枪响以后，你来的也太快了吧？
0: 姓李的，你别欺人太甚，爷不是不能杀你。
1: 凤凰，
0: 把枪放下。开枪啊！你可以正大光明的杀我。
1: 你少说两句呢。
0: 姓李的，爷告诉你，爷要想杀你。 你活不到现在。

0: 是火凤凰的念珠。嗯，就是他的。你捡到这串念珠的时候，有人看到吗？我觉得事情有蹊跷，所以就悄悄地把它藏了起来，应该没有人知道。嗯，做得好。这串念珠是火凤凰的，没有假。关键是，暗杀你的人是不是就是火凤凰？如果是。 他为什么要暗杀你呢？我不知道。不管是不是火凤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你的处境非常危险。阳光，这样吧，是不是把舒卫同志调回来？你的意见呢？
1: 我不想回来。理由呢？我也不清楚。
0: 我也不同意把舒卫同志调回来。凤凰山这支队伍是倾向于我们八路军的，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驻扎在那里，我们那边如果没有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可以再派别的同志去吗？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是属于名正言顺，我们如果向友军里面派一个过去。
1: 恐怕有点太勉强了，而且李舒卫同志是以帮助建立文工团的名义去的，已经有了基础。如果再换一个人，我觉得不太合适。嗯，
2: 是啊，而且我也不怕危险的，政委。
1: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革命不怕危险，但是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舒卫同志，你累了，去休息吧。我和司令员在研究一下。
0: 去吧。
1: 是。

0: 你呀，
1: 你笑什么？
0: 难得啊，你老杨也有忘情的时候。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就装吧，到时候让别人抢去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
1: 行行行，说正事，说正事。哎，据我的判断啊，这次暗杀李书卫应该不是火凤凰。首先，以火凤凰的飞刀功夫，他要出手的话，应该不会落空。其次就是，他为什么要暗杀李书卫？就是他要杀的话，也没有必要自己动手啊。何况他还杀了一个哨兵呢。
0: 对，英雄所见略同。火凤凰历来行事光明磊落，我怀疑是有人想栽赃火凤凰，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两军的团结。
1: 对，国民党那边一直在和我们争这支队伍，他们派了一个叫张开江的，张开江是军统的特务，搞暗杀玩花招那是他的专长。
0: 那你还坚持让李书卫回去？

0: 没办法。
1: 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就是刺杀李叔为的那把匕首。
2: 你也不相信爷？
1: 我是相信你，你不是那种玩阴的人。
2: 爷是恨李叔卫，可是爷不会用这种手段。
1: 哎，你为什么要恨他呢？
2: 这个你自己最清楚。
1: 我清楚什么呀？我清楚。
2: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爷告诉你，你是爷的人，谁要想把你抢走，爷就会把他给砍了。
1: 哎呦，我爷这说正经的，凤凰，这次有人刺杀李叔卫，那是为了挑拨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进而挑拨我们和八路的关系。
2: 这件事，爷也正琢磨着呢。
1: 嗯，你明白就好。
2: 爷要明白什么？这个是应该你要明白的。告诉你，你趁早死了寻华问刘的心。
1: 不，这怎么差都差不开你了还？
2: 呸！
3: 姐，
4: 姐，你干嘛呢？哎呀，别扎了手！怎么回事啊？
2: 爷输了，爷输了。他说爷是个女魔头，他说他可怜爷，爷真的那么可怜吗？
4: 姐，那个姓李的净瞎说。
2: 他说的都是实话，爷不是一个女人，爷是一个女魔头，爷连自己都可怜自己。
4: 姐，
2: 爷羡慕莹珠他们，莹珠是爷绑上山的，爷也可以把她放了，可是为什么爷还是那么羡慕你呢？
4: 姐羡慕我，
2: 你是爷绑上来的花票，爷可以把你给杀了，也可以把你给放了，爷是你的神，可是爷在你们的面前为什么永远都觉得低等呢？为什么爷羡慕你？
5: 笨蛋，连个女人也杀不了。
6: 特派员，这小点声。

0: 特派员，这个好在刀疤脸没有忘记把火凤凰的念珠丢在现场。就凭这串念珠啊，那八路军呢，对孟云霄也不得不提防一点。只要是有一条裂缝，这疤就可能会垮掉。这就叫做，这叫什么来着？
1: 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对对对对对，特派员啊，就是有水平。
2: 特派员，高，高，
1: 高个屁！刀疤脸，你摸摸你脖子上的脑袋，看看还在不在呀、啊？
2: 怎么了？
1: 你刺杀李叔卫后，李叔卫回到八路那里去了。可是没过几天，人家又回来了。啊！孟云霄不是吃素的，他要是把你和孙和尚的事，加上这次刺杀李叔卫的事联系起来，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
2: 李叔卫回来了，那怎么办？

0: 一不做二不休，
1: 杀了孟云霄。
0: 杀。
1: 这我可不敢，即便得手了，火凤凰也饶不了我。
0: 哼，顾管家，咱们刀疤脸看来还不傻。
1: 你
2: 太尉，这个刀疤脸有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3: 要不您给他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就怕他不敢干。
1: 你这太尉，只要能救我的命，什么事情我都能做。
2: 哎，对，好。
0: 孟云霄不是提倡你要练军吗？练军就要检阅，你就以检阅部队的名义把他拉到你的驻地，然后杀了他。
1: 火凤凰要是跟来怎么办？
0: 火凤凰，哼，他要是来了，就一起拘押他，然后你把你的队伍拉到晋绥军的驻地。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只要你把部队拉到他那儿，就给你个少校团长干。
1: 好，我干。
4: 报告。
5: 和尚，有事儿啊？
6: 司令，有件事我想了很久，想跟你说说。
5: 坐吧。你说。
6: 司令，司令，杜大德的事，我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有蹊跷。你说，我有没有漏火？枪怎么就响了呢？
5: 这么说，是冤枉你了。
6: 天地良心，我不会向杜大德开枪。打荷叶镇之前，我们还商量着拜把子的事呢，我怎么会向我的兄弟开枪呢？
5: 没人说你向杜大德故意开枪，否则的话，就算八路不枪毙你，我都饶不了你。
6: 司令，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
5: 谁啊？
6: 刀疤脸。
7: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0: 打何叶镇之前，我们还商量着拜把子的事儿呢。我怎么会向我的兄弟开枪呢？
1: 没人说你向杜大德故意开枪，否则的话，就算八路不枪毙你，我都饶不了你。
0: 司令，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
1: 谁啊？
0: 刀疤脸。
1: 那个时候很乱，刀疤脸就在我身边，是他抱住了我。后来，我感觉有人拉我的右手，再后来枪就响了。
0: 你有怀疑为什么到今天才说？
1: 以前我没有想太多，可自从刀疤脸当了队长之后，我越想越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这小子为了当上队长，才陷害我。
2: 你个混账东西！来人！
3: 司令，
2: 司令，
0: 把孙和尚给我押出去！快些！
3: 是司令，
0: 是。
1: 走，
0: 司令，
1: 走，
0: 我是冤枉的。
1: 快走！
2: 你被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刀疤脸当了队长，你不服，你就陷害他，这是当兄弟该干的事情吗？
0: 司令，
1: 走，
0: 走，
1: 我是冤枉的。
0: 走。

0: 姐，你的马术真是一绝！哎呀，我都快追散架了。
1: 爷才学了几天绣花，就变成千金小姐了。爷真没想到，骑一会儿马也会那么累。
0: 姐，你不是一心想当个正常的女人吗？
1: 算了，爷还是当不了女人。爷以为学了女工就可以当个正常的女人了，可没想到，虽然爷学会了，还是当不了一个女人。爷真不想当女人了，在李淑卫和莹珠面前，怎么没有一点底气？爷好，爷当不了女人，爷就是最强大的。
0: 不学女工的事了，女人的事儿，我们还有很多没学呢。
1: 爷不学了，爷还是觉得拿枪顺手，爷恐怕一辈子也成不了他喜欢的女人。不过，爷喜欢她，那就够了。
0: 可是，强扭的瓜不甜。姐，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1: 不，爷是不会认输的，爷一定要得到她。爷不是女人，爷是土匪，土匪就是这样，都是一厢情愿的。
0: 爱情也是吗？
1: 是，爷喜欢她，爷就要得到她。对了，你们两个怎么样？怎么了？
0: 和尚他又被孟司令关起来。
1: 又被关起来了？
0: 孟司令只是把他关起来，又没说什么。姐，我觉得孟司令这个人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1: 是啊，最近我们山寨出了很多事，他也挺为难的。
0: 你说是谁想暗杀李长官呢？
1: 这件事我也在琢磨呢。
0: 我觉得这事肯定没完。
1: 你听到什么了？
0: 我没听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有人想挑拨我们山寨和八路的关系。

0: 特派员，您在吗？哎，特派员，
1: 关门。
0: 哎。
1: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0: 喝酒呢，几个支队长在我那儿，是吧？喝了半天才散伙。
1: 刀疤脸，闲情雅趣啊！
0: 有好事啊！这一有好事情，喝酒就得喝个痛快。
1: 好事？什么好事？
0: 你不知道？
1: 说。
0: 这孙和尚让孟云霄关起来了。狗日的孙和尚到孟云霄那儿告我的状。孟云霄一生气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看来孟云霄是没有怀疑我呀。
1: 刀疤脸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恰恰说明孟云霄怀疑你了。
0: 这怎么说啊？
1: 孟云霄是什么人？他是人精。孙和尚是谁？那是火凤凰的人。孙和尚杀了八路军杜大德，屁事没有，告你一个状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你说这可能吗？这是孟云霄一贯的伎俩，那是在麻痹你。当初灭了二虎山用的就是这一招。
0: 那该怎么办？
1: 刀疤脸，我认为孟云霄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怀疑你，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2: 这次大队阅兵，看得出来，刀疤脸是个当队长的料，比孙和尚强。
3: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2: 我觉得这次大练兵还真有好处。这一次应该把各队长都带上。
3: 先看看吧，如果刀疤脸这小子这次能把队伍训练好，那下回就把各队队长都集中起来。来次大检阅。
2: 云霄，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尚？
3: 处理？
2: 你不是已经把他给关起来了吗？
3: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儿啊？
2: 我是副司令，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吗？
3: 能，当然能了。孙和尚这小子呀，被撤了职，心里不服，重伤兄弟，我先关他几天再说。至于处理，那得看他的态度。
2: 其实和尚是个直肠子，心眼并不坏。
3: 我也没说他心眼坏。
2: 好吧，那就关他几天，磨磨他的性子也好。
3: 好啊。
4: 队长。
0: 哎，
4: 队长来了来了，孟司令他们来了。
0: 有多少人？
4: 李队员，我指认的孟司令，还有副司令。
0: 火凤凰来了
4: 啊。来了。队长怎么办？
0: 慌什么？那么多废话，一切听我的命令。
4: 是，
0: 让兄弟们准备好。
5: 是。

0: 怎么样，队伍还算严整吧？
1: 嗯，有点正规军的样子。
0: 哎，那当然，强将手下无弱兵嘛。说吧，怎么谢谢我？
1: 美的你。
0: 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你还不感谢我啊？
1: 难道你还没来的时候，我的队伍就不是队伍？
0: 嘿，队伍和队伍不一样，你那是土匪，打家劫舍，打打闷棍，砸窑子还可以，打仗你就不行喽。
1: 土匪怎么了？土匪就不会打鬼子吗？怎么了？
0: 嗯，嗨，没什么。
2: 副司令，
0: 嗯，都准备好了
2: 啊？都准备好了。
0: 嗯，好啊，不错啊。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是，其他兄弟有别的任务。

0: 那你在后边的林子里放了那么多人干什么呀？
1: 这
0: 行了，战争的法则就是进攻，今天我来是看你们突击演习的，埋伏就不用了，叫他们出来。
1: 是，兄弟们出来吧。

0: 走吧，林。
1: 到。
0: 开始吧。
1: 开始。
2: 看来还真不错哎。
0: 不错。
3: 走吧，林。
0: 走吧，林。
1: 到。
0: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演习啊？
1: 他们是卫队。
0: 不错，挺精神的。副司令，你说呢？
4: 爷爷觉得不错。
0: 请按。
5: 在。
0: 你们是司令部的卫队，敢不敢和刀疤脸的卫队比一比啊？
5: 好啊，比什么？
0: 今天不比枪法，不比刺杀，咱们来个5公里越野怎么样啊？
5: 行，就怕他们不敢。
6: 谁不敢？
5: 那咱们比一比。
6: 比就比。
2: 太好了，今天谁赢了，本姑娘我请喝大酒。
5: 真的？
2: 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下酒钱啊？
0: 我出20块大洋。刀疤脸，
1: 到。
0: 你也放点血吧。
1: 我出10块。
0: 李书伟当裁判。开始。
2: 走了。
5: 各位兄弟集合。
2: 集合。2队向左向右转。5公里越野比赛预备。
0: 好，刀疤脸，
1: 到，
0: 你还等什么呢？
1: 什么等什么？
0: 你说呢？
1: 司令，我不明白您意思。
0: 你真不知道吗？
1: 是啊，司令，不知道。
0: 那老子就告诉你，你是想以演习的名义杀了我。你这时候不动手，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动手？
1: 这我没有啊。
0: 没有吗？啊，那你后面埋伏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别动。
4: 云霄，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要问跟了你10年的兄弟啊。
1: 副司令，司令，我一时糊涂呀，是我杀了杜大德，可是我是为了司令和纵队呀。
0: 为了我和纵队？
1: 是啊，我怕八路把你给吃了，八路把你给合并了。
0: 刀疤脸，你给我听着，你就是死也得死得像个男人，你敢做敢当。你他娘的是想以演习杀了我，然后扣押副司令把队伍带到晋绥军那儿去，是这么回事吗？
1: 司令，司令，我混账，我糊涂，司令，
0: 放开他！
2: 放开我！
6: 不可能，老子临死要拉个垫背的。
4: 刀疤脸，你要干什么？
6: 副司令，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兄弟跟你多少年，吃吃香喝辣。可这个姓孟的来了，我们过了一天好日子吗？八路想吃掉我们，还有这个小贱人天天跟你过不去。副司令，我们不要投奔八路。
4: 刀疤脸，有什么话好好说，先把刀放下。
6: 不可能，

0: 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别在马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穆司令，穆司令饶命啊，穆司令饶命啊，
1: 站起来。这把枪你应该认识，他念你是个队长，自行了断吧。

0: 到八点，把枪放下。
1: 不可能，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2: 你们都放下枪，我倒是要看一看他刀疤脸的子弹是怎么飞向我的。放下枪，开枪啊！
1: 别逼我！
2: 开枪！这枪是你送给我的。
1: 你别逼我！开呀！
2: 开！
1: 你别逼我！
2: 开枪啊！

0: 你怎么知道刀疤脸要借简月的机会谋害我们？
1: 在孙和尚枪杀杜大德以后啊，我展开了调查。事情是刀疤脸挑起来的，孙和尚前去调解。当孙和尚枪走火的时候，刀疤脸正好在后面，抱住了孙和尚。当然了，单凭这一件事情还不能说明问题。你想过没有？自从八路军进驻凤凰山休整以来，只要是两军一摩擦，

0: 奥巴脸向郭万明表示尽忠的信，被我截获了。所以你就知道那把枪会炸？
1: 因为那把枪他送给我的时候有5发子弹，我非常的喜欢，每天拿着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5发子弹的重量明显不同。你要知道啊，这种手枪是英国贵族使用的。
0: 它的子弹生产厂家非常正规，装药量是统一的，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被人动了手脚。
1: 就是说，子弹里面的药量被人增加了。对啊，子弹里的药量增加了，爆炸力也就成倍的增加。这样的子弹一发就可以使枪管爆炸，把开枪的人置于死地。爷当了一辈子的土匪，都没有想过这样的招。
0: 为什么刀疤脸会想到呢？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告诉我是在战场上缴获的。可是后来我一想，打荷叶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死日本的大官，而这种枪，一般的官兵是根本不可能佩戴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是郭万明给他的？
0: 郭万明？ 那也是个土包子，他被日本人围困在太行山上，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来的这种枪啊？好了，别去想了，但咱们这回谈话，你对谁都不要提起，懂吗？
1: 这个爷知道，爷又不是小孩子。云霄，你以后还真要小心点儿。
2: 心疼了？呸！不心疼就不心疼吧，你呸我干什么呀？你有人心疼你呢，爷又没有女人味儿，不像那个狐狸精。哼！
3: 哎哎，这怎么又跑调了呢？司令，来看看。
2: 这个造成了就能通电了，
3: 这凤凰山真的要通电了。是啊，
2: 师傅，如果按这个图纸施工的话，就可以发电了吗？没问题，有把握没有？
0: 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小菜一碟，调试要是没问题就能正式发电。
2: 我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啊！
3: 啊，
2: 孟司令，你是不是怀疑我是吃白饭的？
0: 不敢不敢。
2: 你看，我这心里头着急，我们这个凤凰山寨一直黑灯瞎火的，全靠点松明子过日子，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3: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厂保证发电。
0: 好，事情办成之后，我重重有赏。
2: 谢谢司令。不过有句话还要说明白，因为这电厂一旦运作，立马需要大量的煤，你得赶紧把煤运回来，否则什么都完不成。
0: 哎，煤不是问题，凤凰山上别的没有，那遍地都是煤。
4: 现在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电发到什么地方。
5: 这个由您来把握，司令部、学校，还有兵工厂。那就
6: 一言为定，等你发了电，我请你喝大酒。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1: 儿啊？哎呀，怎么不着呢？点不着呢？
2: 他娘的，这点不燃呐！
3: 哎，大叔，这灯他也印银呢。他说他不认识你。
1: 是，大叔，你一向运气不好，你看连烟都点不燃。
2: 这是烟的事吧？我给他换点烟试试。
4: 快点！他娘的，没事你们摸电门干什么？那是要死人的。
0: 云霄，别生气了，兄弟们没有见过电灯，那不是好奇吗？出点事也正常。

0: 行了，下去吧。
1: 快走吧。
2: 你说的没错，正因为没见过，我才得骂他们，要不然以后会出大事的。
1: 我知道。哎呀，不过这电厂一发电呢，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3: 孟营销那家伙还真把发电厂给建起来了。
4: 是啊，不只是发电厂，还有兵工厂、学校、被服厂，可热闹着呢。
3: 他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啊。
5: 老杨、老吴，看来咱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能把孟云霄当成一般的土匪来看。这个人是土匪中的另类。
4: 孟云霄不是土匪，自从他进了凤凰山以后，这支地方武装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们就成了一支坚决抗日的地方武装。而且这支武装一直是倾向于我党的。哎，你们知道吗？孟云霄已经把刀疤脸给清除了。
3: 有这事？
4: 李书卫同志传来的消息。
3: 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孟云霄虽然是司令，但火凤凰威望很高，这就使得部队有两张皮了，所以他们内部的整合是必然的。
4: 对，火凤凰虽然对孟云霄十分信任，但是山头还是存在的，这就容易给敌人造成钻空子的机会。他们这次清除刀疤脸，因为刀疤脸想借演习的机会打算暗杀孟云霄，绑架火凤凰。
3: 在独立纵队内部，在导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哎，阳光，咱们对孟云霄部队的改编一事是不是抓紧一点？
4: 要争取，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是孟云霄或者火凤凰对我们如果有一些反感的话，以为我们会吃掉他们，这事儿就不好了。
3: 哎，我们抽时间去一趟凤凰山，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4: 参观一下。
3: 对，另外我还有一点私事要办。
4: 你老兄还有私事？
6: 孟司令
0: 啊，
6: 你可真不愧是喝过几年洋墨水啊，这又是兵工厂又是发电厂的，我算是真长见识了。
0: 八路里没有，没见过吧？啊，
6: 这怎么发电我确实没见过。
0: 哎，
6: 但是电灯我总见过吧，好歹我也打下过很多的大城市，嘿嘿，别瞧不起人啊！
0: 哎，不，这可不敢。
3: 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很多的兵工厂，建很多的发电厂，到那时候，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
0: 哎，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主张？
3: 当然，
1: 我们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
0: 哦，
3: 小李说的对，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造福子孙后代。
7: 什么党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就好像国民党，什么民主、民生、民权，爷的爹就是因为这样被他们骗进城给杀了。要爷说，什么党也靠不住，手里有枪才最靠得住。
1: 继续当土匪？
7: 爷手里有枪，什么党也奈何不了爷，大不了就拼了嘛。
4: 对，副司令说的非常对，受压迫的人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才能获得权利。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地赖，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讲不通。但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枪声和炮声。
0: 这个司令、政委啊，你们说的都对，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呢，我也有一个请求。
4: 什么请求说吧。
0: 你们也得给我配个政委啊。
3: 政治委员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没有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怎么给你派政治委员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4: 孟司令啊，我们现在是友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战友，你放心，我们八路军的大门永远都向你们敞开着。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八路军的聂司令对你特别特别的赏识。
0: 这聂司令也知道啊？
4: 知道
3: 知道知道，大名鼎鼎的公子将军，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0: 这惭愧惭愧啊。
3: 指挥同志，
1: 到。
3: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下跟我回一趟军分区，我跟孟司令还有几句话要讲。
1: 是。

0: 哎，我说，什么事儿非得让他回去？
1: 是这样，石伟同志是杨司令的对象。什么枪？哎，老吴，我对象就是女朋友，解放区恋人的新名词儿。按照八路军的制度，258团就可以结婚了。
2: 老吴，我这……
0: 经组织上考虑呢。
2: 杨司令和李书卫同志已经达到了结婚的条件，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了。乱弹琴！你这个政委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0: 喝点水，消消气儿。
1: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别说我，你问过李书卫怎么想的了吗？再说了，这一回影响我们和孟云霄之间的关系。燕王同志，我这么做确实有些莽撞，但恰恰也是为了处理好和孟云霄的关系。我知道。 你喜欢李书卫同志，但是现在爱情里面的人往往耳目不灵，你也许看不见，但是我看的是非常清楚，他们恋爱了。他们恋爱了？嗯，对，恋爱了。问题是，火凤凰也深深爱着孟云霄。如果孟云霄和小李同志之间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火凤凰和小李就会发生冲突。
2: 这种冲突一旦升级，就会影响到独立纵队和八路军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独立纵队的争取工作。原来是这样，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和你商量，这事情就黄了。
2: 哎，你真不打算让李书卫回独立纵队去工作了？
0: 把他留在军分区。 你们多接触接触，女人嘛，靠缠。哎呀，
2: 这什么牛论的这是？
0: 当然，我也想让他冷静一下，等他清醒了，还让他回纵队去。毕竟他对纵队还是很熟悉的。好，我去找他谈一谈。嗯。

0: 怎么样？没谈好？
1: 嗨，根本就没得谈。臭妮子，脾气不小。
0: 脾气大了，还有一个呢。
1: 嗯？
2: 你别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啊，咱就事论事。你老吴这事做的不地道，李叔未不理你啊，是你活该。
1: 好，我活该，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哼，
2: 哎，你捅了娄子还有理了？啊，怎么着？你捅了娄子就想一走了之啊？谁给你擦屁股啊？
1: 当然是你来擦了。
2: 啊，我不管。
1: 哎，我说阳光，你打仗可是一套一套的，可谈恋爱你要谦虚一点。你说你喜欢李世卫同志，参谋长知道吧？我也知道，可人家李世卫就不知道啊。你说我给你帮帮忙怎么？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再说了，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成，错了吗？
2: 摊上你这个政委啊，真没办法。警卫
3: 到，
2: 让你坐的小灶做好了没有？
3: 早好了，在等几位首长炒完呢。
2: 哎，哎，你也是个小多嘴，去端过来。
3: 是。
0: 老杨，是不是要给小李去送饭呢？
2: 我是替他做工作去。
0: 哼。

0: 不开，再敲。是。李书卫，李书卫，这下可有的受了。你看我干什么？会卸门板吗？
1: 打仗经常要争门板，卸门我可在行了。
0: 谢。是。
2: 小叔子，爷。

0: 这他娘的什么烟呢？
1: 这，
0: 啊？
1: 这不就是你平常抽的那种烟吗？
0: 放屁你！这是我原来抽的烟吗？
1: 司令，李长官走了，你可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啊！再说了，李长官是走了，可凤凰姐还在啊。凤凰姐也喜欢你。
0: 多嘴！给我滚！
1: 是。

0: 姐，你真漂亮。
1: 真的吗？
0: 真的，就像要出嫁的新娘子一样。
1: 素芳，爷是不是错怪他了？
0: 错怪谁了？
1: 李淑卫。
0: 他，也许吧。不过姐，现在没人跟你抢你的花花公子了。
1: 不，没那么简单。也感觉他还会回来。素芳，你说爷会不会赢？
0: 我不知道。
1: 爷也不知道。
2: 不管怎么样，也得吃点饭吧。毛主席都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去革命啊？我告诉你，组织上已经决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编凤凰山独立纵队。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会交给你的。你一定要争取到孟云霄和火凤凰，完全相信我们党，相信八路军。你还要做到，让他们在独立纵队里面建立我们的党组织。是个人的感情重要，还是团结抗日重要？你好好想想吧。

0: 姐，等你出嫁那天，我给你扎一个好大好大的花轿。
1: 哼，丫头，看来是你自己想花轿了吧？
0: 我谁也不嫁，我一辈子就跟着姐。
1: 现在你这么说，到时候和尚勾一下手指，你还不把辫子都跑直了？
0: 姐，
1: 素芳，你也快20岁了，要不是跟着爷上山拉队伍，也许早就儿女双全了。

0: 爷跟你说，如果你跟和尚的事成了的话，爷帮你俩主持。
1: 姐，你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骨头早成泥了。
0: 你呀，傻丫头，你跟和尚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1: 我还没跟他说呢。
0: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1: 我跟你说，他那个石头人什么都听不懂。
0: 你就别转弯抹角的了，你就直接跟他说，现在我要嫁给你不就行了吗？
1: 那我可说不出口。姐，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了李书卫？你不是几次都要杀他的吗？
0: 爷为什么要杀他？
1: 杀了他，墨子令就是你的了。
0: 爷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真不怕。
1: 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杀他。你们俩呀，就像一对冤家，可又好像是一对姐妹，相互看着谁都不理，可是呀，一有事儿，马上就会出手。
0: 有这事儿吗？
1: 当然有。
0: 爷告诉你，爷是在土匪窝里面长大的，见惯了杀人。可是爷绝不会为了男人杀人，杀李书卫。如果爷真的杀了他，那只能代表爷无能。
1: 姐，没想到你现在考虑事情考虑得真远。
0: 爷早就是这么想的。爷告诉你，爷要用女人的方式和李书卫竞争。如果他真的是杨司令的老婆，那是不是爷想的太多了，疑心病太重了？
1: 没有吧。姐，我们走吧。哎，姐，你看，那不是孟司令吗？
2: 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来勾。
3: 真笨，
2: 你输定了你。多抽一点，我没关系的。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起来捉弄我。
4: 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猫小狗啊什么的，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猫小狗就跟你特别亲。
3: 哼，胡说八道。
2: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3: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的待你。

0: 哦，凤凰，有事儿吗？
1: 你在干什么？
0: 看夕阳吗？
1: 也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他，对吗？
0: 你看出来了哈。
1: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天下那么多男人，爷只喜欢你。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

0: 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信大人也是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耍头子哈，耍头不带子孙嘛。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

0: 等。
1: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1: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1: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哇
1: 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1: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啊，
3: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哇，
1: 欢迎3位。
5: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 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

0: 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

0: 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2: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它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

0: 要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
1: 嗯，
0: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
1: 嗯，
2: 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
1: 嗯，
2: 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2: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2: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开弓四
2: 射雕，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
1: 嗯，
2: 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0: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1: 嗯
0: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嗯，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
1: 嗯，
0: 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0: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0: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 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2: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0: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

0: 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3: 那个
1: 挺
3: 时候
1: 早。
3: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4: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左右
2: 开
4: 开
2: 弓
4: 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姐。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爸爸，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在昆明市调研，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刘洪建参加调研。
1: 王宇波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全力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0: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
1: 15/5时期，云南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0: 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隧洞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今天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调研滇池保护治理、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国庆假期各项工作，让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国庆假期，畅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远眺滇池，水天相接，看山望水，见绿透蓝。王宁、王宇波等来到海东王冠湿地公园，实地查看环滇池湿地治理、绿道建设等，听取打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王宁指出，滇池是全国的高原明珠，是昆明的母亲湖，必须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毫不放松，加强湖泊保护治理，推动滇池水质持续向好。要深入思考滇池水质变好靠什么，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快城中村污水收集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入湖污染负荷。要坚持典型引路，深入总结滇池保护治理的成功经验，不断优化升级，在蓝藻治理、湿地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廊道、滨水绿道、景观廊道和基础设施等布局，丰富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内涵，打造市民亲水新空间，让广大群众共享湖泊保护治理新成果。乌家坝中央公园今年七月开园，王宁、王宇波等来到这里参观了航迹未来馆、春咖咖、雨林咖啡馆等，了解乌家坝片区提升改造、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与青年创业者深入交流。看到欣欣向荣的城市公园新业态，王宁高兴地说，城市有了公园就聚集了人气，有了产业就焕发了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产城融合，想方设法盘活资源，整合力量，大力支持创新创业，培育更多城市消费新业态。要加快城市更新改造，高效节约利用土地资源，抓好城市设计和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休闲等配套，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位于昆明南站高铁枢纽核心区的彭瑞丽国际健康商旅城，是医疗加康养加商旅综合体。王宁、王宇波走进康复社区，调研康养旅居产业，与企业负责人和医护康养人员深入交谈，勉励企业把自身医疗技术、品牌、市场优势与云南独特的气候、中医药、地理区位优势充分结合，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以全产业链思维做大做强企业，做好康养旅居产业。要求地方加强招商引资，聚企入园，为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共同培育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国庆假期将至，王宁、王宇波深入昆明南站看望慰问铁路工作人员，检查旅客出行服务保障情况，强调国庆假期持续时间长，客流量大，外出旅游返乡探亲密集，要加强监测调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为旅客提供更多暖心服务，保障平安顺畅出行。呈贡区七彩云南第一城上海华联超市节日氛围浓郁，商品琳琅满目。王宁、王宇波与商户顾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销量、价格及供应情况，祝商户生意越来越红火。要求管理部门加强商品保供，强化市场监管，严把质量关口，让广大消费者吃得健康，用得放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做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紧盯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商圈商场、宾馆民宿等管理。要落实落细应急准备，严格值班制度，强化各方协同，关爱值守人员，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调研中，王宁对昆明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强调市委刚刚完成换届，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新一届市委班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

0: 党员干部加油干，往前走，当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排头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方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接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传达李强总理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强调要全面扛稳扛牢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安委办作工作通报，昆明市、玉溪市和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国之大者，民之大事，最检验正确政机关。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须臾不能放松，不能侥幸，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生命敬畏的高度，把负责精神、斗争精神、认真精神、科学精神贯穿工作全过程，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保持隐患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醒，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安全工作，严密防控涉旅安全风险，着力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全面加强工程建设施工安全风险隐患治理，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抓实工贸化工领域风险防范，推动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切实把安全生产抓在平时、严在日常、干在实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继续抓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以万无一失的准备应对一失万无的考验。会议指出，抓好安全生产体现的是政治立场、底线思维、作风能力。各地各部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安委会双主任制度，高质量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提高隐患排查质效，举一反三整改存在问题，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0: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以责任闭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8月29号，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出现漫坝险情，
3: 水往那边直直的过来，
4: 赶快上又来不及了。
2: 险情发生后，省、州市、县、镇上下联动，应急、水利、交通等相关部门连续奋战48小时，安全转移群众19870名，成功处置水库险情。
5: 全部就按照116的机制，这样的网格化式的就开始在陆续通知人员了。哪个片区你要到哪个点位，其实大家是知道的，我们是每年都去做。
2: 险情面前，从省委书记到镇长、村网格员，一条防汛责任链一通到底，为成功防灾减灾加上了一道道安全阀。州市作为上下联动的中转站，县级则是防汛救灾的主战场，各县市区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乡制度，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乡镇、每一片风险区域。近年来，云南持续推进自然村防汛减灾排查、预案培训、演练4个1行动，乡镇及以下防汛转移避险网格责任人达27.7万人，打通1262机制，落实最后1公里。
6: 我们严格落实1262机制，强化会商研判和精准调度，第一时间叫应叫醒防汛责任人，基层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预警和转移跑在灾害发生前。
2: 从省级指挥部通宵调度，到州市统筹调度力量，县级靠前指挥，乡镇干部下沉值守，村组网格员风雨敲门，5级责任人一把手各司其职，织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汛减灾防护网。 今年截至目前

0: 前，全省州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一线开展防汛工作达1040人次，各地快速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成功处置多起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险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奋力交出防汛救灾的民生答卷。
1: 9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举行。15.5时期，云南将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0: 14.5以来，云南研发投入总量超367亿元，创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创新平台282个，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依托丰富生物资源与独特地质环境，云南在生物多样性、天文、稀贵金属与矿产地质等领域基础研究积淀深厚。15.5时期，云南将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奋力实现源头创新突破，
2: 强化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既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紧扣卡脖子问题，梳理从一到零的科学问题，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源头重大科学问题。
0: 云南将从前端供给、终端对接、后端生态3个环节协同发力，系统疏通成果转化全流程，助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3: 大力推行先使用后付费的系列保险产品，用好科技成果转化人工智能、智者大模型这个工具，通过 AI 加技术经理人方式帮助企业进行需求对接。
0: 云南集聚技术、人才、产业、数据等高端创新要素，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拓展科技开放合作新空间。
4: 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选派300名国际科技特派员出海服务，引进80名青年科学家、企业家扎根云南创新创业，借助腾冲科家论坛等内外交汇的创新舞台，让国内优质创新成果持续向南亚、东南亚辐射扩散。
0: 立足省情，云南聚力攻坚特色前沿赛道，重点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领域，推动资源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
3: 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完善源网荷处多能互补体系，建设西南绿氢与长石储能产业高地。
0: 未来5年，云南将以顶天筑高峰、立地兴产业，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5: 立足非人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不断夯实科研根基，立足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让产业动能持续迸发。
6: 今天，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香炉山隧洞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7: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张图片呢，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位于迪拜的世界第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它的地上建筑高度是达到了828米。而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的单次竖井，经过618天的攻坚克难，目前深度达到907.4米的单次竖井已经贯通至主洞。这个深度呢，即便把哈利法塔倒扣过来呢，也触及不到底部。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水利行业的第一深大竖井。
0: 34竖井作为千米级别的超高深大竖井，由于埋深。

0: 大，高地应力作用强。施工过程中需克服围岩破碎、井壁掉块、渗水淋水现象频发，以及深井作业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
1: 它的顺利贯通将为香炉山隧洞主动掘进增加上下游两个宝贵的工作面，这也将为香炉山隧洞掘进全面提速、全面攻坚注入强劲的动力。截至目前，香炉山隧洞丽江段主动开挖已达23.4公里，完成率达总里程的63.2%。
0: 香炉山隧洞全长63.1千米，是滇中引水工程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截至今年9月28号，香炉山隧洞开挖完成率达54%。据了解，截至今年9月下旬，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76.09亿元，占比94%；输水干渠开挖636.45公里，占比95.9%；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8.9亿元，占比66.5%。
2: 9月28号，满载3000吨光伏玻璃的港鸿998号货轮从云南水富港起航，驶往长三角地区。这批光伏玻璃产自昭通市，先沿高速抵达水富港，再换装内河货轮，沿长江黄金水道，最终运抵江苏如皋港，全程约2600公里，预计航行26天左右。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通航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达的长江干线港口，过去经这里出港的云南本地货源主要以磷矿矿石料为主，这也是云南生产的光伏玻璃首次通过水富港运往江苏。
3: 作为云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枢纽港，已开通至重庆、荆州、武汉、宜昌、九江、上海等长江中下游主要港口的常态化班轮航线，为西部新能源产品东出提供了更经济、更高效的物流方案。
0: 9月28号晚，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副省长徐浩出席招待会并致辞。近日，云南省作物学会组织省内专家对楚雄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曲靖市吉林区组织实施的水稻楚经57号200亩示范片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经测算，平均亩产达778.3公斤。楚经57号由楚雄州农科院选育，被列入云南省2026年唯一一个经稻主导品种。2026年，在楚雄、曲靖、大理等11个州市创建示范样板18000多亩，目前各地测产平均亩产均在700公斤以上。
4: 楚根57号，剪辑、高产，以优质双重优势，具备在适宜海拔区域大面积推广的价值，计划明年在全省适宜海拔区域创建示范样板20000亩以上。
2: 据国铁昆明局消息，国庆假期预计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0万人次。节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方向的动车，满足入滇出省长途旅客的出行需求。在客运服务方面，重点车站将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优化候检流程，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莫憨铁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并配齐中老英三语服务人员，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0: 9月30号至10月4号，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玉溪、红河和文山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人流量增大，各地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旅游景区、水上和道路运输的不利影响。
5: 下面请看简讯。
0: 1至8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80.86%，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6.33%，环比提高6.98个百分点。 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2.32%，环比提高7.74%。

0: 点，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96.82%，环比提高7.82%。云南省2026年质量月现场观摩会9月28号在昆明机场改扩建陆侧道桥工程东侧项目举办。来自全省建设领域200多名专家围绕质量管理、安全生产、智能建造、新技术运用等板块观摩交流。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参赛的云南保山师电级选手段立博在汽车喷漆项目中夺得金牌。此前，段立博曾获全国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铜牌。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9月28号在楚雄州收官。本届大赛历时137天，桨板、匹克球、乒乓球、游泳、铁人三项等项目精彩激烈上演，各族运动员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1: 第4届临沧百国华侨华人联谊会近日举行，联谊会以“侨聚临沧化开局，凝心聚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侨领侨商、海外乡贤参加联谊会。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临品出海对接洽谈等活动，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0: 9月28号，2026梅里雪山星空音乐会在迪庆州德钦县举办。音乐会以浩瀚星空为天幕，梅里雪山为天然背景，精选13首原创音乐及传统民歌，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之美，为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等系列活动拉开序幕。怒江州近日启动周末怒江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消费新场景，依托峡谷资源与民族文化，推出30项特色活动，打造户外非遗、夜间文旅、山野音乐会等新业态，激活周末微度假消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2: 云南是全国少有的可全年生产各类水果的优势产区，眼下各地云果陆续迎来丰收。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丰收图景，感受产业兴旺。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

息，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

0: 金身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2: 对，
0: 她

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

0: 然后你也是经常锻炼。哎，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1: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2: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

0: 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
1: 弓
2: 弓
1: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难入睡口舌生疮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驼背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

0: 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

0: 紧的事。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

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
1: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2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 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
4: 你的舞台正在开启。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羊必须去天差，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5: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6: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7: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8: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9: 阻止能过去吗？过就去了。
10: 越是困难的事儿，党员越要往前冲。
11: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2: 报告部。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5: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6: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7: 说吧。
5: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8: 你是说森林巨人？
5: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8: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5: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6: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而且它们能长到10只长颈鹿那么高。
5: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7: 是吧？
8: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杉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杉树都生病了。
8: 你怎么